0: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识和了解一下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北海贝雕。那我们要有请我们的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 好,
0: 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0: 那今天就由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北海贝雕好不好？
1: 好呀，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0: 好的，来。
1: 哇，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贝壳早期呢它是财富的象征，然后一直到了秦代，这个贝币的体系才终于被废除掉。同时也是在秦汉时期，贝壳的装饰作用呢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就叫做螺钿。
0: 螺钿啊，我们在很多那个古代的家具上都能看见。
1: 对对对，当时他们就是把贝壳切成薄片，然后镶嵌在器物的表面，那种工艺叫做螺钿。螺钿这个工艺呢它就是起源于秦汉，流行于宋元，直到明清发展到了巅峰。啊，北海以前呢它其实就是有一些民间艺人就是专门做这种贝雕家具，就是螺钿家具。
0: 螺钿家具啊，是不是就是后面这一幅上画到的？
1: 对对对，就是这种螺钿家具。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哇，迫不及待的想要看一看我们这儿的贝雕作品，带我们看看好吗？
1: 好嘞，来，让我们看一下这一边。
0: 哇，这里面全是。
1: 这是一幅讲北海历史的一幅贝雕壁画，这上面又用到了大量的贝壳，它从各种各样的角度上面讲了从汉武帝俊啊、昧川瑞采啊，到海门开埠这个样子的一个北海的历史。
0: 哎，我们看到这里还有这个看上去像外国人，这是咱们的丝绸之路，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嗯，
0: 北海也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出发港之一啊，所以在这里也有体现。
1: 当时的海门开埠呢，它就是让各种各样的外国的东西输入了进来，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开放跟融合。
0: 文化的一个交流。
1: 哇，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一幅，
0: 全是荷花和小鸟。
1: 这是一幅荷花题材的一幅作品，它的风格就是一种属于新中式的，比较素雅一些。
0: 那这边还有好，
1: 让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版面，
0: 都是花鸟是吧？以这个花鸟为主题的，
1: 像这种就是属于小件的贝雕摆件啦。
0: 好漂亮啊！哦，哇，大家快看，看看这些作品。
1: 来，这些是属于瓷盘类型的，看像龙呀、凤凰呀，小妹妹喜欢吗？
2: 喜欢。
0: 哇，你觉得这里面这些你最喜欢哪一幅？你最喜欢哪个？喜欢这些小小的盘子是吧？嗯，哇，颜色这么丰富啊！这上面所有的

0: 这个材料用的都是贝壳吗？
1: 对，所有的都是贝壳，而且用的是贝壳原本的样子，贝壳原本的颜色。我们没有对它进行任何颜色上面的加工。像北海贝雕，它最擅长的地方就是花鸟。
0: 花鸟，
1: 对，花鸟。
0: 而且这个立体感，因为你看花瓣它的那个角度卷曲，这个就得是挑选完全适合它的那个贝壳的形状，然后再继续进行加工，对吗？
1: 对对。师傅们拿到图纸的时候，他就要去选贝壳，他就要根据这个情况去选择到底是贝壳，是有多弯的呀，或者多大的呀，这个样子。
0: 哦，所以他的这个创作其实是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先有图纸，然后我去找贝壳来选择适合这个作品的贝壳。
1: 对，
0: 还有一种呢，可能是比如说得到一个特别漂亮的贝壳的时候，会不会也是根据咱们这个贝壳的形状，然后再去做量身打造一个作品？
1: 会，
0: 也可以的，对吧？
1: 尤其是拿到一些非常漂亮的贝壳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专门为它而定制一幅作品。
0: 哇，咱们这里有没有？
1: 这方面的话，就后面等我们后面去看那个贝雕钟表的时候就
0: 有了。好的，好的。哇，这边还有，你看。真的是满满的中国风的这个元素在里头，好漂亮。
1: 我们主要像这些都是属于新中式的贝雕。
0: 嗯，
1: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幅。对，
0: 哇，这个太漂亮了。
1: 这是一幅精品的贝雕作品，它是一幅新中式风格的贝雕画。在题材上面呢，我们选用了孔雀和牡丹。孔雀是百鸟之王，它象征着华贵、善良、吉祥，还有前程似锦。你看它的周围还有牡丹，牡丹是中国的国花，也是百花之王。它呢就象征着国家的繁荣富强。
0: 哇，那这一幅画的寓意真是太好了。
1: 其中呢，我们看一下这上面有多少朵牡丹呀？小妹妹数一下，
0: 你来数一下有多少朵？
1: 有四朵。
0: 四朵。
1: 我们再看一下背景上面多少，
0: 一共是十朵。
1: 不，这里是九朵。
0: 啊，九朵吗？
1: 九朵，这个不算
0: 啊，
1: 这个不算，这个还是个小花苞呢。这里一共是九朵牡丹。九这个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古人以九为尊，同时又有长久之意。而在我们这幅画里面呢，我们是用九来代表着九州大地。
0: 哇，
1: 所以这一幅画它的名字叫九州锦绣，用牡丹和孔雀的结合来寓意着九州大地锦绣万里，国运昌盛。
0: 太棒了，我们看到底下还有这个也是象征着富贵和这个吉祥的锦鲤啊。
1: 对呢，
0: 非常的吉祥。那咱们在做这样一幅作品的时候，会用到多少种不同的这个技法？你看形状啊什么的都完全不一样。
1: 你要说技法的话，这个实际上从师傅的角度来讲，基本上是
0: 切割，
1: 切割雕塑。对，具体怎么做到这个样子的，那就是得看师傅们自己的工艺啦。
0: 哎呀，那今天有没有可能让我们也能体验一下，稍稍的浅浅的体验一下这个贝雕的制作呢？
1: 可以啊。
0: 真的吗？
1: 可以。
0: 哇，那太好了，太好了。来，您好。
2: 你们好。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蒋环珠蒋师傅来指导今天的贝雕体验。蒋师傅呢，他是广西工艺美术大师，也是北海贝雕的市级非遗传承人。
0: 哇，那我们今天太荣幸了，我们的第一次体验就有大师来为我们来做指导啊。好的，谢谢谢谢。刚才看到了好多作品，觉得太美了，来迫不及待的想要体验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原材料都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是吧？我们今天就要用这几样东西来做出一个可爱的，一只可爱的公鸡和一只可爱的小鸡。哦，是要把它放在这个图纸的上面，是吧？
2: 放那个胶，放那个胶。
0: 先涂胶。好。
2: 放那个胶嘞，你这样，你自己动手。放在上面。不行了，那个胶。
0: 对，这个胶有点。
2: 行吗？不是这样。

0: 嗯，那就行。哦，这小鸡比我这个公鸡要复杂很多哎。
1: 是啊，小鸡复杂。
0: 对。嗯，蒋师傅，您的眼睛一定特别好。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是。
0: 就看这个东西都特别的精细，你说这往上粘，尤其做那些大的作品，哇！
1: 用手拿。嗯，是啊，还有那个

0: 哎，这个就是一只很呆萌的小鸡。做好了吗？
1: 做好了。
0: 做好了，看我的也做好了。小师傅，你给我们打个分吧。我们俩做这个能拿多少分？
2: 拿100分的呗。哇，做的那么好，
0: 能拿100分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呢，就是体验了一个非常简单，这是最简单的了吧？
1: 是最简单
0: 最简单的啊、最简单的
1: 那个公鸡最简单，这个小鸡
0: 要难一点，所以小朋友挑战的难度还更高一些。我们是体验了一下这个北海贝雕的制作，那也特别希望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北海亲眼来看一看这里的贝雕作品，真的太漂亮了。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会喜欢上这一项工艺，把我们的传统工艺继续的传承下去。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4: 番茄专家，一颗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精选优质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运力就选。

0: 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杀球翻拍和切拍，挥拍不正，杀球无力，一招教你如何改正。小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发力击球时，打球反而打不准球了，总感觉拍面是斜着去击球的，打出去的球不是泄力就是出界，这是因为架拍动作不稳，击球频率不准。你的动作决定了你的路线，你的击球点决定了速度和落点。架拍一定要引拍到位，架拍之后的挥拍一定要拍面正，这个正拍面将决定你线路是否会偏移，但凡拍面不正就会导致外翻以及力量分散。那么我们就要回头整体看看自己的握拍、架拍、引拍、发力，这将决定你每一个环节和技术动作的标准。今天我们来练习定点起跳杀球。定点起跳杀球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呢一个拍面，如果外翻的话，很容易造成球的失误。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一下定点杀球的动作。我先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来带球定点杀球试一下，来。啊，这个球有点切拍啊，有点切拍，啊，还是有点切拍啊。但想用力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可是调整调整，身体站稳一点，看准球，好球，再来。哟，这明显有点翻拍啊，有点翻拍啊。我们刚才啊发现会有两个小小问题，也是比较常见的，有时定点杀球会出现一个了翻拍。就不准，就造成了下网或者是偏离了轨迹，还有一种会出现一种切拍。那么在杀球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呢，杀球同时贴着球头，贴着球头，球过来说贴着，然后用整个身体的力量去带着球头往下杀，不要着急。我们先首先想着不要用多大力把这个球要杀多远，而是想的是我们先把球稳定的杀进去。所以我们在以后的定点练习当中呢，首先保持球的稳定，然后稳定的同时可以加力，多加练习，这个问题会有很大的改善的。那我们加油，
1: 加油，
0: 加油！杀球不要压手腕，有些小朋友在杀球的时候，手腕总是往下压，不但杀不出力，还打不准，时间久了还可能伤到手腕。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一是动作理解错误，有人以为杀球就是用手腕往下压，其实不对哦。杀球是身体整体发力，手腕只是承担这个发力的一部分。第二是手腕没力气，手腕太弱，就用硬压的方式来代替，结果越压越痛。首先我们要改意识，我们要明白杀球不是只靠手腕，是全身配合发力，手腕只是负责把力弹出去，其次是动作上的。要学会大臂带小臂，小臂传手腕，最后手腕快速闪动发力。今天我们要练习的是后闪的杀球，因为杀球我们在单打或者是双打还有混双当中是最常见的一个得分技术。接下来来看一看大家的杀球动作，一、二、三、四、五。大家做得不错啊，不错，注意跟进，非常好，再来，点再高一点。

0: 杀，不错啊！找最佳击球点，头顶位，再来，注意动作啊，身体不要晃，这个好一点。往上，身体往上蹬，整个腿往用力，对，向上，好球。对，你看，刚刚杀的平的原因，都是因为人没蹬起来，跟球啊平行，它很难杀下来，在平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有没想过，就是加强杀球的这个往下走的力度，有想过吧？
1: 有。
0: 所以这就要注意了，这就会造成了过度压手腕，一压手腕就会有失误的出现。所以我们在杀球同时，更要注意的是什么？要起跳，这个蹬转，就是后脚蹬起来，这个球一样可以杀得很好，而不是说过度的说要靠这个压手腕去杀这个球。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一起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羽毛球点杀技术的精髓在于快准变，通过手腕的精细控制和拍面变化，打出直线或对角的致命一击。小朋友们想掌握这招关键在于动作的突来性和落点的变化。处理头顶区高球时，直接下压，侧身务必充分，甚至需要小跳或蹬转发力。 击球点在头顶天前的最高点，身体略后仰发力，依靠小臂，手腕瞬间下压的寸劲。击球后，手腕需快速回弹制动。头顶点杀是羽毛球后铲突击的核心技术，尤其适合单打战术控制与双打突击得分。
0: 就今天我们要训练的内容呢是点杀，它和杀球不一样，点杀它更有突然性。 而且它比杀球的距离更靠前，然后再接下来了，我们就用吊线球，然后大家来练习一下点杀击球点的训练。我们接下来开始，一、二，好，感觉手腕、手指啊、小臂啊，三、好、四、五。 哎，可以，不错啊！好球，可以再往下带，漂亮，这球非常好啊！蹬高一点带，不错不错不错啊！哎，这球不错，再来，好，再加点力，小臂，小臂往下带，可以，再来，蹬，蹬高一点，这个非常好啊！ 刚刚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头顶这个蹬，也要向上蹬，蹬跳，可是不需要全力，你可以用七分力来控制你的身体的平衡，然后最重要杀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小臂的力，小臂和手腕、手指传达的这个力，它会增加你击球点杀、头顶点杀的准确度。所以我们在今后的训练中可以经常练习这个技术，可以丰富在以后我们的技战术训练当中。那加油喽，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2: 双脚跳杀，双脚跳杀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起跳的时机。那么如何掌握跳杀呢？首先在杀球之前先侧身，左脚在前，两脚的脚尖着地，杀球前身体后仰。 基本成弓形，杀球的瞬间握紧拍子，使劲杀球，起跳时主要依靠前脚掌，用力蹬地，产生向上的爆发力，在过程中保持核心收紧，杀球后完成转体。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力过程中握拍一定要放松，大臂制动后小臂快速内收下压，击球瞬间收腹转体，增强穿透力。
0: 今天我们来练习大家最喜欢的一个技术，叫做双脚起跳。你的双脚起跳，你在台的时候，我听说还是杀的不错的，
1: 还可以。
0: 那我们用动作，先用动作再演示一下，看看你的双脚起跳的稳定性，好吗？
1: 好。
0: 来，一、二，声音很好。三，跳的也很好啊。四、五。 我们用球来试一下，再跳高一点，好，再来，等球落下来再杀，再来跳，再跳，好球，再来，蹬起来，双脚。

0: 好，单脚了啊！就是双脚起跳，跳到半空的时候控制不住身体，这核心绷不住。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双脚起跳要求我们整个人的核心力量要很强，而且当我们力量不够充足的时候，核心力量不强的时候，我们滞空的就蹬跳的时候，它人会换。你看你在。前面几个杀的还不错，我们越往后面杀的时候，你整个身体就左右的摇晃了，然后会造成双脚起跳的同时呢，球杀不准。首先我们还是要加强自己腰腹肌和腿部的力量，然后再就是一个架拍的稳定性。只要这几点做得好，对于你的双脚起跳会事半功倍，而且不要去刻意的去抢高点，你刻意的抢高点是抢不到的，你看准跳起来之后等球啊。 稍微落下来一点点，再杀，这个球贴近于球拍，双脚起跳杀下去的球会更有威胁性。我们在今后的训练当中继续加油，加油，加油！侧跳进攻跟进往前，你的击球点一定要高于网带，把对手重心压制，不要让自身落地后重心失衡，脚步调整到位，迅速抓对方往前回球。单脚落地时，以右手持拍为例。 左脚主动前伸触地，膝关节弯曲吸收冲击力，避免关节锁死，从而跟进下一拍。训练时往前和后闪都要先出手去抢高点，先把髋架做好，提高击球稳定性。击球时贴球发力，动作幅度小而发力集中，杀球后步伐向后垫一步，直接转身架拍，伸手抢往前的点，打对手回球反应时差。
0: 今天我们来练习侧跳进攻跟进往前处理，
2: 我这个还比较擅长。
0: 你很擅长啊，那平时在这个技术环节当中是得分还是很多的？
2: 成功率比较高。
0: 那我们接下来先展示一下步伐，之后我们再带球来练习，来开始。

我觉得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起来的这一步，就是我们在蹬侧跳这一步的时候啊，可以再加一点点力，它会增加球的突然性。接下来的训练当中可以移动过来蹬的这一下起一点力，杀完之后跟进往前推扑，因为有时候不一定能抢到推扑的机会，可是我们可以抓住直接侧身起跳杀直线进攻的这拍机会。所以我们在接下来训练当中，我们更多需要加强一些我觉得侧身蹬跳的能力，然后再保持半腾空，这个球不会是全腾空，应该是叫半腾空的情况下，身体的稳定性看准直线杀到对方的场地。但接下来训练加油加油。正手劈杀对角，正手劈杀是后场众多进攻武器库中的冷兵器，在适合的时机下能够让对手措不及防，尤其是在单打比赛中，这项技术是运用最多的。在进行正手劈杀时注意引拍动作，在击球时通过拍面去切击球头，但劈杀出的球不是越边线越快就好，而是将重杀和劈杀的动作做到一致性。这招的妙处在于打乱对方的节奏，难以启动，增加技巧威胁。一定要在高吊杀非常熟练和隐蔽之后劈杀对角，才更具杀伤力。用手腕顺时针全面摩擦球的侧面，找到那种打球吃球的声音和感觉，注意一定是单球落在你身体前方，但球和拍面形成很大的摩擦力，但击球时要侧身加强隐蔽，其次顺时针的挥拍。今天我们主要训练的内容呢是正手劈杀对角线，你觉得这个技术在比赛当中好用吗？它有没有难度？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更有针对性的来训练。一、二、三、一、二、三，再来。向下的时候可以带一点。走，再来，走。非常棒，非常棒！刚才我们都打了正手劈杀，小周同学，我知道。

0: 到底为什么会有点失误了？刚刚你在击球的同时，我是不是在提醒你劈劈劈？其实不是说这个劈杀对角线，我不是说你要抢得多高它就有多大的威胁，而是你要等待最佳的时机打出这个球，它才会有效果。然后还有劈杀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拍面，拍面击球的时候呢，它应该是一个
1: 包切。
0: 可是呢，如果是一全部切它，这个球就变成了一种劈吊球。小陈同学打的时候，我说小臂可以带点力，你稍微带一点力，它这个球下去的速度就会很快。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这个训练当中啊，再练习练习好不好？那加油，加油，加油！
2: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舍不得，没关系，赶快下载央视频，关注“英雄出少年”央视频号，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哦。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3: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4: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5: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4: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3: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6: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6: 有乃父之风啊。
17: 分享就是种快乐，
18: 还不是遗传我的。
19: 分享就是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3: 三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

0: 这大金链真好看。
1: 走开，你懂什么？要论值钱还得是钻石呀、啊、你看它多闪啊。
0: 不就是块破石头吗？要我说，要戴就得戴大金链子，走到哪儿都是最亮的彩。
1: 你知道他们的差价有多少？10倍呀、啊、
0: 那又咋了，我就喜欢大金链。
1: 你还挺专一。
2: 听说了吗？这家店下午会展出钻石雪山之心呢。
3: 听说有鸡蛋那么大呢。
1: 鸡蛋？二狗，看见了吗？要是把它弄到手，咱们几辈子都不用愁了，也不用给金豪打工了。
0: 你可拉倒吧，你先看看那俩保安，一个个虎背熊腰的，一看就是练家子。你去偷，那我先去医院给你挂个瘫痪科。
4: 看来只能晚上早点睡，做做梦了。
0: 哎呀，快走吧，还得给豪哥去找神奇宝物呢。
1: 光头强，
5: 光头强，你就把刚才的东西给俺看看嘛。哎呀，
6: 熊二别闹了，
5: 俺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嘛。
6: 好了好了，真拿你没办法。就是这个，神奇宝物穿墙符。
1: 神奇宝物，
6: 只要贴在身上就可以穿墙而过。
1: 可以穿墙？
5: 真的假的呀？让俺试试。
6: 你不是说只看一眼吗？
5: 哎，就试一下。
6: 不行，难道你忘了王博士的话了？不能随便使用神奇宝物。
7: 熊二，别闹了，咱们快回森林吧。
5: 不，俺就是要试一下。
6: 熊二，
5: 哎，俺试一下呗。
6: 不行，不行。
7: 哎呀，熊二，别闹了，
5: 俺不。不，啊，还真穿进去了。
7: 熊二，赶紧干的好事。
6: 哎，
7: 哎呀，哎，
1: 啥声音？
7: 郭德行。快，咱们去找郭德祥。
0: 有了这穿墙符，你就不用管瘫痪科了。
1: 嗯，走。
6: 怎么天黑了？哎，
1: 我这乳羊青花瓶，我的金丝黄泡马罐，这个怎么还100块钱售的？
6: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
1: 你这小偷，我跟你比。哎，这个不行，这个9块9呢，我跟你拼了。这个22呢，这个行，我跟你拼了。
6: 是大舌头。哎，听我说，
1: 我这是山鹰虎，我跟你没完。人呢？
4: 终于抹平了，收工了。
7: 谁干的？我刚铺好的地。
6: 这大舌头下手可真狠啊！

0: 这里是，这不是宝宝贝贝吗？
1: 没想到又见到这两个宝贝了，之前可被他们折磨得够惨的。现在可不是怀旧的时候，得赶紧摘了穿墙符，别又弄出什么误会。你坏了！
2: 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哎，你谁啊？
0: 别误会，我不是坏人。真是误会！
2: 人呢？妈妈在，妈妈在。
0: 这里是……好熟悉的环境啊！
1: 不对，这里格式错了。
0: 愣着干什么呀？改呀！
3: 哦，好好好。
1: 这里字符明显大了，
0: 这么简单都出错，怎么搞的？
3: 对不起，蛋清姐，
0: 还是不对。让开，我来。
4: 蛋清姐是女的呀？
5: 你谁呀？你不是我们主管，你是怎么进来的？
0: 误会，误会，我是被这环境感染了，手痒痒。
5: 误会？你当我听儿歌长大的呀？保安，
0: 真是误会。
5: 保安。我还没保存呢，
4: 完了，
5: 一定会扣绩效的。你给我，
1: 怎么了？怎么了？吵吵什么呢？
0: 大马虎二狗，
5: 哼，你们想干嘛？
6: 干嘛？把神奇宝物给我！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大道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让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头强，醒醒啊，光头强！光头强，
1: 哎，醒了醒了！光头强，你咋的了？
2: 熊大熊二，大马猴他们偷袭我！
3: 大马猴，
2: 对了，他们把穿墙服抢走了。
1: 啥？
2: 都怪熊二，要不是你想用宝物，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
1: 对不起，
4: 他们拿走了宝物，肯定会干坏事。咱们快去找到他们，快！哦。
1: 哎呀，肚子好饿呀，饿的都闻不出味儿了。
0: 熊二，再忍忍啊！
2: 是啊，等找到神奇宝物，我就原谅你。
1: 真的？
2: 嗯，
1: 你说好了哈。哎，在那边。
5: 快给我看看，
6: 这就是雪山之心啊！
5: 啥雪山之心？我要看我的大金链儿！
6: 不识货！
2: 他们在这儿。那好啊，你们果然在干坏事，偷东西。
7: 是又怎样？走！
2: 别跑！
7: 二狗，快跟上，我们一起穿过去。
5: 等一下，我还没抓住呢。哎呦！哎，我还在外边呢。
2: 别跑！站住！别跑！
6: 搞定，这样就看不出来了。
5: 啊！我的古董！
7: 这是哪儿啊？
6: 二狗怎么没跟进来？
7: 白天就是你弄碎了我的古董，现在还肯来？
6: 不是我，
7: 你认错人了。
6: 你赔我的古董！
5: 你刚才为啥丢下我？
6: 我……
5: 哎妈！你咋成这熊样了呢？
2: 站住！
7: 不好，追上来了！
5: 哎哎，等等我！
7: 跑哪儿去了？
2: 别跑！
7: 大狗，快抓住我！
5: 等一下，
2: 往哪跑？
8: 我在这儿可等了你好久了。
6: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8: 还敢狡辩！
2: 站住！
5: 大宝，你要丢下我不管。
6: 我……
5: 妈呀，你这到底是穿墙服还是挨罩服啊？
2: 在那儿，别跑！
7: 二狗，快跑！
2: 给我站住！
7: 二狗，这次我一定不会丢下你的。
5: 等一下，我不想进去。
2: 不好！
9: 啊，终于学完了，
7: 赶紧保存。
2: 我的文案，
7: 我好不容易加班才弄完的。哎呀，二狗，你在搞什么？快点解开啊！
5: 再解了，你不要吵啊！
9: 我刚完成的工作
7: 全被你们搞砸了。不不不是，误会误会，还组团来。
5: 都怪你，你拉我进去干啥呀？
7: 不是你叫我。

0: 你的吗？
1: 这只我没有，
2: 在那儿。
3: 哼，让你们偷东西！
4: 刚刚看他俩伤得挺重，都不舍得动手。
2: 确实挺奇怪的，怎么受伤了呢？
0: 在前面，
2: 有人来了。
5: 总算抓到你们了！
0: 赔我的文案，还有我这古种。
6: 我们错了，我们可以赔偿。
0: 什么赔偿？我们会洗碗。
1: 对对，专业。
4: 原来他俩是在替你背黑锅呀！
3: 好了，咱们赶紧把珠宝还回去吧。
0: 嗯，不够，
1: 我还会捡啤酒瓶、易拉罐、卖废品。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变身面具上。

0: 豪哥，你嗓子不舒服？哦，来了，这枸杞饮料可美味了，我亲手调制的。
1: 又没找到？
0: 是。
1: 你叫大个子，不叫傻大个。这么久了，一件神奇宝物都没找到。
0: 豪哥，您别生气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说。
0: 我们之所以每次都失败，都是因为光头强和那些动物们。只要把他们赶出森林，神奇宝物就没有人和我们抢了。所以我的办法就是，豪哥，你把整个狗熊岭买下来吧。
1: 我雇你来给我讲笑话的吗？你是想当导演还是想当编剧？那是国家森林，是你说买就买的。要是真能买下来，我还要你干嘛？我看你去当制片吧，好好规划一下未来，最好先做做市场，把你自己先推销出去。哼，
0: 我
1: 借你一天时间，必须带回一件神奇宝物。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老板，您就放心吧，这个团我保证让游客都满意。嗯，马上到。
3: 不是还在家呢？别到时候又弄出些乱子。对了，叫熊大熊二帮忙。
0: 今天来对了，找不到我可以偷光头强的呀。不过光头强叫了动物来呀，我得赶紧偷了神奇宝物交差。这傻博士睡着了，运气直线上升啊，赶紧找神奇宝物。哎呀，营养餐。客厅厕所都没有啊，能在哪儿呢？难道在卧室？还没醒。那神奇宝物会藏在哪儿呢？我的打鼠棍法，老鼠哪里跑？我打，我打，我打打打打打！这傻博士把我皮鞋当老鼠了。
4: 光头强，
0: 不会是那些动物来了吧？给你，老鼠休得逃跑！我打，我打！
4: 光头强，光头强，我捡到了一个面具。你看看是不是神奇宝物？
0: 老鼠被我抓到了吧？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
4: 光头强不在啊，赶快用那些棒子，等他回来自己看。
0: 这熊大鸡可真傻。听到没有？这不会是神奇宝物吧？光头强让动物去找神奇宝物，还真是方便呢。别动，我来跟你会会，金小龙。看起来挺普通的，没什么特别的呀。我戴上看看。看我72变棍法。72变能变什么呀？变成你？我变成傻博士了。太神奇了，连衣服声音都一样。你给我消停会儿吧。哎，这宝物还能变身，真是太有趣了！可以拿回去给老……
5: 考试今天要是做不完，你就别想睡觉。
0: 不能走，光头强还有几件事情，我要多找点，浩哥肯定会更加赏识我的。
6: 熊大，你快点！博士，俺来找你玩了。
7: 也就你能跟他玩得来。
0: 是那两头熊，我得赶紧走，

1: 就这么走太可惜了，你几经保护我都没找到呢。博士，俺来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呢？博士，嗯，对了，王博士是个大傻子。
1: 博士，俺给你拿了好多水果，俺这就去洗哈。得想办法支开这两头熊。有了，水果，住手！
3: 你干嘛呀？
1: 哎呀，
3: 你还笑？这些果子俺都不舍得吃，专门给你拿的呀。
1: 好机会，这儿也没有啊，得赶快！我成这样了还不丢，都翻遍了，能藏哪儿呢？时间不早了。
4: 黄桃枪有可能快回来了，算了，先撤吧，见好就收。博士，随便糟蹋食物可不对。来来来，我去抓几条龙。俺来分配。你一个，不能在这耗着了，你必须赶快走，待得越久越容易被发现。
3: 你又一个，俺在。
1: 哎，
3: 你又干嘛？
1: 又开始。哎呦！哎，回家喽。
3: 做好，不能在随便扔水果了。还有，不要离开屋子，要不森林又被你弄得乌烟瘴气的。
1: 这两头熊怎么这么难缠呢？神奇宝物，
3: 啥？好机会，
4: 没有呀。
3: 人家在那儿，
1: 再见喽！
3: 你敢回来，坐好。
4: 今天你咋这么淘气呀？你要是再不听话，就不给你饭吃了哈。 熊二，你跟他讲这些，他能听懂吗？这个，人家，放开我！坐好，今天我就不信了。坐好，坐好，坐好，放开我！怎么办呢？这博士发起病来，咋这么暴躁呢？玩！
1: 博士，你咋出去了呀？快回来！哎呀，
4: 这咋啦？
1: 我怎么又回来了？我又回家。博士，你醒啊！你别哭啊！熊二，你看你，还不快点道歉？
4: 对不起，俺不是故意的。
1: 熊二他也不是故意的。听糖吧，对了，光头强有药，在柜子里。
4: 等等，不可以打开。
1: 熊二，拦住他，还有问题！是你？我的面具，
3: 这是神奇宝物吧？还给我！神奇宝物都被我装进乾坤袋里了。什么？乾坤袋？哎，你爸呀！熊丹，快抓住他！哦，站住！
1: 哎，跑哪儿去了？
3: 看那儿，他肯定是从窗户跑了。快追！嗯。
5: 熊二，你别挤呀！你别挤呀！哎，加油！嗯，变身面具下，
3: 神奇的造化像。

0: 我高谭威猛的雕像。
1: 大个子，我让你把神奇宝物带回来，没让你把变傻的王博士带回来。你看他把办公室搞成什么样了。哎呦，我的肚子。
0: 哎呀，早上枸杞汁喝多了。
2: 老师，你看你把猴哥气的。猴哥，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1: 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

0: 前去保护乾坤袋里。
1: 王啊，
2: 没错，
1: 王啊，
2: 只要问出了乾坤袋的下落，咱们就可以得到那几件宝物了。
0: 太好了，不过要从傻子嘴里问出信息，这么大胆的想法也就你能想得出来。这事我交给你了，问出来必有重赏。我去趟厕所啊。
2: 等等，猴哥，具体是什么奖励啊？
0: 哎呀，加双倍工资。
2: 双倍工资？猴哥，你看我最近工作多辛苦啊，能放我几天假吗？要带薪的那种。
0: 我给你十天假。
2: 猴哥，以后是不是得给我配辆车呀？
0: 行行行，你让开。
2: 猴哥，我要进口的高配四驱。你咋了，猴哥？
0: 我
2: 好臭啊，这啥味儿啊？
3: 熊大，光头强变成大个子能行吗？
4: 要把王牧师救出来只能试一试了。光头强那么机智应该可以。
3: 头一回见光头强这么着急。
4: 你别看平时光头强嫌弃王博士，其实他内心是很关心他的。
3: 嗯，俺也喜欢王博士。
5: 队长好，
6: 今天看起来挺有气势的，好好干，未来是你们的。
7: 有了这变身面具，再加上强哥出神入化的演技，一定能救出王博士。
8: 金豪在哪一层呢？
9: 等等，哎，
2: 大马猴，
9: 吵着啥呀？
8: 一惊一乍的，
10: 愣着干啥呀？按电梯呀！
8: 这是袁家路窄呀，
10: 单个窄。你跟豪哥这么长时间，俺们刚加入，不知道有啥优厚的待遇啊？
8: 一天天的就知道想美食。
2: 待遇可多了。七天无理由休假，每天都可以迟到早退。
10: 哎呀，还是这儿的管理人性化。豪哥，
8: 那个就是金豪的房间。等等，万一大个子也在里面怎么办？
2: 喂，你们两个先去那边等着，我有商业机密要和豪哥先讨论。
10: 凭啥你先啊？
2: 我可是豪哥身边的老人，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10: 你又不是豪哥。
9: 算了算了，我们去那边等一会儿。
10: 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9: 嗨，职场嘛，就这样。
8: 在那
2: 儿。快说，藏哪儿了？
8: 太好了，王博士没事。
4: 你是有大个子，金豪不在这儿。
2: 赶快交代，快说。
8: 有了。
2: 豪哥，我马上就问出来了，您先别着急。
0: 大个子，去把外面的大马猴二狗给我赶走。
2: 哦，你不刚雇他们俩吗？
0: 我现在解雇他们了，把他们给我赶出高首领。
9: 这傻大个进去肯定会说咱们坏话。
10: 没错，你别看他挺大个个，心机可重了。
2: 你俩说谁呢？谁心机重？怪不得豪哥要把你们俩赶走。
10: 我没说呀，快放开我们。
0: 你们仨干嘛呢？
8: 豪哥，
2: 你不是在办公室吗？咋在这儿了？
0: 说什么呢你？我不是让你们乾坤袋的下落吗？分出来没有？
2: 豪哥，你刚刚不是叫我把他们俩赶走吗？
0: 什么赶走？说什么呢？这点事都办不好。
9: 豪哥在厕所，你刚才跟谁商量商业机密呢？
2: 我跟谁来着？
8: 是我，光头强，快跟我走。
0: 光头强，不好，
11: 儿子，
0: 你怎么在这
2: 儿？又咋了？
9: 这到底咋回事啊？
0: 他是光头强变的，大个子，快抓住他！你才是光头强变的！你说什么？你这个冒牌货，你才是冒牌货呢！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
10: 咋回事啊？
9: 我猜跟神奇宝物有关，光头强假扮金豪呗。
0: 大哥，把这家伙抓起来。
2: 这，哦，对了，

0: 平面巨变的，只要把它摘下来。
1: 啊，你想干什么？你在怀疑我？
0: 不是的，豪哥。哎呀，怎么办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2: 等着，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豪哥不是很讨厌别人说他老吗？我就在他面前说，追生记的那个肯定是豪哥。
0: 这个大胆的办法好。
2: 你们别看我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我脑袋可聪明着呢。
0: 对不起了，豪哥，只能先委屈你一下了。
1: 委屈？
3: 二狗啊，你平时那么辛苦，这次立功的机会我就让给你了。
2: 哎呀，大马猴，还是你仗义呀！
4: 分辨出来还好，要是没有，那可就惨了。
1: 说哪个
2: 的？
1: 住嘴！
2: 老，
1: 我要把你毙了！
0: 老
1: 是右边那个，你没听到他喉咙都喊哑了吗？跟杀猪似的。
2: 左边那个。
0: 你们这个办法根本就不行啊！豪哥没认出来，你们俩快打起来了。哎呀，赶紧想别的办法吧。
3: 我倒是有个想法。
4: 以我对光头强的认识，只要我们狠狠地教训完博士，光头强一定会暴露的。
2: 这个办法好啊，让你见识一下我二狗拳头的厉害。
1: 还不承认吗？是你才该承认呢。
2: 我要揍他了啊！一拳下去，我自己都不敢想。哎！
1: 住手！
5: 我
1: 终于暴露了吧？
6: 这又怎样？快把王博士给放了！
4: 原来这个才是假的，
2: 真豪哥呀！对不起，对不起，豪哥，我刚才不是故意说老这儿的。
1: 你还敢说？我现在也有个大胆的想法，你这个月工资没了！
2: 别呀！
1: 王东强，快把面具和乾坤带都给我交出来！
6: 乾坤带。原来他们知道了，
0: 哼，逃不掉的。
3: 再不交出来，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6: 怎么办？怎么办？看来只能牺牲你了。乾坤带在我身上，
1: 在他身上。
6: 你们想要，自己去抢吧。
1: 把乾坤带给我拿过来。
7: 乾坤带！
8: 我来。
1: 快拿给我。
2: 拿到了，豪哥，你看，
1: 李慧夫年轻又进一步。
0: 是个保全包，还有没用币呢？
1: 被骗了吧？走喽！站住！怎么会这样？太好了，看你们这回往哪儿跑！光头强，
9: 王博士，
1: 熊大熊二，
10: 什么？
9: 熊二，你们俩蹲下。快走！
1: 回家喽！跑哪儿去了？这都能让他们跑了？
0: 豪哥，你别生气啊！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住嘴！我再也不想听到这句话了。

0: 等等小情绪，
1: 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3: 火焰山，热浪滚滚。
14: 碎冰冰，
15: 吃我一半！
14: 碎冰冰，
13: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5: 对，
1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6: 想要清爽的味道，
17: 改吃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吃高钙饼干系列。
1: 飞鹤纪粹，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8: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5: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
10: 星上到底住着谁？
18: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宝盆。
1: 为了这次同学聚会，干杯！过瘾，这汽水真好喝。来来来，接着马上。
2: 什么东西这么刺眼？
3: 哎呦，这不是最新款劳力土手表吗？贵了吧？

0: 也就不到十万吧。
1: 天哪，这不是全球限量款手工定制老姨夫鞋吗？听说有钱也买不到啊。
2: 哎，没那么夸张。
3: 时间差不多了，服务员买单。
0: 来了来了，各位老板，请问谁买单？
4: 我来我来
5: 我来。
4: 哎，我来，这次我买单，谁都别跟我抢。
6: 账户余额不足
3: 啊？
0: 那您还有其他的支付方式吗？
3: 有有有，我带卡了。
0: 那这顿我请吧。
5: 咱二哥几个第二场呗。
4: 可以啊，听说哥俩好大酒楼出了一款888的新茶，味道不错。
3: 888，
5: 那去试试呗。
3: 哎，喝茶都没劲儿，还是玩点其他的吧。
0: 那，
4: 喂，
3: 刚好这有个盆子，我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玩扔石子。
5: 那用您几个点呢？
4: 你要买哪件古董？
5: 欧了，
4: 行，
5: 这就过去，
4: 三过去。老同学，先走了，
5: 下次我请客。
3: 哎，等我有钱了，天天请客，支撑你们。嗯，怎么变两个了？刚才明明掉下去的是一个呀。啊，
7: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神奇宝物，可以变现的聚宝盆。
3: 等等，王博士说过，不能乱用神奇宝物。强哥，这也不是乱用啊，是正儿八经的用，不会有事的。
5: 我说，光头强说今天请咱喝茶吃饭，自己却还没来，
4: 谁知道呢？说着口气可大了。
0: 哟，光头强，
5: 你咋还麻袋来了？哎呦我，
4: 光头强，你哪来这么多硬币啊？
8: 嗯，其实强哥我呀，是一个低调的百万富翁。
5: 百万富翁，
0: 这是你们点的888一壶的茶，请慢用。
4: 真好喝呀！
8: 这茶用来漱口正合适。
0: 这是你们点的进口鱼子酱。
8: 大家都别客气，敞开了吃，就跟在自己家一样。这餐的费用我全包了，谁都别给我争。
5: 太好了吧。
9: 这两天咱连光头强影子都看不到，说好一起找神奇宝物的。
10: 是啊。
11: 光头强，你在家吗？
3: 来了。
10: 哎，
11: 你谁啊？
3: 我强哥呀，不认识了。
9: 哎，你咋说成这样了？
3: 为了提升品味买的服装。哎，别站在这了，快进来。
10: 哎呀，
11: 光头强，你发财了，咋卖了这么多东西啊？
3: 不能让两兄知道我用了神奇宝物。这先别说这个了，看我买的这台88寸大彩电怎么样。
9: 哇，光头强咋突然这么有钱了？
11: 真大呀，用来看小鸡不好惹正好。
3: 随便看。
9: 光头强，
3: 嗯，
9: 咱们得抓紧时间，赶快去找神奇宝物吧。
3: 嗨，强哥都是有钱人了，干嘛自己找，花钱雇人找不就行了。嗯，这些钱买你们的时间，今天你们哪也别去，陪强哥打游戏。
11: 时间都可以买吗？
3: 时间当然可以买了，强哥现在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
9: 光头强，你咋突然变成这样了？是不是有事瞒着俺们？
3: 我
9: 算了，俺们自己去找，没时间陪你玩。
11: 嗯，
9: 雪儿，咱们走。
11: 哦，
3: 有什么了不起的？谁稀罕你们？我叫元宝大舌头，他们过来玩。
5: 强哥，你是不是中彩票了？
3: 没有。
5: 那你咋突然这么有钱呢？哎，我记得你家里也没

0: 放啊。
1: 这个嘛，
2: 光头强，你可千万不能做违法犯罪的事儿啊！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说呀？
0: 对呀，可不要误入歧途啊！
1: 我
2: 已经交代了吧？现在至少还来得及。
0: 对呀，对呀。
1: 什么呀？那是因为我有聚宝盆。
3: 聚宝盆？
1: 这就是聚宝盆。
3: 哎。这不就是洗脚盆吗？在我的古董店，批发价20块钱5个。
1: 哎，嗯，
0: 这，不会吧？哎呦我，硬币真多了2枚，
1: 怎么样？这就是传说中的聚宝盆。强哥没骗你们吧？
2: 这要是我的该多好啊！
0: 我要是有这个宝贝，那就是人生赢家。
1: 你相信我了吧？
4: 光头强，同学一场，聚宝盆我们就借走了。
1: 什么呀？喂，站住！把聚宝盆还给我！这两家伙跑这么快，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呀？
5: 哎，光头强！
1: 哎呀！哎呀，
5: 你没事吧？这是要去哪儿呀？慌里慌张的。
1: 我要去拿回我的聚宝盆。
6: 聚宝盆？神奇宝物。光头强，你使用了神奇宝物。
1: 用了又怎么样？快放开我！我要拿回聚宝盆。
7: 王博士说过，不可以乱用神奇宝物。
1: 我没乱用，快放开我！
6: 不行，
1: 我要去找聚宝盆，快放开我！信不信我和你们绝交？你干什么？
6: 你好好看看，你都变成啥样了？
1: 我什么样？我还是我自。
6: 你都被金钱迷惑心智了，醒醒吧！
1: 我不好，聚宝盆被元宝他们拿走了，他们如果用了，会跟我一样。
6: 啥？
1: 元宝，大舌头，元宝，
0: 给我，
2: 给我。
0: 是我的，
2: 放手！
1: 找到了，元宝，大舌头，
2: 给我，给我！
1: 你们不要再争了。
3: 哎，是你，
2: 走开！
3: 别想了，抢
2: 同学都不行。我的，
0: 走，
2: 我的，
0: 我的，
2: 放手！
0: 就不放！
1: 你，聚宝盆，
2: 那是我的。
0: 聚宝盆。是我的，
1: 别抢了！
2: 你给我下来！
1: 快住手！我们可是同学呀，
0: 寻爹都不行！
1: 住手！
0: 走开！
2: 你才走开！是我的，是我的，
0: 我的！
2: 走开！
1: 别抢了，危险！
0: 是我的了。
2: 聚宝盆，
0: 不要啊！
6: 聚宝盆掉河里了，咱们快去下游找。
5: 嗯。
0: 可没了，我的聚宝盆。
1: 你们，
2: 刚才你为什么不抓住聚宝盆？
0: 都怪你，发财的机会全没了。
1: 够了！看看你们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们现在眼里只有钱，难道就忘了我们几十年的友情了吗？在我的眼里，你们比那个破盆子重要多了。
0: 光头强。
5: 聚宝盆被俺找回来了，嘿嘿。不过熊大，光头强才把你说过的话讲给他们听呀。
6: 这好像叫现学现卖。走吧，把聚宝盆放到乾坤袋里，省得又抢个没完。
5: 哦。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啦，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飞鹤。

0: 技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鱼竿。

0: 谁啊？
1: 你说我是谁啊？
2: 是金老板啊。
1: 说了多少次不许在我面前说老这个字啊。
2: 是是是，浩哥，我们正在找呢，已经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没睡觉了。
1: 这还差不多，给我抓紧点。
2: 您就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大吼大叫真没礼貌。
4: 咋的了大马猴？
2: 金豪来电话催咱们找神奇宝物。快去干活啊。
4: 凭啥你休息我干活？你都歇多长时间了？真舒服呀。
2: 小样还敢不听我的。喂，豪哥呀，您之前说找到神奇宝物的奖励是啥来着？您说。找到一件奖励五千？
4: 五千？五千够我好吃好喝几个月了。
2: 啥？找到五件奖励一辆小轿车？
4: 我要是一辆小轿车该多好啊。
2: 天哪，超过时间送1到800平豪宅。
4: 豪宅？我的天哪，这不就是我一辈子追求的梦想吗？
2: 二狗啊，你就在这好好休息，这活太累，不能让你这么辛苦，就交给我吧。
4: 哎，等会儿等会儿，大宝猴你歇会儿。哎，这活还是让我来，我就喜欢吃苦，你好好躺着。玩狗可不笨，这便宜玩狗的定理。发财了发财了。
2: 小样跟我斗。
5: 光头强，这一片好像没有啊。
6: 对呀，都找了一个上午了，俺都没力气了。你听你听，午餐铃都响了。
5: 找个神奇宝物看把你累的。
0: 好吧，先吃点东西再接着找。
6: 哎，
7: 太好了，俺要这个，还要泡泡水。
0: 知道了，给
7: 你。谢谢。
4: 哎呀，找个神奇宝物顺便还能赚点外快。肚子饿了，这地方哪有吃的呀？呀，这是鱼干。再来一条更大的。哇，再来一条，再来一条。

0: 二狗，你不去找神奇宝物，在这干嘛呢？哎，怎么这么多鱼啊？
1: 我钓的。
0: 你钓的？
1: 嗯呐。
0: 不是，你哪来的鱼竿啊？
2: 在湖边捡的。我跟你说，这鱼可好钓了，你钓一个准儿。
0: 是吗？哎，让我试试，我肯定能钓到更大的。
1: 有了！哎呀，这条更大呀！没想到我还有钓鱼的天赋啊！天气可真热，要是能来一瓶可乐就完美。有了！这是可乐。
0: 嗯，
1: 哎，不泡水呢？
0: 李熊二，你干嘛拿我的呀？哎，那你的去哪儿了？
3: 我哪知道？哎，我的可乐呢？<笑>真的又是可乐！哎呀，这个宝贝真是想啥钓啥。
0: 快给我！
3: 你干嘛？
0: 这鱼竿是我先找到的，<笑>
3: 我得给豪哥打电话。这不能不能动动脑子？有了这个宝贝，我们想钓啥都可以。
4: 还巴结什么豪哥呀？以后我就是马哥了。那我就是狗哥。
0: 行行行，快把鱼竿给我。我先。
4: 啥鱼竿呀？这么厉害？不会是神奇宝物吧？找到了，这是心愿鱼竿，可以把附近的物品凭空调过来。不能让神奇宝物落在他们俩手上。哎，这就去夺回来。熊二，别冲动啊！
0: 你这样过去会把他们吓跑的，还是去取为上。嗯，让我想想。哼，发财再也不用靠做梦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附近，走，快撤！哦，
1: 怎么怕了？嗯，知道我来了，你们的鱼竿就失灵了，所以着急走。
2: 你说啥？
1: 心愿鱼竿本来是一对，我拿的这根是鱼竿爸爸，你们那根是鱼竿儿子，儿子见到爸爸就不灵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3: 你当我神是小孩啊？我们这根才是爸爸，你的那根是儿子。
1: 哎呀，口渴了，先掉个苹果来解解渴吧。看我的，有，我想要个苹果。有了，
3: 真的是苹果。
4: 真甜。
3: 大宝，你快看，他真掉下来个苹果。
2: 看着了，看着了。
3: 完了，我们鱼竿是儿子，那不就是失效了？
2: 会不会是光头强使诈呀？
3: 快给我。哎，
2: 你干嘛呀？
3: 我要试试我们的鱼竿是不是真的失灵了。
1: 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我再让你们看看。
3: 我要掉一把钞票。
2: 有了，
3: 鱼竿没失效。
2: 快收竿，快收竿，
3: 来喽！水草，难道真失效了？
2: 不会吧，明明刚才还是可以的呀！
1: 来了。就这点钱都不够吃一顿饭的。
3: 完了，咱们的鱼竿真是儿子。
2: 我不信，我再试试。这次我钓个百年人参，看你还能不能钓到。
1: 行吧，我就再让你们见识见识。
3: 是人参呢。

0: 个梦。
1: 哎喂，好小的人参啊，拿回去泡脚吧。
0: 咱们的鱼竿真的失灵了。
2: 我就不信了，我要进表。快来，我要王冠。手机灵芝钻石龙虾金钻。
0: 完了，以后发财又要靠做梦了。
1: 回家喽，今天收获还算可以哦。
3: 二狗，不能让他溜了。
2: 想走没那么容易。
1: 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
2: 当然是把爸爸鱼竿给我留下来。
3: 没错。
1: 不行啊，
2: 快走。
1: 站住，把鱼竿爸爸还我。
5: 光头强，你演技真不错。
1: 论演技还得看强哥的。
6: 光头强，这些东西咋办？
1: 这好办，把他们都交给警察呗。
0: 这回总该行了吧？这又是垃圾，都掉一堆了。
2: 奇怪，怎么好使了？
0: 我知道了，是不是到了晚上，爸爸鱼竿睡着了？
2: 这鱼竿还能睡觉？
0: 肯定的，爸爸鱼竿年纪大了，早睡很正常呀。
2: 原来是这样，神奇宝物果然神奇。
0: 那咱赶紧叫醒爸爸鱼竿吧。
2: 快醒醒啊，爸爸。
0: 爸爸呀，吃夜宵了，快起来，别睡了。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刷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优质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2: 海是大大的，
13: 海是蓝蓝的。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让我从头讲。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很重要，着装整洁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大力腰带。
1: 今天熊大熊二去莲花湖巡逻了，所以现在这里归我管。现在派你们去巡逻，要是发现神奇宝物或者有大麻猴二狗的消息就通知我，知道了吗？
2: 那你干嘛？
1: 我嘛，我要动脑思考啊，怎么打败那些坏人，怎么保护神奇宝物。没看到强哥一根头发都没长，营养全被大脑消耗了。
2: 但是
1: 没什么但是，时间紧，任务重，赶快去巡逻吧。终于可以睡个懒觉了。
3: 太好了，我们有任务了。
2: 你们在高兴什么呀？他这明显是把脏活累活都安排给我们，顺带还瞧不起我们。今天必须找件神奇宝物给他看看。
4: 大马猴，咱们啥时候发奖金呢？
5: 金豪说了，咱们是国际大公司企业管理，要到年底才发。哎，
2: 把眼睛睁大点，仔细找。
4: 可是咱没钱了呀。
5: 啊，我说你就别抱怨了，
4: 这不是跟光头强在一起那些动物吗？
2: 大马猴二狗，

0: 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找神奇宝物？哎呀，活动一下筋骨还是挺舒服的。
1: 邓宝猴，下回让我也试试。
2: 哎呦，
3: 鸡鸡，咱们还是去找光头强吧。
4: 不行，不能让光头强看扁了我们。
3: 可是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4: 那我们就硬来。这好疼啊，好疼啊。这是什么呀？
5: 我记得光头强说过，那些散落的神奇宝物有些是盒子装的。
4: 神奇宝物？哎，这个看着好像腰带呀、啊。没什么感觉啊，
5: 它刚才亮了一下。
3: 那有什么用
4: 啊？还以为有什么神奇能力呢，中看不中用，太气猴了。
3: 鸡鸡一屁股把地阻力了。我知道了，这个腰带是大地腰带。
4: 我再试试。
1: 好厉害呀、啊、轻轻一下石头就碎了。
3: 太棒了，咱们不用怕那两个坏蛋了。
5: 鸡鸡哥往哪儿去了？
1: 是那只猴子，
0: 看我怎么教训他。
1: 大毛猴，大毛猴，这点小事还是我来吧。
0: 行吧，我去那边找神奇宝物，你快点跟来啊。
1: 嘿嘿，总算到二狗显摆的时候了。哎，我的妈呀，这猴子力气咋这大呢？救命啊，救命啊。我让这猴子给欺负了，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0: 什么？你让猴子给教训了？早上你可吃了五个馒头四碗粥三个鸡蛋啊。
1: 我也不知道，可能还没吃饱吧。
0: 少废话，看我怎么教训那猴子。走开。
4: 妈妈，棒棒，刚才本王三拳两脚就教训了那个二狗。
3: 鸡鸡，我也想试试那个腰带。
4: 没问题，给。
6: 我跟你一起去。
1: 他在那儿。
0: 哎呀，撒开！你瞅你那熊样，看我的。
7: 这么快就回来了？
4: 是你，看我怎么！
1: 不好！什么？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看来我今天真没吃饱。
0: 看到没？
1: 下次我一定好好表现。
3: 啊？怎么没看到那两个坏人？
5: 奇迹国王，你怎么睡地上了？奇迹国王，你没事吧？
3: 这石头也不高啊，怎么摔得这么重？
4: 本王怎么不是摔的？我跟你们没完。
3: 吉吉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暴躁？
5: 快追上去看看吧，吉吉国王。
0: 又是这猴子，看我怎么。
1: 等等，大王猴，该给我次机会吧。
0: 行，快点解决他。
1: 有种不祥的预感。
0: 二狗，差不多得了，还是善良一点好。
1: 为什么？
0: 天哪，二狗，你怎么又成这熊样了？真没用，看我的。
1: 大宝猴，你要为我出头啊。
0: 你这猴子，这次一定把你送回花果山。

0: 大宝猴，你要振作起来呀！
1: 那么显眼的东西，你居然没看到？
0: 我才想起来，每次到我的时候，他都带了条腰带。
1: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了。等会儿把它夺过来。
2: 你们是没看到，本王刚才有多帅气！
3: 吉吉国王，你看，这里有一串香蕉。
2: 等等，这地方怎么平白无故会有香蕉呢？
4: 是陷阱！
2: 太过分了！大宝猴、二狗，你们给我出来！这么明显的陷阱，简直就是对本王智商的羞辱！
0: 大宝猴被发现了，
1: 先不打声，这只是障眼法。
2: 看我的！这回拿香蕉就没问题了。
3: 吉吉国王好棒！
1: 就是现在！拿来吧你！
5: 这个腰带果然是神奇宝物。
6: 哦，飞机来喽！是流星，流星！
7: 别吵了，大白天的哪有流星？
6: 流星，流星！
1: 跑哪儿去了？
2: 快出来！今天要你们好看！
8: 怎么办呀？腰带被抢走了，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9: 我们还是找光头强吧。
2: 不行，我们要靠自己。我们比他们灵活，就来个声东击西，夺回腰带。
0: 站那儿！
2: 给我下来！你这只大耳朵猴！
0: 那边还有！
2: 别跑！
1: 那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哪去了？
2: 好机会！哎，
8: 嘿嘿，成功了，太好了！
2: 不好！
7: 怎么这么吵啊？一定是最近工作压力大，这都是幻觉，我一定还在梦里。
0: 放开我们！放开我们！
2: 本王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8: 吉吉，我们居然靠自己的能力夺回了神奇宝物！
2: 靠我们的聪明才智也可以战胜他们，我们要有自信。
3: 嗯，那我们把腰带拿给光头强吧。
2: 走，让他好好瞧瞧咱们的成果。
7: 这一觉睡得可真累呀。
9: 这不是梦。
6: 流星，
9: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流星
9: 怎么睡了一觉吓没了？这是谁干的？给我出来！
3: 吉吉国王，这不是你刚才扔的吗？
9: 是谁干的？快给我出来！
2: 我觉得光头强今天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们改天再把腰带送过来吧。
8: 我赞成，
3: 我同意。
9: 到底是谁？快给我出来！
10: 大树图腾。
11: 光头强，
12: 光头强，
11: 俺给你带吃的来了。
13: 熊二，这都快被你吃完了。哎
11: 呀，光头强，
12: 光头强咋的了？
14: 哎，光头强咋把树种在屋子里了？
9: 熊大熊二，
12: 这树咋还会说话呀？
9: 我不是树，我是光头强。
12: 光头强？
9: 是啊，昨晚回来还好好的，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棵树。
13: 该不会跟啥神奇宝物有关？
9: 神奇宝物？不会是昨晚？
15: 植树可真累啊，不过没想到强哥不砍树改爱心植树了。
13: 怎么回事？撞到什么东西了？哪来的破石头？放在路中间多危险，

0: 就是它，这个叫大树图腾，是用来防御敌人的，只要碰到就会变成树，只有在月圆之夜拿着石头念出咒语才能恢复。
1: 这个简单，俺跟熊大帮你去找就是了。
2: 交给俺们，谢谢你们。
0: 但是要记住，

0: 这神奇宝物也太难找了。大马猴二狗哪儿去了？是那只会功夫的熊，还有另一只傻熊。
1: 哦，棒棒，哎，告诉你一件事儿哈，光头强被神奇宝物变成了一棵树。
2: 什么？光头强变成了一棵树？那他怎么吃饭呀？站着睡还是躺着睡啊？
1: 哪还有啥闲心吃饭睡觉呀？他现在呀老惨了，你快去看看吧。俺已经告诉急急毛毛了，光头强不让俺告诉其他人，所以啊俺只能告诉你们了。
2: 哦，
0: 那傻熊在跟其他动物嘀咕什么呢？
3: 什么？光头强变成树了？
4: 那我们快去看看他吧。
1: 光头强不让告诉别人，你们也不要告诉其他人哈。
0: 神神秘秘的，难道跟神奇宝物有关？去看看。
5: 哎，好痛啊！
6: 毛毛，你看，跟真的一样，肯定是因为之前砍树，现在受到惩罚了。
7: 胡说！我昨天还植了好多树呢。
6: 现在弥补有什么用？光头怪树，怪树光头。
7: 赶紧给我走开！哼，一定是熊二说出去的。
2: 光头强，
0: 棒棒，
2: 给你，这是我听说你的时候特意亲手做的，你用它给自己浇水，就不会口渴啦。
7: 是不是熊二说的？
2: 总之，别忘了给自己浇水啊。
7: 这个熊二，
4: 光头强，听说你变成树了？哇，真的是树啊！
6: 这是我自己种的萝卜，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吃。
4: 要不要我帮你抓抓虫子？
7: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坨坨萝卜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现在需要静一静。
4: 哦，那我们先走了。
8: 光头强，今天怎么没有来上班？
7: 老板，我身体不舒服，想请两天假。
8: 你上电力星际游戏场吗？
7: 老板，你听我解释啊，
0: 这树会说人话，不去上班还要请假，这肯定是神奇宝物。等等，这也是树，许愿树也是树，这棵这么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懂了，这棵树是许愿树的爷爷。
7: 老板，我真没装病。
9: 大个子，太好。
0: 猴哥，别睡了，快起床，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抓到许愿树的爷爷了。
9: 放开我，
0: 都成精了，会说人话，还会上班呢，肯定能实现愿望。
7: 头好痛啊。
10: 呀，树会说话。
11: 大个子，会说话的树。
10: 我知道了，这是神奇宝物。快走，二狗。
0: 哦，站住，那是我的功劳。
11: 哎呀，今儿真是种狗屎运了哈，在这坐着天上都能掉下来神奇宝物。
10: 不过话说，这到底是个啥宝物啊？
11: 这会动。呀，他就知道我渴了呢。
10: 可乐？
7: 不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塞进来。
10: 难道也是许愿树？要啥有啥。神树爷爷，求您实现我的愿望吧。
11: 还有我，
10: 他们把我当成许愿树了。
12: 哼，吾乃修炼千万年的狗熊领树神，此次现身是找寻两位有缘人，实现他们100个愿望。
11: 啥？100个愿望？大毛猴，这可比豪哥那个许愿树大气多了。
10: 那肯定啊，这多大个啊，咱们发财了。
13: 神兽爷爷，我想成为狗熊的首富。
11: 我想要一辆小轿车，还有一条大金链。
12: 没问题，这些太容易了。
11: 太好了，
12: 我只需要小小的施个法就可以轻松实现。但是谁要是没经过我同意乱动我的东西，就会被诅咒惩罚。现在你们闭上眼睛数100个数，中间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睁开眼睛，我就会变出你们想要的东西。
10: 好，一、二、三，
12: 我要开始做法了。
10: 五、六、
14: 八、十、九、九十、
15: 九十一、
11: 九十。
10: 谁打我？
0: 你们两个家伙，我的树人在哪儿呢？
11: 他搁着。
0: 你们两个，我的树人呢？
10: 不就在
11: 这儿吗？
0: 耶，
11: 神树爷爷哪去了？
0: 你们两个把我这神奇宝物弄丢了。
16: 熊二，你咋都说出去了？

0: 啊，告诉的是动物呀。
1: 嗯，啊，是你们，
2: 总算摆脱他们了。哎呦，大少，
3: 幸亏有你大哥着，不然这两头狗熊可太难对付了。
1: 别扯这些没用的，快想想神树丢了的后果吧。反正我已经和豪哥报告过好消息了，剩下的你们自己去跟豪哥解释。
4: 不用担心，我早就想好了，把两熊带回去交差。
3: 嗯，啊，
4: 就说两熊把神树给吃了。
1: 这也太扯了，豪哥又不是傻子。
4: 豪哥肯定会信的，你没看豪哥精神状态跟疯了似的，还有啥不信的？
1: 这
3: 那豪哥会不会把熊？
4: 这谁知道呢，
2: 不能让他们带走熊大熊啊。
5: 这个方向好像会路过我植树的地方。
3: 前面那些小树咋跟神树长得一样呢？
1: 切，又是神树。还愣着干嘛，快跟上。
3: 可乐跟神树一样也会掉可乐，那这些是神树的子孙。完了，大个子你要受到惩罚了。
1: 我
3: 神树爷爷，
6: 这和我俩没关系啊。
7: 哎呀，好疼啊。
8: 什么声音？
1: 好像有人在喊疼。
7: 我好惨呐、啊！
3: 这声音可真吓人啊！
2: 位置刚刚好。
1: 嘿嘿。
7: 刚才是谁欺负我的子孙？
3: 神树爷爷，不是我们干的，都是他干的。
1: 我只是想在他们面前耍下威风，我怎么就这么腿欠呢？
7: 你们敢欺负我的子孙，必须受到惩罚。红马尼巴米红，
3: 完蛋了，
7: 承受我的怒火吧。
6: 我的腰啊。
2: 熊大熊二，快醒醒。
9: 哎，光头强，你咋在这儿呀？大个子他们哪儿去了？
7: 他们已经被我赶走了。
9: 啊，
10: 他们是解决了，但是强哥还没变回来呢。
9: 俺们找了半天，啥都没找到。
11: 是啊，
2: 谁？
12: 啊，熊大熊二，光头强，
2: 急急忙忙，
12: 刚才的怪声是你们弄的吧？我还以为又是坏人呢。
13: 你们快看，我们找到了什么？
7: 是那块石头，我有救了，太感谢你了，吉吉。
12: 你光是嘴上说，没点表示吗？
7: 哎呀，我这就去给你准备好吃的。
1: 豪哥，这个神树的事儿
12: 到底怎么了？快说。
1: 让大马花二狗给吃了，
12: 把他们抓回来，我要研究研究。
1: 什么？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喜之郎举若果冻，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把老师来也。
8: 是旺旺碎冰冰，
9: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0: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12: 香气香爱又充分香气。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6: 户外活动向远眺，
15: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龙凤奇缘。
2: 在这儿呢，又不是。哎，这狗熊岭这么大，散落的神奇宝物也太难找了。这是神奇宝物？这也没啥特别的，还不是金的，是块破铜。居然能变大，真的是神奇宝物。我试试有啥神奇效果。
3: 奇奇国王，天气这么热，我给你摘个果子解解渴吧。
4: 不愧是本王最好的朋友。
5: 猫猫，小心点儿。
3: 奇奇国王这么关心我，我要给他摘个最大的果子。这是奇奇国王，你看，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镯子，
4: 还挺好看的。
3: 奇奇国王戴上肯定特别合适。
4: 那还用说啊，本王戴什么都合适。竟然还会变小。
3: 哎呀，睡得真舒服。二狗，你有没有找到神奇宝物啊？金豪可催了好几次了。你在那傻站着干啥呢？二狗，别偷懒。
2: 好朋友。
3: 你咋突然这么肉麻起来了？
2: 我来了。
6: 好朋友，我来了。
3: 奇奇国王，你的好朋友在这。

0: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红红？
1: 浓眉大眼的，跟本王一样帅。
2: 那是金金国王，快离开他，他是二狗，是坏人，
3: 走开。你瞎说什么呢？
2: 他可是本王最好的朋友，你最好的朋友不是我吗？
3: 从现在开始不是了。
4: 累了吧，我来帮你按按。太晒呀你。
2: 金金国王，
1: 你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按得太舒服了。
3: 我要把那个最大的苹果摘下来，亲手送给你。
0: 金金国王
4: 小心啊，
3: 这点小事难不倒本王。
2: 国王，我来接你。
4: 好朋友，你没事吧？
0: 幸亏有你，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
5: 怎么会这样？我要去告诉雪拉雪二光头强。
6: 终于把他哄睡着了，我家都快要被他拆了。
2: 光头强，熊大熊二，金金国王他……
7: 小声点，妈妈，我们来外面说。
5: 金金国王他不要我了，他说二狗才是他最好的朋友。
8: 毛毛，是不是你看错了？
2: 绝对没错，脑袋大，脖子粗，就是二狗。
5: 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招数，让金金国王那么喜欢他。明明我才是金金国王最好的朋友。
7: 我觉得这事有些古怪，我们去看看。
1: 二狗这个家伙竟然敢撞我，还反了他了呢。三天不教训，翅膀硬了。

0: 我没看错吧？猴子在外边狗。你还挺有先天雅致的。
1: 大宝猴，你来的正好。看，这是我最卡的朋友。哎呀，但是不是超级可爱？
0: 行，我们现在都落魄成什么样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还有闲心在这跟猴子玩过家家？你心怎就那么大呢？你以后是不是要去街头耍猴啊？给我好好反省反省。走开！
2: 大宝猴，你伤着我的好朋友，你倒不怕他伤着我？走开！好朋友，你没事吧？
0: 你个二狗啊，竟然不关心我，反而去关心那只臭猴子，你脑袋被门夹了吗？
2: 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好朋友！
0: 你，
3: 萌萌，别担心，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2: 吉吉最好的朋友肯定是你。放开我！竟敢欺负我最好的朋友！
4: 快放手！快放手啊！
5: 这是怎么回事？
6: 先把他们分开吧。
2: 你们不要再打了。吉吉，你是怎么回事？你最好的朋友不是毛毛吗？怎么跟二狗在一起了？
6: 什么呀？二狗才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喂！
7: 你们快放开我最好的朋友！去二狗真把猴子他们朋友了，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
8: 快放开我！
9: 老实点！对啊，
10: 好痛好痛！
11: 二狗，本王来救你啦！熊二，
12: 熊二，
10: 熊二，你没事吧？
13: 啊，没事。
2: 走，我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4: 吉吉国王。
15: 这下没有谁可以拆散我们了。
16: 二狗，
15: 我刚才是不是好像
16: 吉吉？
17: 吉吉，
16: 吉吉国王，你还好吧？你可吓坏我了，
2: 妈妈。

0: 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啊？
1: 禁忌国王，太好了，你终于变回来了。
0: 我刚才好像要跟二狗去，
2: 这是咋回事啊？
0: 别哭了，毛毛。
2: 那是啥？
3: 兄弟，偷偷钱，你们快看呀，这个手镯真好看。
4: 这个手镯好眼熟啊，龙凤手镯，戴在手上的两人会心意相通，产生好感，让仇人都能成为最好的朋友。那是神奇宝物，
5: 熊二别戴。
2: 你说啥？
1: 熊二，
3: 咋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红红？
1: 浓眉大眼的，跟本王一样帅。啊，禁忌国王，你怎么又变回去了？熊二，
4: 这是咋回事啊？光头强，他们手上的手镯是神奇宝物，戴上之后他们会互相吸引，成为最好的朋友。
1: 原来如此，怪不得二狗会这样。
5: 熊二，那手镯有问题，快摘下来。
3: 想拆散俺们？
0: 没门！
3: 姐姐，俺们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5: 熊二，
0: 熊二，
1: 禁忌国王。
0: 二狗，二狗，
1: 醒醒，醒醒啊！
6: 蛋宝猴，
1: 快起来，我们要发财了。
4: 跑哪去了？这么快就不见了？
1: 什么味道？
3: 好，真甜，
4: 真受不了！
1: 我要把那个神奇宝物给摘下来，
7: 把手镯摘下来。
4: 哎，是你们？
1: 那个镯子是我们的，
5: 不能被他们拿到。
7: 交出来！
3: 咋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猴猴？
1: 浓眉大眼的，跟我一样帅。
6: 太辣眼睛了，把镯子给我。
1: 禁忌国王，
6: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熊熊？
5: 浓眉大眼的，跟俺一样帅。
7: 那是我们的镯子，
1: 是我们的镯子。走开，
4: 休想！
1: 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这个帽子送给你，光头强。浓眉大眼的，
5: 还有完没完？你、哎。
6: 猴，好机会，把救出来！
5: 光头强，
0: 二狗，
4: 终于结束了。
0: 今天真倒霉。
5: 是啊，这个手镯把俺们折腾坏了。
4: 今天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讲，
5: 绝对不能说出去。
6: 我的头好晕呐、啊！
5: 大宝后，那个，
1: 哎呀，那什么的，你给我闭嘴！都是因为你把事情搞砸了。
6: 是你不让我说的。
1: 快拉我出来！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喜之郎Sisi，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Sisi果粒爽。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勇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王博士的儿子。
1: 嘿嘿，今天摘的苹果真大。
2: 走，给工作箱送点去。嗯。
3: 救命啊！救命啊！你别过来，我再也不给你看功夫片了。
4: 好疼！旋风球，
5: 见到光头就弹，强哥我。
4: 请问有人在家吗？
5: 谁呀、啊？
6: 什么东西这么刺眼？
4: 爸，爸，是我呀，你的乖儿子。
6: 听起来有点刺激啊，我是不是先冷静冷静？我连老婆都没有，哪来这么大的儿子啊？何况岁数看着比我都大。
4: 爸，您认不出我了吗？
6: 说实话，不是认不出，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大的儿子。
5: 不过
6: 看样子混得比强哥好。

0: 要不强哥就吃点亏，认了。
1: 不，
0: 我在这儿。
1: 可算是找到你了，
0: 我的鼻子。嗯，他是王博士的儿子，原来是我误会了。不过能把王博士接走也是件好事，真是太好了。
2: 看来猴哥的计策果然奏效。恩人呐，谢谢，太谢谢您了，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吧。我在小镇看到这个，就立马赶过来了。
0: 是我贴的寻人启事。
1: 我爸他怎么了？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0: 你爸摔傻了，现在一时懵懂一时清醒。
2: 就等你这句话呢。
1: 那可不行啊，我得赶快带我爸去治病。
0: 等一下，不是我不相信你，稳妥起见，你有证据证明他是你爸吗？
3: 王博士的资料都在这儿了，你要背熟，一定要把王博士骗走，这样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就是我们的了。
1: 还好我做了功课，没问题。我爸今年60，家住申城南山区科研路16号，最爱喝茶，血型是……哦，糟糕，是什么血型来着 ？A、B， 很熟啊。是 B 型血，肯定是 B 型血。大名叫王强，外号老王，小名叫铁柱。我叫王小二，小名叫树根。最关键的是，我爸是神奇宝物的守护者。
0: 你连神奇宝物都知道，看来你真是王博士的儿子。
1: 那是，我可是大孝子。
0: 等等，
1: 又怎么了？豆芽菜2.5块，一个苹果5毛，3根大葱，这是什么呀？
0: 不好意思啊，这都是你爸在我这的消费。
1: 消费？
0: 虽然强哥我是个大善人，但本身确实也穷得叮当响。这样，我给你算一下啊，这样你就清楚了。别担心，别担心，强哥我的人品，左邻右舍夸得呱呱叫，绝对不会多算你钱的。我还给你打折呢。你看你是付现金的还是扫码或者刷卡？
1: 多少钱呢？
0: 强哥给你打了9.99折，最后一共是2799.52块。哎，算了，强哥给你抹个零吧，给我2799，老爸打包你带走。对，
1: 猴哥给的任务经费根本不够啊，这下只能先自己垫付了。那就扫码吧。
0: 太好了，终于回本了。你放心吧，强哥都没给你算什么人工费服务费，现在一个月请保姆得多少钱呢？
1: 那我真是谢谢你了，大善人。
0: 你把账单拿好留作纪念吧，咱们也算半个亲兄弟，以后要常联系啊。你要有什么投资躺着就能赚钱的好事，记得想着我点儿。
1: 那你就好好在家给我等着，我先带我爸走了。
0: 别急呀、
1: 你又要干嘛？
0: 我给你打包王博士的行李啊。
1: 气得我把乾坤袋的事儿都忘了，这个光头强。来来来来来来
0: 来，今天可是真高兴啊。王博士的病历，O 型血
1: ，B 型血，肯定是 B 型血。
0: 小王怎么连他爸的血型都记错了呀？
1: 在哪儿呢？
0: 他在找啥呢？神神秘秘的。
1: 没有啊。
0: 行李我都打包好了，东西都在这儿。
1: 乾坤袋也在。
0: 在这儿呢。
1: 太好了。
0: 给你。
1: 一定是乾坤袋。可把我累坏了，终于到手了。被骗了吧，光头强？
0: 是你大个子，赶快还给我。
1: 还给你？那我拿什么跟豪哥领赏呢？什么味儿啊，这么臭。乾坤袋，我好臭啊，怎么会是臭袜子？
0: 就你那点小伎俩早就被强哥识破了，真正的乾坤袋在这儿呢。

0: 敢骗我！
1: 你，博士，快把结婚单还给我！
0: 给我！
2: 拿不到，拿不到！
0: 给我！
3: 快拿了！
0: 快给我！我发誓，再也不给他看功夫片了。
3: 什么情况？这王博士不是傻了吗？怎么比猴子反应都快？看来只能智取了。
4: 爸，
3: 为了找你，我赶了十几天的路，饭都没吃上一口。直到今天，我终于找到您了，咱们终于可以团聚了。
0: 不是吧？这么拙劣的演技，毫无逻辑的台词，只有傻子才信。
2: 回家。
0: 等等，不好！
2: 回家，回家。
4: 爹，你忘了吗？我是怎么含辛茹苦照顾您的？
3: 爸，你快回来！爸，我是你儿子，快回来！
4: 爸，我才是你儿子，
3: 我是你亲儿子。
5: 咋回事？黄道强他爸来了？
6: 不知道，咱们去看看。
0: 不行，得用绝招了。
3: 是我呀，你的乖宝，
0: 变装也太快了吧！
3: 爸爸，你为了守护神奇宝物，守护了我整个童年，难道你忍心再丢下我吗？
2: 儿子，
0: 不要过去，
3: 乾坤袋是我的了。
6: 咋了，光头强？老远就听你们大呼小叫的，认亲大会啊？
7: 咋都在争着当儿子呀？哎，这个人谁呀？
3: 不好，是他们。
0: 快拦住他，他是大个子伪装的。
6: 啥？
0: 站住，
6: 快把王博士放下。
3: 没路了，
0: 你无路可逃了。大个子，
3: 别过来，给我让开一条路，不然我就把他扔下去。
2: 飞飞啊！
0: 不要，
6: 不能让他离开，乾坤袋还在他手上。
8: 可是那样王博士就有危险了，
0: 怎么办呀？
3: 想好了吗？我的耐心可快没了。
0: 大个子，你逃不掉了。
7: 嗯，
0: 上，熊大熊二，
3: 想干什么？别过来！
7: 哼！哦！咋回事呀？
0: 别愣着，拿乾坤袋！
9: 龙雄岭旋风掌！
7: 王博士啥时候会的功夫呀？
10: 这说起来就话长了。我给王博士看了功夫片，就成这样了。
8: 那给他看点美食片，岂不是就能做好多好吃的了？
10: 熊二，我发现你一点都不笨。
7: 那还用说，俺熊二最聪明了。
6: 好吧，咱们回去吧。
11: 什么？你居然失败了，连一件神奇宝物都没带回来？
3: 猴哥，我也不是什么都没带。
11: 豆芽菜两块五一个品，这什么呀？
3: 这是超额的经费，我自己先垫付了，您给我报了呗。
11: 给我出去！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
8: 真是太可怕了！
7: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7: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点一。
1: 真是的，大晚上不睡觉，天亮了才睡。
2: 近日考古学家在山洞挖到一块琥珀，罕见的发现里面有类似照片的物品，
1: 肯定是恶作剧，无聊，我还是赶快补个觉吧。
3: 光头强，光头强，你在家吗？光头强，哎，
1: 是你们呀，又想干嘛？
4: 哎，他们找到神奇宝物了。
5: 没错，
1: 我看看，是他，
3: 钥匙啊！哎呀，还以为是啥宝贝呢，就一把破钥匙。
1: 什么破钥匙？这可是能让人穿越时空的宝贝。
4: 穿越时空？
1: 嗯，只要用这把钥匙插进门的钥匙孔里，就能打开时空之门。
3: 这么神奇？
1: 那当然。
6: 真的吗？太好了，
1: 贝贝。
6: 好久不见，光头强。
1: 你怎么来了？
6: 我放暑假

0: 你们好，光头强，刚刚你说的钥匙真的可以穿越时空吗？
1: 没有的事，我瞎说的。
0: 你们上次都可以变小，那这次肯定也是真的。
1: 不是，你听错了。
0: 钥匙，给我！我这次不招野人，我要去探险。
2: 不行。
3: 光头强，
0: 拿到了。
4: 嘿嘿，
1: 哇！贝贝，
0: 我要去探险了。
1: 贝贝，
5: 贝贝，
1: 这熊孩子真是个淘气包。哎呀，我怎么跟他爸妈交代呀？
3: 咱们赶紧把他找回来，别惹出大麻烦。
6: 可以去玩喽。

0: 不然，这什么东西啊？这又回到原始时代了？
1: 不对，这好像比原始时代要晚一些。咱们非要在这儿谈论吗？说的也是，这群动物又想来搞破坏，上啊！
2: 俺是吴伯爹，我不是动物啊！站住！好痛啊！什么地方？我还没见过。难道真的穿越了？哇，这里真漂亮！这是这么大的野猪，茄子。

0: 你谁啊？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穿的也奇奇怪怪的。啊！
1: 这装扮，找到了，有了。这是农耕时期的服饰，我竟然穿越到了这个时期。
0: 喂，你在那嘀咕什么呢？
2: 茄子。我的眼睛
3: 也不能白来一趟。
0: 你看。
2: 我怎么会关在这里面了？你快给我想办法呀。
0: 没在里面，这是照片。照片是什么呀？说了你又不懂。
3: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贝贝，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0: 我叫锤锤，你快回家去吧，这里很危险。
2: 危险？
3: 不是有你在吗？我不怕。
0: 不行，我还得去找我弟弟呢。
2: 他怎么了？
0: 不久前动物袭击了村庄，我弟弟就失踪了，现在他生死未卜，我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2: 我来帮你。
0: 你有这个能力吗？
2: 我可是我们小区三栋楼里最有名的探险家，你看我有望远镜还有指南针。
0: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呀？
2: 反正我帮你就是了，你带路吧。
4: 咱们干嘛穿成这样？
5: 伪装啊，不然又被当成动物挨一顿胖揍。
6: 什么声音？过去看看。
7: 大江、大河，你们没事吧？
8: 这咋又开始攻击人类了呀？俺们是不是换装换草了？
9: 就是他们抓走了野猪妈妈和蜥蜴的宝宝，都是我亲眼所见。
5: 抓走了动物宝宝，
7: 都是因为你们袭击村子，害我孩子失踪了，我跟你们没完。
8: 人类小孩又因为动物失踪，这到底咋回事呀？
9: 除掉他们。
7: 来呀！
10: 我想起来了，这家伙是他们的首领，可厉害了。
11: 要不我们回去吧？
9: 早就知道你们是这个样子，怕什么？我知道谁能帮助我们。
12: 谁啊？

0: 唤叫啥呀？
1: 他就是这片土地上最强壮、最凶猛的野兽，野牛独角。
2: 看起来他好凶呀！
1: 是你，你这头疯牛居然还活着！可恨的人类，居然抓走我们的孩子！今天就要让你付出代价！
0: 他要顶不住了，
2: 俺们帮帮他吧，和平相处不好吗？像俺们一样。
0: 哎，熊二，你现在这个样子出去太危险了，他们不会听你的。
2: 那咋办呀？
0: 我有办法。
3: 是谁呀？这么吵！
4: 啊！救命啊！
3: 是谁在打扰我吃饭？
0: 这是什么？
5: 长得好可怕呀！
3: 你们居然敢打扰狗熊岭美食家熊二吃饭？
5: 啥是狗熊岭？
6: 啥是美食家？
5: 吃饭又是啥？
3: 今天俺要把你们通通吃掉！
5: 这句我听懂了，他要吃掉我们，他怎么不吃素啊？
0: 熊二，快点，俺坚持不住了。
2: 不，
3: 别先吃甜点！
4: 救命啊！
0: 啊，他把整个人都吞下去了。
3: 俺要把你们通通都吃掉，蘸酱吃，烤着吃，炒着吃。
0: 俺撑不住了！哎呀哎呀！
7: 好痛啊！
0: 你们是谁啊？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7: 不用谢，我叫光头强，这是熊二。熊大，
0: 我叫大山。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不过，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
7: 我们是另一个村的，叫狗熊岭村，对吧？
0: 狗熊岭村，这啥村子又狗又熊的？
7: 就是个犄角旮旯的地方，没听过很正常。对了，你们有见过一个穿着奇怪的小孩吗？大概这么高，白白胖胖的。
0: 嗯，抱歉，我们都没见过。
7: 真是的，贝贝这个熊孩子到底跑哪儿去了？
0: 什么？是假扮的？快回来，我们上当了！
7: 不好，被发现了！
3: 来得正好，俺要劝他们和平相处。
7: 熊二，你真是个傻白甜，赶紧走！
3: 为啥不让俺解释嘛？
0: 咱们穿成这样，只会越解释越误会。
7: 熊大说的对，而且你凭什么觉得他们会听你的？
3: 凭感觉。
0: 傻熊，
3: 俺才不傻呢！
0: 好了，先逃掉再说。这边。石头过河。
3: 等等啊！
0: 跑哪儿去了？莫非他们过河了？
1: 那就接着追，绝不能放跑那几个人类。
8: 时空大冒险二。
5: 看到大山了吗？
7: 没有，可能被河水冲散了吧。
3: 那我们咋办呀？天都已经黑了，俺的晚饭铃早就响了，你们听一听，他都会唱歌了。
0: 都怪贝贝，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
9: 光头强，不如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吧，等天亮了再去找贝贝。
7: 哎，也只能这样。
9: 不知道大山他们咋样了？
7: 放心吧，他们的生存能力肯定比我们强。
9: 嗯，
3: 刚才那只羊说他们的宝宝被抓走了，不会是真的吧？他们就不能像咱们一样和谐相处吗？哎，你笑啥？
7: 熊啊，大家生活环境不一样，遭遇也不一样，想法更不一样，所以他们怎么可能跟我们一样和平相处呢？更何况这里还是
3: 没试过咋知道。

0: 你还真是头倔驴。
1: 俺才不是驴呢，俺是熊。
2: 给我上来，快给我上来。
3: 等等，前面有动静。
2: 给我上来，听到没有？快给我上来，快上来。
4: 有个小孩在抓小野猪，还必须阻止他。
3: 等等，熊二，
5: 住手。
1: 有智勇双全的熊二在此，你休想欺负小动物。
3: 熊二，事情还没搞清楚呢。
2: 你们是爸爸派来抓我们的吧？
6: 抓你？
7: 你就是大山的儿子木木。
2: 嗯，
7: 这都是误会，我们还以为你要抓小野猪呢。
2: 他是我之前在沼泽救下的，我正要送他回家呢。
7: 原来是这样。对了，你爸爸在到处找你呢。
2: 我不回去。
7: 啊？为什么？
2: 我得先把多多送回去，因为和动物相互争斗，村子里的人都非常仇视动物。抱歉，
8: 看路啊。
2: 快吃吧多多，这样你的伤很快就会恢复了。
8: 绝对没错，我亲眼看到的。
2: 就是这样，我要带多多回到他自己生活的地方。
1: 要不然俺们帮助木木送多多回家吧，他自己一个人多危险呀。
7: 这
3: 现在也不知道贝贝在哪儿，不如先帮助木木，有可能路上遇到贝贝呢。
7: 好吧，我们一起走。
2: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天亮就出发吧。
1: 好。那个，你有吃的吗？
8: 是他们。
9: 这次偷袭没能成功，还让那个村子的首领给跑了，真是太可惜了。不过幸好以后有独角带领我们一起对抗那群人类。
10: 爸爸，是那个脾气暴躁的独角回来了。
11: 这些人类太狡猾了，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跟他们对抗到底。
12: 没错。
13: 可是人类里面也有善良的，有个小男孩就帮助过我。
9: 你在说什么呢？人类怎么可能会有好的？
12: 是啊，这肯定是他们的阴谋，你上当了。
13: 是真的，那个小男孩真的帮过我。
12: 那是假的，你被骗了。
11: 没用的家伙。你这头可恶的疯牛。
14: 这回应该彻底解决他了吧，以后再也不会被袭击了。
8: 太好了，
3: 走吧，我们回去。

0: 我的脚，人类，这些都是假象。人类只会攻击我们，还抓走了我们的孩子。
1: 说的没错，我的宝宝前几天就不见了，
0: 是被那些人类抓走的。我亲眼看到的。各位，我在森林看到了之前捣乱的三个人，还有那个人类首领的孩子。他抱着野猪妈妈的宝宝，
2: 首领的孩子，嘿嘿，我们可以利用他。
3: 穿过前面的山洞，就到我捡到多多的地方了。
4: 那咱们快走吧。
5: 熊大，弄着干啥呀？快走啊！
6: 来了。
2: 嘿嘿。
6: 是你，
5: 熊蛋，熊二，小心！
7: 果然是你们抓走了大野猪妈妈的孩子。
3: 事情不是你。

0: 雷暴，你快醒醒，你没事吧？
1: 快放开他，小心
0: 我走墙。不要过来啊，
2: 救命啊！

0: 怎么了，熊大？幸亏你爸不在这儿。
1: 为啥？你让他抽的，亲爹都认不出来。我是亲生的呀，
2: 熊大。
1: 熊二，你没事吧？熊二，还是你行啊，身上居然一点伤都没有。
0: 全在背上。你
1: 疼不疼啊，熊二？
3: 还是有点疼，不过到后面还挺舒服的，现在还有点回味呢。
0: 别让他们跑了！哼，不好，被包围了！一群没用的东西，抓个人类都那么费劲。是那头疯牛！哼，看我把这几个碍事的家伙解决掉！
4: 快躲开！
0: 原来你俩不是人类，是动物。作为动物居然帮助人类，你们这些叛徒！
5: 才不是，人类和动物也能够友好相处。
6: 没错，
0: 胡说！
4: 快走！
0: 都愣着干嘛？还不快追！
5: 是。
4: 等等，你桥断了。
1: 这事儿咋办呀？
0: 站住！
5: 怎么办？石头和木板，有了！快，我有办法过去。
0: 不要让他们跑了！
5: 木木和熊二，你们先上。成功了！
0: 站住！
5: 快，熊大！
0: 看我把你们顶上去！
1: 熊蛋，郭左权！熊蛋，
0: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他们是飞过去了，我们怎么办呢？要你多嘴！
5: 快，你看这。
0: 他们跑了，他们逃不掉。

0: 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1: 开饭啦！
0: 开饭啦！
11: 开饭啦！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先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时空大冒险三，
1: 快跑！好，小心！
2: 竟然被你躲过去了！
3: 这又有头牛呀！
4: 爸爸，千万别让他们跑了！
1: 快跑！从这边！这些动物可真难缠啊！有了，
0: 救命呀、啊、
5: 来抓我呀，大笨牛。
1: 差不多了，哎，
5: 好疼啊，
1: 完了，没事吧？
3: 没事。
2: 竟敢踩我！
6: 真有你的，光头强！
3: 熊蛋，
6: 趁他没挣脱，咱们快走！
7: 站住！站住！
4: 爸爸，
3: 终于摆脱危险了。木木，我们赶紧。木木呢？
4: 那就过来帮忙！
8: 你别乱动了，上面的树干又断了。我来帮你。

0: 你忘了他刚才攻击我们了吗？
1: 卤蛋，光头强，快来帮忙呀！
0: 哎，忘了我们这边也有个热心肠。好险啊！
2: 啊！他们在那儿，快抓住那个小男孩！
3: 他们追来了，快走！
4: 谢谢你们，
2: 真没用，连个人类都拦不住。走，继续追。
4: 爸爸，我觉得人类之中也有好的，是吗？唉，
2: 是木木，有动物在追他们。得救了！
1: 攻击！
2: 小心，熊大熊二还在后面呢！
3: 快躲开熊二！多多！多多！
4: 多多！
2: 木木，别过去！
3: 多多！
2: 老实点，
3: 放开呀！
5: 熊大。
6: 那个小孩没抓到，不如先撤吧。先带上他们离开这儿。
2: 他们跑了。
4: 救命！救命！
0: 是你，大山。跟我想的一样，你们都没事。
6: 再次感谢你救了我的孩子。
0: 先别说这个了，快跟我去救熊大、熊二。
6: 熊大、熊二。
0: 就是我两个动物朋友啊，
6: 动物朋友，你是被动物给迷惑了吧？人类跟动物怎么可能是朋友？
0: 我说的都是真的。
6: 我看你是被那些动物给迷昏头脑了。
0: 你不帮忙就算了，我自己去。开门，我要出去。
6: 来人，先把他关起来，让他冷静冷静。
0: 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可救过你，你放开我，放开我。
4: 我要去救熊大熊二，我要去找多多。
6: 你给我惹的麻烦还少吗？走，跟我回家，回家看你妈怎么收拾你。
4: 我不，
6: 快走。
0: 该怎么逃出去呢？
7: 我来给你示范。就这样。
0: 贝贝，
7: 光头强，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还想问你呢。
8: 先别说这个了，你快想办法让他们放了我。
7: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9: 你就是那个违抗爸爸命令的大头人吗？
8: 这架势一看也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
7: 这是锤锤，是他救了我，他是木木的哥哥。
9: 没有我爸爸的命令是不会有人放你的。
7: 可是走了贝贝，去找我弟弟。
0: 哎，别走啊，
6: 快走。
1: 放他出去。
6: 住嘴，你们这两个背叛动物的叛徒，就因为你们帮助人类才害得野猪妈妈的孩子掉下悬崖。
9: 什么？怎么会这样？
6: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明天凌晨我们就强攻人类村子，彻底消灭他们。说得对，
10: 消灭人类，
11: 消灭人类，
12: 消灭人类，
13: 消灭人类，
14: 消灭人类，
15: 消灭人类，
16: 消灭人类。
0: 这些糟了，
6: 又把他们的火给煽起来了，我的复仇计划。
17: 大伙儿冷静一下，
6: 人类可不好对付，我们刚刚不还见识过吗？而且我觉得人类当中也有对我们友善的。
4: 没错，
0: 说的也是，
17: 确实不好对付。
18: 是啊，
6: 这两个碍事的家伙。差不多了，走。
5: 好冷呀！
19: 不好了，大伙儿快醒醒！
5: 咋的了？
19: 啊！不好了！
6: 怎么了？
19: 你的孩子被人类抓走了！
17: 什么？我的孩子？
6: 又是他们！
5: 这又咋回事呀？
6: 我的孩子，跟他们拼了！
19: 可是我们根本攻不进去啊！

0: 不用担心，我早有准备。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这回光头强他们有麻烦了，走，夺回孩子。计划成功了。什么？只要我帮你把动物小孩抓起来，污蔑城市人类干的，事成之后就把人类的领地分给我。没错，好，没问题。说好了的，事成之后人类的领地都归我。放心吧，跟上。
2: 熊大，快想想办法呀，不然村子肯定就被他们毁了。啊！哎呀！再高点，再高一点！哎呀！洞口太高了，墙壁又那么硬，这咋出去嘛？
3: 施工钥匙，还有办法了。
2: 嗯。
3: 咱们可以用这些木头做个门，再用时光钥匙穿越回去，找些能帮助咱们逃出去的工具。嘿，
2: 做好了。
3: 俺试试。
2: 成功了。
4: 俺去吧。
3: 等等。
2: 哎，
3: 俺不放心，还是一起去吧。你就这么不信任俺吗？俺自己就能完成任务，你就放心吧。哎，
2: 好吧，带你。 哎，
3: 太好了！一定要找到能帮咱们离开这儿的工具回来。
2: 哎，知道了。哎，
3: 真拿他没办法。啊，回来了！哎，熊，这个盔甲不错吧？嘿嘿嘿，还有这个。
2: 啊，熊，你没事吧？
3: 哎，俺没事儿。看刀，嘿嘿嘿嘿嘿，看俺看破这围墙。
2: 天咋黑了呀？哎呀，
3: 你这也太离谱了，还是俺去吧。
2: 熊大，你再给俺几次机会呗？
3: 几次？
2: 找到了，你看，
3: 不行，
2: 再来。
3: 熊大，
2: 不行，
3: 不行，不行！
2: 哎呀，熊二，你。
3: 我饿不饿？吃点。熊二，你咋回事啊？俺饿了吗？哎，算了，俺自己来。啊？啥声音？地蜜蜂！走了。
2: 俺们出来了，看吧看吧，俺找的东西有用吧？嘿嘿嘿，
5: 呀！终于了。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
2: 很重要，
3: 销售干净，
4: 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5: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6: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

0: 力，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1: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1: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1: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1: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时空大冒险四。
1: 站住，不许动。
2: 那是什么？
1: 站住，不许动。
3: 小手不会太重了吧？
4: 没事，他们只是晕过去了。
2: 贝贝，是你来救我了。木木，你怎么跟贝贝一起来了？
4: 以后再解释，我们先离开这儿。
3: 从这儿下山就可以出去了。这边，
5: 站住！
3: 哥哥，
4: 锤锤，
5: 木木，你居然偷偷放跑光头强，爸爸知道了会生气的。
3: 哥哥，光头强只是想去救他的朋友，你就让他走吧。
5: 是啊，不行，没有爸爸的允许，谁都不能。
6: 啊！什么声音？
5: 爸，
7: 你走吧。
8: 野兽冲进来！
5: 他们又进攻村子了。
2: 熊大熊二呢？不在，被抓到哪儿去了？希望鸡熊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
5: 哇，跟大片似的！
2: 贝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拍照？
3: 快住手！你们不要再打了！
9: 为什么就不能和平共处？
5: 我要下去帮忙。
2: 你这样下去什么也做不了。
3: 哥哥，
2: 他们已经丧失理智了。
5: 那还能怎么办？
2: 贝贝，你的包里是不是装了很多啊？
3: 你们看我干嘛？
10: 不行啊，根本攻不进去。
11: 慌什么，我们不是还有他们吗？
2: 是城阳怪兽。

0: 你终究还是败在了我的手上。那是什么？什么呀？都给我住手！吾乃宇宙无敌的神灵。
1: 宇宙无敌的神灵？
0: 那是啥东西？
2: 我还是狗熊岭的美食家熊二。
0: 美食家？好耳熟啊！
3: 专吃动物的美食家。
2: 是他，快跑啊！
4: 不需要了。
5: 都别慌，
2: 那是人类伪装的，跟上次一样。他们不听怎么办呢？上去把他解决了。快去啊！还等着我亲自去吗？哦，
5: 把他们都吓住了，真厉害。不过啥是美食家呀？
2: 这个说来话长了。
5: 嘿，这个我知道。
2: 你什么都知道？果然又是假的。
6: 大家快看，怪物消失了，现在不知道了。
7: 爸爸，
2: 不不，锤锤，
6: 你们没事太好了。
8: 不许伤害我爸爸，我们不要再等了。
2: 是那个救过我的小男孩。哼，已经晚了。
6: 等等，
2: 你想干什么？
6: 是他。
2: 放过这几个孩子吧，你有什么资格下命令？救命他们！快躲开！不！还我的孩子！
9: 爸爸！爸爸！爸爸！
10: 情况好像不太对呀，
11: 爸爸，还疼吗？
12: 不疼了。
10: 爸爸，妈妈，<笑>
13: 熊大，熊二，
14: 郭杜强，这些小动物是怎么回事？
15: 是俺们意外发现了它们，全靠俺。<笑>
16: 好了，没时间解释了，这一切都是独角的阴谋。
10: 爸爸，是独角把我们关了起来。
12: 什么？独角？独角呢？
10: 别让他跑了！
17: 抓住他！别跑！抓住他！别跑！抓住！他们要追上来了！
10: 抓住！
17: 这难缠，那就麻烦你了。啊！啊！啊！啊！啊！啊！
18: 你无路可逃了，
10: 独角，你就承认错了吧，俺会劝大家原谅你的。原谅我？我可没有打算放过你们。
18: 熊二，我的复仇计划都被你们破坏了，都怪你们！大山。
10: 太嚣张了，我才是主角！郭杜强终于出手了，哇！
12: 别硬撑了，说实话，我这一拳肯定让你痛不欲生吧？
10: 都结束了！

0: 熊大，你没事吧？
1: 没事。
2: 你这头恶牛，现在我就来了结你。
0: 等一等，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3: 我就知道，
4: 俺们刚开始的时候也跟光头强整天斗来斗去的，可现在俺们已经是相互合作的好伙伴了。俺觉得你们也可以相互合作嘛。是不是呀？哎，你看你看，独角已经低头了。
2: 行吧，就给他一次机会，走吧。我不需要你们的怜悯。我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给我等着瞧。
5: 摆着正好。
2: 这是什么？我怎么会在里面？
5: 别怕，这个叫照片。啊？
6: 哎，这样就差不多了。
5: 光头强，你们看我这张照片拍得多好！我的照片。
7: 贝贝，别管这些照片了，快跟我回去吧。
5: 我还没玩够呢。
7: 快走吧。你看啥呢，熊二？
4: 哎，你看。他们真的在互相合作啊。
7: 难道是熊二影响了他们的劳作方式？熊二，你可真了不起。
4: 了不起？是啥呀？好吃的？
7: 对熊弹琴，赶紧回去吧。
5: 可是我还没跟他们告别呢。
7: 行了，你再告别一会儿都不知道惹出什么乱子。强哥这次差点在这变成化石。
4: 再见了。
8: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气哀，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2: 销售干净，
3: 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4: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一二三，
6: 茄子。
7: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人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8: 喂，妈，我们好像闯祸了。
9: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8: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10: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11: 危险，快停下。
10: 我命令你停下。
9: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12: 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13: 玛丽，
14: 发生色彩危机了，
12: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15: 红色、
16: 黄色、
17: 绿色、
18: 蓝色、
19: 紫色，
12: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20: 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2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0: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们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喵喵汪汪救援队，毛毛里奥与摩天轮。
2: 哇哦，谢谢，
1: 很乐意帮忙。
2: 一起玩真是太有趣了，里奥。
1: 谢谢，我也觉得很开心。对了，你最喜欢玩什么，毛毛？
2: 哦，我很喜欢拉扯玩具，
1: 好像很好玩。我们来玩吧。
2: 我们就各自咬住一边，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拉扯它。
1: 使出全身的力气拉扯，这个游戏我喜欢。啊
2: 哇哦，你太强壮了。
1: 老鼠，
2: 我没事，我经常会跌倒的。
1: 抱歉，我很害怕老鼠。要再玩一次吗？
2: 也许我们玩挖洞就好。

0: 这还真是奇景啊！我最好把它关掉。哦，这下糟了！
1: 完了，现在它转得更快了，最好呼叫莱德。我们马上就到亚历克斯，没有受困的动物，只有勇敢的英雄。
0: 毛毛、里奥有一些动物被困在摩天轮上了，而且摩天轮停不下来。
2: 我火力全开，我轰轰冲啊！
0: 没错，喵喵汪汪救援队要出动了。

0: 哎，你们太好了，我想停下摩天轮，可是，我们来搞定。毛毛，去告诉上面的动物们，要抓紧了。干得漂亮，毛毛！不要，你直接冲上摩天轮，然后用车子的狮嘴咬住它。我准备好了，狮子发威！
1: 毛毛，现在升起云梯，把动物们救下来吧！
2: 我马上去。云梯，快顺着梯子下来吧，伙计们！啾啾，
1: 该下去喽！大家应该都下来了，莱德，
2: 做得好，毛毛，里奥，你可以放开了。
3: 真的，莱德，还有一只老鼠在另一个轿厢。糟糕了，有老鼠！老鼠！里奥，接住轿厢里的老鼠，不管那是不是老鼠，是猫该做的，我就绝不能逃避。我只希望我能够坚持到底。
4: 谢谢莱德、毛毛还有里奥，你们帮忙救了动物们，不用客气。亚历克斯没有太快的摩天轮，只有勇敢的
5: 猫猫和狗狗。汪汪汪汪汪汪队，
6: 喵喵汪汪救援队，猪猪飞影与山羊，
7: 我很高兴可以来找你，飞影，我也是，我真的很期待跟你一起玩。
6: 嘿，你想不想爬树呢？
7: 那个，你可以爬到多高呢？嘿，嘿，这么高吧？哇哦，你是爬树的高手，换我试试。我不是猫，但爬树好像很好玩。哦，真可惜。哇哦，从上面看过去的风景好美呀！
8: 树枝又断了，哦，好惊险啊！还好你没事，糟糕，小松鼠。<笑>谢谢你动作这么迅速，救得太及时了啊！我们狗狗都会这么做的。今天很适合远足啊，而这里是吃点心的好地方。不好意思，这是我的苹果。哦，小羊，别去，地太滑了，我来救你了。啊！

0: 可怜的小羊被困住了，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1: 猪猪，飞影，杰克刚才呼叫我说有只山羊宝宝被困在白雪覆盖的山上，
2: 如果需要穿越雪地，有我就能解决。如果你需要登山高手，就找我这只猫。
1: 很好，因为喵喵汪汪救援队要出动了。

0: 汪汪队、喵喵队，你们来得真快，山羊宝宝就在下面。
1: 哦，可怜的小羊，山壁太滑了，它爬不上来，距离太远了，我的钩爪也够不到它，
2: 也不能开车下去。
3: 我可以爬下那个断崖，
1: 可是那是在冰溪谷的另一边，那么宽的峡谷要怎么过去？嗯，
3: 我有一个主意，喵，甩尾带。
1: 是我见过的最棒的攀爬高手，
3: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小羊。跳到我的背上来，我们爬上，走钩。我来救你。
4: 不好了，冲！
1: 钩住了，抓紧了。
2: 这才叫团队合作吗？
1: 猪猪，你又救了我一次。不用客气，狗狗也能做一些很酷的事情。
0: 我们饥饿的小羊也平安了。谢谢汪汪队。
2: 不用客气，杰克，要是结冰的山坡又困住你的羊，就呼救吧。汪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

0: 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2: 有乃父之风啊。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举弱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
0: 狗狗阻止大漏水。
11: 跟着我的手指，法兰索瓦。
12: 啊，谢谢赫瑞肖。看来我的水族箱里面很快就会装满水，还有小鱼啦。
11: 稳稳地握住舵，水手。现在往左前。不对，保持右前。不对，左前，右前。不，停下船尾。
12: 都是你害得它漏水了，而且还漏得非常厉害。
11: 我明明是你自作聪明在驾驶。
12: 我现在去降低水压，让你制造的漏水流得慢一点。
11: 我有办法能快速地修好它。我的帽子就是最好的塞子。
12: 也许这个按钮可以让水压往下降。我是上，这就是我们说的，糟糕了！
11: 我得使出全身力气，才能压住湿掉的水手帽塞子。
12: 我们该呼叫汪汪队了。
0: 真厉害，
13: 酷啊！看我手里的双重击射！
0: 让曲棍球狗狗来接吧。
13: 哇，接得漂亮，
14: 天天都能接得到。
13: 真精彩，狗狗们，喝点水休息一下。奇怪了，没有水。法兰索瓦，一切都还好吧？
12: 我这里一点都不好，你看。
11: 我们需要非常棒的水电工，而且要快，狗狗们。
13: 完全没有问题，没有漏水的水塔，只有勇敢的狗狗。现在情况紧急，灰灰、小丽、天天，我们走。

0: 小丽和天天现在要把水压降下来，这样阿宝船长才可以休息。灰灰，用你的工具修好那个控制板。
1: 马上去，螺丝起子。
2: 这样看世界，害得我全身都被弄湿了。
0: 天天，接住他，
3: 抓住钩子，阿宝船长。
4: 你修好了，太棒了！哇，
2: 水怎么不见了？对我这个水战士来说，有点太危险了。
5: 我就说吧，天天都能接得到。
0: 我们趁现在把漏水的水管修好吧。
1: 螺丝刀，我只要把这些螺丝全都锁紧。
2: 想要完美的修好，水管可以稍微高一点或是低一点，不对，也许往左旋，也不对，是右旋。我猜你可以自己搞定的，不需要老是犯错的水手帮忙。
4: 来的狗狗们，谢谢你们挽救了我们两人犯下的错误，
2: 还有及时接住我，没让我重重的摔到地上。
0: 不客气，只要下次碰到水塔倾斜了，就大声呼救吧。汪汪汪汪汪汪汪！
3: 拯救小时以上。
6: 米糖，来吃蜂蜜面包喽。
7: 我的最爱。
6: 我知道你喜欢多加蜂蜜，甜心。
7: 哦，谢谢你，亲爱的，我就不客气了。
6: 你一直都很喜欢吃甜食。
8: 蚂蚁，好多蚂蚁啊！万一爬进来拖车怎么办？
7: 我知道可以找谁来帮忙。嘿，安东尼，亲爱的，他是安东尼，他跟他的食蚁兽家人就住在我们牧场外面。要说他最喜欢的食物就是蚂蚁。哇哦，你看他吞食蚂蚁的速度有多快呀！
6: 干得漂亮，安东尼，随时欢迎你来这儿玩。
7: 啊，安东尼是怎么爬到那个上面去的？
8: 是蜂蜜让他的脚变得黏黏的。
7: 糟了，
8: 快点，安东尼，跳下来。
7: 哦，他动不了，他的脚粘住了，我要马上呼叫汪汪队。
1: 看我的。
9: 哇哦，猪猪你这招真酷。
1: 对呀，你该吃个点心，甜甜圈餐车来了。
9: 怎么会转圈圈的？
1: 但是谢了，猪猪。
2: 莱德，食蚁兽宝宝被困在闪电上了，这匹机器马正在狂奔呢。
8: 小安东尼会受伤的。
0: 别担心，温娜先生和夫人，我们会救安东尼。阿奇、毛毛、猪猪，温娜一家需要帮忙，我们走。
8: 不行啊，闪电！
2: 奥斯卡，小心啊！
8: 快走。
0: 阿奇，用你的发射器打开奥斯卡的围栏。
1: 明白。发射器。
6: 真是太险了！
0: 快去追，狗狗们！

0: 用你的水枪冲洗一下那个小家伙的脚。
1: 知道了，来洗澡喽！
2: 慢，
1: 水枪启动。
0: 糟糕，他要跳了！猪猪，用你的钩爪，
3: 就算迷路也难不倒猪猪。
0: 但是我们还得要拦下闪电，阿奇，关掉它的动力。
1: 没问题。啊！发射器，稳住，稳住，发射！
0: 太准了，阿奇！现在让我们把小动物还有机器马全都送回家。
4: 我们专门用来除蚂蚁的小毛团又回来了，
5: 谢谢你们汪汪队，是你们救了安东尼。
0: 不用客气，只要你的食蚁兽又去骑机器马，就大声呼救吧。
5: 请吧，莱德，吃个蜂蜜面包吧，算是我们感谢你们的礼物。
3: 动作真快，也许我们应该叫安东尼食蜂蜜面包兽。
6: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现在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1: 是仙人掌头，安东尼要是掉下来可能会被刺到的。
2: 不能发生这种事，快来。首先不能让安东尼继续粘在闪电的身上。毛毛，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2: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1: 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3: 史上最棒的生日聚会。
4: 亚历克斯既是从蛋里孵出来的，所以是孵出日，不过会是很棒的聚会。
5: 快看，小鸡寿星是你最喜欢的玉米碎蛋糕。哦天哪，这里布置得很欢乐呀。
4: 谢谢古威夫人。
5: 哦，亚历克斯，你可以帮我分发这些蛋壳帽吗？
3: 当然，但愿我帮得上忙。
5: 蛋壳笑话，现在我只剩下一件事要处理了。早上好，艾斯。
6: 我想问问你，是不是拿到我拜托你帮我拿的惊喜了？
3: 我拿到了，我等不及要看看里面是什么了。
5: 那里面会是一个大惊喜，咕咕鸡会喜欢的。
4: 哦，我的裱花袋怎么又塞住了？快呀！
3: 爷爷，气球飞走了。等会儿见，古威夫人，不用担心，我会看好你的惊喜。哇哦，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气球？啊，惨了，我看不见前面。啊，我绊倒了。哦，糟了。
5: 可怜的艾斯，我最好呼叫莱德。
1: 孵出日快乐的布条做得很棒，狗狗们。
7: 谢谢，希望咕咕鸡会喜欢。
1: 嗨，古威夫人，怎么了？
6: 是艾斯，他在天上飞呢，但是他飞机的起落架坏了。
1: 糟糕，我们马上就到。没有故障的飞机，只有勇敢的狗狗。天天、阿奇、灰灰，我们走。哇，不能浪费时间了，天天用你的钩子带灰灰飞过去。
7: 知道了，钩子。
3: 谢谢你送我。
8: 看到你太高兴了，灰灰。不过拜托小心那个箱子，它很容易摔碎。
3: 没问题。
8: 布胶带切割机。
3: 好了，修好了，
8: 至少能撑上一阵子。
3: 灰灰，你最棒了，很高兴能帮忙。
1: 艾斯，也许你应该马上降落，让我们彻底修好它。
3: 好主意，莱德。
1: 阿奇，放一些交通锥帮忙引导它吧。
9: 我马上去。
1: 现在加好网，缓冲落地的冲击力。
9: 啊，网！
1: 好了，艾斯，现在你可以降落了。祝你好运！
3: 谢谢莱德。降落时会剧烈的晃动，但是我能办到的。
8: 糟糕，给咕咕鸡的惊喜！
3: 快，谁快去救箱子？
7: 救我来救！太好了，我勾住了！
8: 啊，谢谢你救了他。只是我很抱歉，不能去送快递包裹了。我不可能去送惊喜的同时，还要驾驶飞机拉布条啊！
7: 别担心，艾斯，我们可以团队合作，
10: 我们能搞定的。
5: 真是太兴奋了，希望你会喜欢咕咕鸡。

0: 知道究竟是什么。
1: 你看，咕咕鸡是鲁斯蒂欧。你的惊喜朋友。
2: 父亲节快乐，咕咕鸡。
0: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划走的点心餐车。
1: 天哪！
0: 哇，大家都很喜欢波特先生的点心餐车。
3: 对呀，滑雪时吃点点心，再来一杯热可可，可以补充热量和保暖。嘿嘿，没有比这更棒的了。啊！
4: 不要浪费时间排队了，我有很多辣味点心，因为我有特制的秘密食材——辣椒酱。我的食物好吃多了，你看。给我水！嘿，是谁忘记把手刹拉下来的？
1: 哦，快停下来！我和咕咕鸡还在等我们的热可可呢。
5: 哦，救命啊！
0: 我等不及要去滑雪了，伙计们。
6: 我等不及要吃波特先生的点心餐车上新鲜出炉的糕饼干了。
7: 好吃。
1: 莱德，发生热可可大灾难了，波特先生的餐车跑走了。
5: 雪地上太滑了，我停不下来了。
8: 别担心，夫人，没有太快的点心餐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机器狗，现在把油门踩到底吧。

0: 这下真的是糟糕了，我的轮胎抓不住地面。汪汪队，
1: 这次的救援，我们会用到你的特殊技能
2: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大家先等等，我们走上冰面以前，最好查看一下冰有多厚，确认是安全的。
3: 让我来吧，钻机。
1: 可以开上去，路马把波特先生安全带上岸，然后猪猪可以开铲雪车过去。
2: 开始行动吧！
0: 谢谢你们来，狗狗们。
2: 不客气，波特先生，我带你回去吧。
0: 那太棒了！冰面上实在是太滑了。
2: 试试这个，滑雪板。救生圈。莱德，我小轮胎可能粘在冰面上了，我需要人帮忙。
1: 阿奇，发射绞盘，从这里把车拉过来。
4: 好主意。绞盘，
2: 别担心，我能搞定。就像毛毛说的，我没事。我天生就会滑行，高掌。可以把典型餐车拉过去了，莱德。
4: 绞盘收回。

0: 谢谢狗狗们，这次的救援真是滑得妙啊。
1: 不客气，波特先生，只要你的餐车又去滑冰了，就大声呼救吧。
0: 大家来喝热可可，狗狗在吃。

0: 吃点狗饼干。
1: 啊，好啊，狗饼干最好吃了。
0: 你要喝吗，韩丁娜先生？
2: 不用，谢谢，我自己做的更好喝。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1: 拯救逃跑机。
0: 你们狗狗帮了我大忙，今天的小鸡秀我得喂饱一大群人呐。
4: 不客气，波特先生，我知道菜单上有什么。
0: 当然是鸡最喜欢的食物，就是烤玉米。
5: 嗯，闻起来好香啊。
6: 我送波特先生的包裹来了。
0: 谢谢你，小丹尼。
6: 叫我大胆哥丹尼，而且我用我的超快平衡车来送货，真是太好玩了。
1: 好酷，伙计，这要怎么玩？
6: 简单，往前倾前进，往后倾就停。可我一站上来就只想冲冲冲。再见。
0: 灰灰，我还要修这个无人机服务员，可以帮我打开箱子吗？
1: 好啊，波特先生。啊，夹子。
5: 这是什么？
7: 哦，这是干什么的？
0: 毛毛，不行，不能拉。
1: 特大号的玉米吗？
7: 还好不是特大号的南瓜，不然我就会被压扁了。
0: 本来想把这当作玉米摊的招牌，但更像海滩玩具。
4: 我们可以把它带去总部，帮你改成招牌。
1: 哦，对啊，我的回收车上还有一些旧杆子。
0: 那谢谢了，汪汪队。
4: 先把气放了，狗狗们。哦，咕咕鸡，今天的小鸡秀大家都会替你加油的。
8: 啊哦，那是温妮温宁顿，他的小动物总是能拿第一。啊，
4: 今天不可能，没有哪只鸡会像我的咕咕鸡一样特别。
9: 比起这没啥看头的小活动，我更习惯参加优秀的小鸡秀。不是我爱自夸，我的鲁斯蒂欧有最佳肉锤、最美摇摆步的头衔，公鸡风向标都找他当模特。
4: 我是古威夫人，我亲爱的咕咕鸡已经连续三次都获得最迷人小鸡奖了。
9: 鲁斯蒂欧，不可以吃普通玉米，小可爱，我已经为你准备了冠军配方的鸡饲料。
8: 要打败那样的鸡很难，古威夫人。
4: 那咕咕鸡就需要更特别的才艺，这样才能拿到第一名。哦，咕咕鸡，你的小鸡湖芭蕾独舞一定可以拿下才艺项目最高分。
9: 我们走着瞧吧。
4: 哦，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
10: 嘿，哦耶！嘿，
9: 鲁斯蒂欧的打鸣声响亮到可以震碎玻璃，
4: 是吗？我的咕咕鸡有可爱的嘴巴。
6: 赶来救援了！
9: 我的鲁斯蒂欧打鸣的声音是最好听的，咕咕咕！
4: 我咕咕咕才不在乎。
8: 谢谢，我没事。
6: 那就好，我真的很抱歉，踩上平衡车真的很容易。嘿，我的平衡车去哪儿了？我就放在这儿的。我得呼叫汪汪队了。
9: 是吗，我的鲁斯蒂欧不见了。
4: 我的天，你听到了吗，咕咕鸡？咕咕鸡，糟糕，他也不见了。我先呼叫汪汪队，然后我再进化。 怎么了，丹尼？
6: 叫我大胆哥丹尼。莱德，有人偷走了我全新的极限平衡车。
4: 糟糕。哦，等等，古威夫人打过来了。
11: 莱德，发生了紧急情况，我亲爱的咕咕鸡不见了。哼，
9: 是我的冠军鲁斯蒂欧救了他。他们现在要去哪里？
4: 哦，咕咕鸡，到妈妈。

0: 我们没有跑太快的鸡，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2: 变成玉米热狗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咕咕鸡和鲁斯蒂欧骑着丹尼的平衡车到处跑。
2: 够了，鲁斯蒂欧，
1: 我们要阻止他们，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来引导车辆远离两只鸡，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我要你用望远镜和直升机去搜索那两只鸡。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们吧。天天有发现吗？
1: 哎，望远镜，我看到了莱德，在火车站附近。
0: 做得好，我们走。
2: 啊，听起来好危险。
1: 莱德，他们往宠物美容院去了。他们在那里。啊，
2: 小心，咕咕鸡，你这样会受伤的。
0: 阿奇，用网拦住他们。
3: 鲁斯蒂奥，不要在这个破旧的游乐场闲逛了。
2: 妈妈在这里，我带了一个好吃的玉米给你哦。破旧的游乐场。
4: 母鸡珍妮，你要参加最会啄比赛哦。真是的，我把它忘在农场了。帮我看着母鸡，丹尼。
5: 叫我大胆哥丹尼。
1: 丹尼的平衡车在那里。
6: 可是鸡在哪里呢？
1: 他们在农夫尤美的卡车上。
4: 出什么事了，莱德？
0: 我们正在追两只鸡，
1: 他们在这里。好，结案了。他们又跑了，还没有结案。
0: 天天，那两只鸡又跑了，
1: 我正跟着他们呢。我试着抓住那个，啊，钩子。莱德，无人机在乱飞，我抓不到。现在它往水那边去了。
0: 路马，我要你迅速展开海上救援，还要请你顺便带一个特别的东西来。
7: 预备就位，下水。
5: 抓紧了，伙计们，救援马上到。玉米救生圈。

0: 去给波特先生。
1: 虽然不是真的玉米，但它是真正的救生工具。
2: 你的平衡车找回来了，丹尼。
1: 哦，莱德，真是太感谢了！
3: 谢谢汪汪队，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宝贝咕咕鸡，
4: 还有我更加宝贝的姆斯蒂欧。
5: 不客气，要是您再遇到麻烦，就咕咕咕呼救吧。
3: 我的咕咕鸡真是太勇敢了，
4: 我的姆斯蒂欧比他还勇敢。
3: 让妈妈觉得好骄傲，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鸡。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帮你送铲雪车来做维修保养。
1: 就是啊，看起来山上很快就会下雪了。
2: 下雪？那太酷了。
3: 对呀，只要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我们就能去杰克的山玩雪了。
2: 像这样，咻咻咻咻。
1: 那几张很帅，小丽，
2: 谢谢。
1: 想慢下来或停下，只要把滑雪板打横就行了。哇
4: 哦，这样也停下来了。
1: 也许在雪地上会比较顺利。
5: 幸好你是掉在了软软的、非常冰凉的雪上。
3: 哦，我的脚掌好冰哦。
4: 嘿，伙计们，快来看，我是雪狗狗。
6: 好了，加比，小羊宝宝，快去吃牧草，把自己喂饱一点吧。
7: 对，因为天气预报说暴风雪就要来了。
6: 抱歉，贝婷娜，看来加比和小羊们先抢到好吃的地方了。快来，瞧，那边还有很多好吃的牧草呢。好吃吧？差不多就跟捷克的山上那些高地草原的草一样好吃，至少加比是这样想的。话说回来，加比最喜欢啃旧帽子当甜点吃。这边的草看起来也不错呀。

0: 雪花，
1: 太棒了！
2: 太棒了！
3: 他用舌头可以接到几片？
4: 接到一片，也许两片。雪花融化了，要怎么数啊？
5: 嗨，杰克，时间刚好，猪猪的铲雪车已经保养好了。
6: 哦，太好了，莱德，他要快点回家。暴风快变成暴风雪了。坏了，这里的风好大，声音就像是牛在哞哞叫。不过这也太傻了，因为牛怎么会在山上呢？
5: 我让猪猪马上过去。哦，等等，杰克，又有人打过来了。嘿，农夫艾尔，怎么了？
7: 糟了，我和尤美把动物们都赶进了谷仓，但我们找不到贝廷娜了。
8: 我们已经找遍了农场，
7: 那头爱闲晃的母牛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5: 等等，杰克，你确定只是风声吗？你说你听到
6: 又是那个声音，很怪对吧？
5: 很难说，可能是贝廷娜，她被大雪困在了你的山上。别担心，农夫艾尔，我们会找到他的。没有太大的暴风雪，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10: 猫猫，小心！
4: 抱歉，为了接雪花，我有点莽撞。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了，狗狗们，我们有像山一样高的任务，其实是要到山上出任务。农夫艾尔的母牛贝提娜不知怎么上了杰克的山，我们要在暴风雪变得更糟前把它带下山。
2: 糟糕，这可不妙，
3: 怎么会这样呢？
1: 路上会很陡峭，但我们办得到。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猪猪，你驾驶铲雪车穿过雪地寻找失踪的母牛。
3: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还有天天，我们找到贝提娜后，我要你用直升机和钓具把它空运回家。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暴风雪暂时停了，要在暴风雪又开始以前找到贝婷娜。
1: 越往高处走，地面就会越滑。
0: 说的对，切换到雪地摩托车。天天，你在上面看到贝婷娜了吗？
1: 哇哦，这里的风真的很大。等等，那是什么？
0: 天天、猪猪，我们去查看一下。
1: 没问题，我也看到蹄印了，是往这边走的。糟糕，悬崖上积了很多雪，贝缇娜下不来了。没事的，贝缇娜，我马上就过去。
0: 好了，天天，放下钓具，我们必须动作快。
1: 好的，只要再靠近一点点。哦，现在风又变得更大了，我再重新试一次。
0: 你先离开那里，风太强了，我们另外想办法。
1: 知道了，莱德，我先撤了。但我们要快点行动，贝婷娜很害怕。别担心，贝婷娜，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可惜母牛不会玩滑雪板。莱德，
0: 猪猪，这是个好主意。灰灰，我有任务要交给你。
2: 需要我做什么？莱德，
3: 我要你用超棒的打造技巧马上做一块适合母牛用的滑雪板。
2: 绿色代表走、工具。
0: 还有小丽，我要你驾驶你的工程车用铲斗开路，这样灰灰才能把滑雪板送到山上。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你们赶来救援了，狗狗们，把滑雪板送去给贝婷娜吧。
1: 很棒的滑雪板，这顶安全帽也非常可爱。好了，贝婷娜，你站上滑雪板，慢慢走上去。在滑下山以前，我先教你几招。记住了，前脚掌，你的前蹄，重量放在前蹄。当你转动肩膀，滑雪板会转到你想去的方向。明白了吗？很好，你会表现得很好的。
4: 莱德，天气预报说更猛烈的暴风雪就要来了，你必须下山，马上。
0: 谢了，杰克。猪猪，你和贝婷娜能开始了吗？
1: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你和狗狗们往山下走，我们会跟在后面。
0: 知道了，祝好运。
1: 好了，贝婷娜，现在要走了，我会帮你的。嘿嘿嘿，好棒的，很好，贝婷娜，改变重心，肩膀转一下。
0: 我们会解决的，小丽，把你的铲斗当扫雪机用，在这里堆一个雪斜坡。
1: 雪马上就来，莱德。准备好，贝吉娜。
0: 快点，小丽，他们就快要到了。
1: 快了，小丽，你能办到的。
5: 不够完美，但完成了。
0: 做得好，小丽，现在快点让开。
1: 来，记个题。
6: 贝婷娜，

0: 新找到了你。
1: 你可以教我们怎么玩滑雪板。谢了，莱德，狗狗们，你们救了我们的牛，还教它新的运动。它本来只会玩母牛羽毛球。
0: 不客气，农夫艾尔。要是你的牛又被雪困住，就大声呼救吧。
2: 暴风雪开始变得猛烈了。
3: 哦，猪猪，教母牛玩滑雪板，你可能会是最厉害的教练了。
2: 我也很会玩滑雪板，但我可能需要你教我几招。
4: 比如小心那棵树吗？
2: 哪里？你真厉害。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冷冻后似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甜蜜蜜的寒丁呢？
8: 快看，咕咕鸡，复活节庆祝活动要用的大花篮就快要美美的布置好了，请多放些紫色牵牛花，那是咕咕鸡最喜欢的。天哪，他比我想的还要喜欢哦！给我的，谢谢邮递员先生。哦天哪，快看，咕咕鸡，你是从蛋里孵出来的。不过不是嵌着黄金、钻石、红宝石的蛋，那的确是从蛋里孵出来的。祝最棒的管理者复活节快乐！我们明天见喽。哦，霸金堡王国的公主

0: 送的。哦，他真好，他还要来参加复活节庆祝活动。
1: 我才是最棒的，我可是《物理时代》杂志连续6年票选最棒的管理者，记得吗，小猫咪们？那个蛋肯定是要给我的。
0: 快来，咕咕鸡，我们把珍贵的蛋拿进去。
1: 最有资格坐在那个蛋上的人是我。
2: 嘿，明天是盛大的复活节庆祝活动，你们要不要练习一下复活节滚蛋呢？
3: 当然好，我最喜欢卤蛋了，好吃。
2: 我不是在说卤蛋，我说的是比赛，就是在草地上把蛋滚到终点线，谁想要玩呢？
4: 我
5: 好像很好玩，
3: 我们来玩吧。
2: 好了，预备，就位，滚！
6: 蛋在加速滚喽！哦，
3: 糟了，会摔碎的。嘿，
6: 还好是塑料蛋。
7: 是狗狗我赢了，
8: 做得好，姐姐。
1: 这可能是我想到最棒的主意了。嗯，而且是最甜的，好吃，太棒了！这只兔子会帮助我拿到金蛋，现在把我封起来吧。太棒了，美味诱饵行动现在要开始啦。啊，嘿，别玩帽子。啊！滚一点儿，你们让我觉得自己像巧克力奶昔。哦，轻点儿，轻点儿。好了，小猫咪们，你们知道怎么做。古卫夫人一醒来，就会看到外面的大兔子，然后以为是复活节礼物。等他把我带进去，我就出来抢走我的蛋。你们在外面等我，用猫笼车接应我逃走，对吧，小猫咪们？喂喂。我在里面动不了了。哦，糟糕，可怕的野兽想要把我搬走，我要回家了。
2: 升级了，太好了。你好，韩丁娜先生，你还好吧？
1: 不好，我被困在超大的巧克力兔子里，现在还有一些可怕的动物要把我抬进树林里去。
2: 啊，超大的巧克力兔子，可怕的动物，
1: 快来，我出不去了，快来救我。
2: 别担心，韩丁娜先生，没有太巧克力的问题，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10: 顶个彩蛋出场，挺有看头的。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丁娜先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自己困在超大的巧克力兔子里。
2: 没想到韩丁娜先生原来是这么甜的人呐！
1: 现在他快被搬进树林去了，只能靠我们去救他。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用无人机追踪那只兔子，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等我们找到他，我要你用钓具钓起他，带他脱离困境。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多树，天天很难看见大兔子的。阿奇，派无人机去找。
1: 马上吧，让无人机。
0: 睁大眼睛，寻找被巧克力包住的人。断崖，快点，我们走。天天，前往峡谷，
1: 马上去。
0: 糟糕！
2: 救命啊！
0: 天天，把钓具放下来，但是要特别小心，兔子掉下去就糟了。
3: 知道了，莱德。啊，钓具。
0: 阳光让巧克力融化了。阿奇，你到峡谷的底部把网准备好。
1: 没问题。
2: 发生什么事了？
4: 糟糕，我差点就抓住他了。
1: 啊，网！莱德，兔子弹开了，现在变成漂浮的猪宝宝了。
2: 救救我！救救我！
0: 天天，跟着那只兔子。路马，我们需要你马上开气垫船来。
5: 开始行动吧。
1: 唐一、韩迪娜在正前方。
6: 啊，我听说过巧克力救生圈，但是没看过这个。
0: 路马，用你的救生圈套住兔子，把它拉到岸上。
5: 知道了。
0: 狗狗们，它往海湾过去了，我们跟着它到码头去。糟了，我们必须在韩丁娜先生撞到那些岩石前救起它。今天改变它移动的方向。
3: 好的，看我的螺旋桨风力。
5: 做得好，天天。
2: 天天，你在干什么？回来救我。
6: 现在只需要把兔子拉到岸上。
3: 莱德，出现一个麻烦了。
0: 哦，对，那些海豚看起来靠得太近了。路马，我要你把兔子拖到岸上，而且要快。
1: 莱德，要是海豚把兔子咬破一个洞，它就会沉下去。
0: 路马，计划有变，用救生圈救起韩迪娜先生。
1: 啊，救生圈！
2: 发生什么事了？好湿啊！
6: 韩迪娜先生，快抓住救生圈！
0: 灰灰，海滩这里需要快速清理一下。
3: 绿色代表走。
6: 这些巧克力都浪费了，好可惜啊！
3: 嘿嘿，复活节快乐，海鸥先生！
2: 你们真是太慢了，但是谢谢你们救了我。
0: 不客气，韩迪娜先生。要是你又被困在巧克力兔子里面，就大声呼救吧。
7: 真高兴您来参加我们的复活节庆祝活动，公主。
8: 我也很高兴能和你们大家一起庆祝。夫人，我很高兴你收到我送的礼物了。
7: 太谢谢你了，镶满黄金、红宝石和钻石，太美了。
8: 黄金和珠宝都不是真的。啊？重要的是里面的东西。
2: 彩蛋里面还有宝藏吗？啊，我吃尽苦头只是为了一颗棉花糖吗？啊！
7: 我待会儿再吃。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9: 掌教魔术表演。

0: 喜欢玩这个火箭。
1: 我也是。可为什么这些鸭子一直往下躲？打到了，没中，糟了，哇哦，我没事。
2: 音乐停止时，谁在复活节彩蛋上就有好吃的点心。
3: 好吃。
4: 你想要玩什么？灰灰要去摩天轮还是玩大力锤？
5: 莱德，你在这里，
4: 一切顺利吗？

0: 谢谢你帮忙，灰灰，看来表演可以开始了。
1: 哦，太好了，我可以放心了。
2: 各位，复活节快乐！我要邀请大家到舞台这里欣赏很特别的魔术表演。
1: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的明星魔术师大师温蒂妮。
3: 你好，冒险湾。嘿，谁知道飞机上的魔术师叫什么？飞行的魔术师。
4: 温蒂妮大师说话很风趣啊。
3: 好了，现在应该来表演魔术了。第一个魔术，我要让这个漂亮的彩蛋漂浮在空中。 Zoom zoom shaboom。 这就是我说的炒复活节彩蛋。好，下一个魔术，复活节当然要有美丽的鲜花了。 Zoom zoom shaboom。 有人忘记给花浇水了。好，下一个表演，有没有谁愿意上台来？让我锯成两半。
5: 好。哦，天哪，不是我，我在跟亚历克斯挥手，我才不要上台被锯成两半呢。
1: 也许可以表演比较安全的。哦，知道了，用帽子变出兔子。
3: 兔子可以，谢谢，我可以变着魔术，但我需要特别的胡萝卜魔杖。 Zoom zoom shaboom。 跟我的朋友小胡须打招呼。
5: 糟了，那些小兔子在这里跳来跳去，一定会受伤的。
1: 小兔子在复活节庆祝活动到处乱跑，可能会受伤。这个时候应该要呼叫汪汪队。
0: 交给我们，古威夫人。没有太多小兔子，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所以在跳以前，一定要左右都看一下。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你们知道，有一群野兔跑来我们的复活节庆祝活动，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弹弓抛出点心，把到处乱跑的小兔子引进这个笼子里。
2: 绿色代表开始行动。
1: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侦探技巧和手电筒查出那些小兔子是从哪里来的。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不行，小胡须，回来！
1: 嘿，我的泥大师，兔子魔术成功了。
0: 可是太成功了，都是因为我，那些可怜的小兔子有麻烦了。
2: 放心吧，灰灰会把他们平安找回来的。
1: 知道了，莱德。
2: 温蒂妮大师，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变出这么多小兔子吗？
0: 我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是第一次。小胡须像平常那样跳出来之后，兔子就一只接一只跳出来。

0: 那我开始来找线索了。这里并没有看到兔子的脚印。我们可以查看一下魔术帽四周的区域吗？
1: 可以，快查吧。
0: 啊哈，地板上有个洞，我觉得这凹凸不平的边缘像是被牙齿咬出来的，小兔子的牙。 Rob， 手电筒。快看，这个洞一定是通往兔子窝的，那些兔子住的地方。这个舞台正好挡住了兔子洞的入口。当那些兔子闻到了胡萝卜魔杖的气味，饥饿的他们为了得到胡萝卜才啃出了这个洞。
2: 出色的侦探工作，阿奇，我们必须帮小兔子的家做一个新的出入口。小丽，把工程车开到舞台来。
3: 好的，莱德，那就来挖吧。
4: 那不是亚瑟，快看，朱莉斯，是只小兔子。
0: 让我来吧。
4: 小兔子，过来过来过来，你很想吃好吃的胡萝卜吧？抓到了，谢谢灰灰。糟糕，快看，
5: 现在终于可以证明我是最强的管理者了。
6: 凡丁纳先生住手，上面有只小兔子。
5: 上面哪里？我的脚。
4: 救得好，韩迪娜先生。
5: 我赢了吗？
4: 哦，很高兴能帮到你，小兔子。
2: 新的入口就快要做好了，灰灰，兔子差不多都找回来了吧？
4: 应该是全找到了。
1: 灰灰，我找到小胡须了，它在那上面。
4: 等一下，莱德，还有一只小兔子，小胡须现在在摩天轮的顶端。
2: 知道了，灰灰。天天，我们需要你驾驶直升机带篮子来摩天轮，小胡须又麻烦了。
4: 狗狗要飞上天了。我现在看到小胡须了，
1: 千万小心点，它容易受惊吓。
2: 大家听好，千万不要乱动。
4: 篮子要慢慢的，稳稳的。好了，小家伙，现在跳进篮子里，轻轻的跳。很好，再过来一点。
5: 太好了，轮到我做了。
4: 不好了，糟糕，小兔子不会飞。但是还好狗狗会。
2: 接得太准了，天天。到这边来，
4: 跳过来，不要害羞，来玩的都有奖品哦。
7: 谢谢你们拯救了庆祝会，特别要感谢你们救了那些可爱的小兔子。
2: 不客气，古威夫人，要是小兔子再遇到麻烦，就跳跳跳呼救吧。
1: 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小胡须啊，要是表演能更精彩就好了。
7: 也许你们狗狗可以再帮我一个小小的忙。你知道我们很希望你可以再变一个魔术。
1: 哦，不好吧，刚才发生了那么多事。
7: 求求你了，这一次我有很好的预感。
1: 好吧，再变一个。女士们，先生们，
7: 别忘了还有鸡。
1: 还有鸡，因为大家实在太捧场了，那我就再表演最后一个魔术。看啊，就在你们眼前，我要让这些狗狗消失。 Zoom Zoom Shaboom。
8: 狗狗去哪儿了？
7: 会不会是在那个复活节大花篮里面呢？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优质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师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外星人分身。
1: 接得好，陆马，这次该换谁呢？

0: 这样柔软多了。
1: 嗯。外星小朋友要去哪里呀？
2: 也许是妈妈叫他回家吃午餐了。嗯，外星点心感觉很好吃。那，
3: 嗨，你忘记带走了。
4: 再见，
5: 下次再见。
6: 再见。
7: 来绒飞盘。你们谁要玩？
8: 我要，
0: 我也要，
9: 我
10: 让它飞吧，伙计。
11: 抱歉，我有点累，特别饿了。嗯。

星点心。发生什么事儿了？我怎么在这里？外星人小朋友，是你吗？是某种滑稽哈哈镜吗？我也很高兴。小李分身，我们要去哪儿呢？好酷啊！漂浮，好啊，我也试试。嘿，我在太空中漂浮，真是太酷了！哇哦，我从没有上下颠倒着走路。先等一下，这样漂浮着我会一直想笑的。我们要去你家里吃点心，酷！你家在哪儿？距离这里40万光年吗？哇哦，天哪！我以为去看企鹅就够远的了。那就是你的星球吗？看起来好像一颗大弹珠啊！哇哦，你的飞碟看起来很好玩。你是想让我尝试来开飞碟吗？像这样。哇，真的是汪汪

0: 起来被困住了，我最好快降落啊！
1: 要怎么做呢？
0: 好，我肯定行，我肯定行。
1: 啊，我可能不行。
0: 大声呼救就行了。
2: 小丽，你在哪里？我们都找不到你。
0: 我在有点远的地方，这里距离你们有40万光年。
2: 抱歉，小丽，信号太弱了。你在说什么？
3: 我现在被困在外星人的星球上，还有一只脚被压住了。
2: 糟糕，信号突然没了。机器狗，开空中巡逻机过来。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0: 小丽在哪里？毛毛又在哪里？
5: 小西，
1: 踩到飞盘的话真的有点危险呢。
6: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因为我们有很远的路要走。小丽被困在外星星球上，听起来像是卡住了。
0: 糟了！
2: 所以这次的太空任务，我要派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夜视镜帮忙找到小丽。
6: 阿奇准备好前往太空。
2: 太好了，我还需要灰灰。我要你用你的夹子把受困的小丽救出来。
7: 绿色代表走。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好的，机器狗，现在该出发去外太空了。我们要找到小丽。
0: 我听到了，肚子叫，我真的很想吃外星狗狗点心。
6: 耶，是空中巡逻机。
0: 它看起来很有太空感。我在这里，这里，狗狗们。
1: 他们没有看到我。
2: 没有看到小丽。等等，我看到黄色的东西，也许那是小丽。阿奇，灰灰，冲冲冲！
8: 冲冲！

0: 看到下面有东西在动。没错，找到它了。嘿，伙计，你怎么会在这里？
1: 嗨，阿奇，小丽没事吧？
0: 嗨，莱德，小丽看起来没事，可是她发出了很奇怪的声音。
1: 也许是困在太空中影响到她的声音，等她回家就没事了。哦。
2: 糟糕，你的腿被卡住了，我来帮你啊，夹子。
0: 棒，网，小丽跳上去。
3: 莱德，你能听到吗？我是小丽。莱德，狗狗。
0: 啊！如果小丽在那里，那，你不是小丽吗？
4: 她并不是小丽，她是外星狗狗小丽，和小丽一模一样。哇，
5: 小丽有分身了，伙计！啊，
3: 伙伴们，希望你们能听到，我需要你们帮忙。
4: 看来小丽还在下面，我们必须快点去救她。天天，飞下去，稳住那个飞碟。
6: 太空狗狗要飞上天了。
4: 灰灰、阿奇和路马，你们帮忙把小丽从飞碟里救出来，
0: 马上去。
3: 伙伴们，能在这里见到你们真好，
6: 我也很高兴看到真正的你。
3: 灰灰、阿奇、路马，你们都来了，
2: 我们来救你了。
6: 啊，夹子。
3: 糟糕，我的分身兄弟，狗狗们，小丽的分身有麻烦了，坚持住，太空兄弟，我们会救你离开粘液。
0: 不客气，太空兄弟，要是你又需要太空救援，你就呼救吧。是外星狗狗点心。
3: 怎么回事？
5: 你在睡觉，伙计，
2: 要不要继续玩？
3: 哦，不用了，今天一整天我已经玩够飞碟了，不过我现在想吃狗狗点心。
4: 你真是乖狗狗。哇
3: 哦，这个梦真是太疯狂了。等等，这个是不可能。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醉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

0: 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

0: 拯救小丑。
1: 希望亚历克斯会喜欢这生日卡片。
2: 是啊，现在就只剩下毛毛还没签名。
0: 我最爱签卡片了。哇哦！
2: 哦，啪一声就签好了，真帅。
3: 天天带生日礼物来了吗？
1: 我来了，莱德。
0: 亚历克斯会喜欢这个风筝的，
4: 肯定会喜欢。把它抱起来，我们去生日会吧。
0: 抱歉，我只是想在我的打包袋里小睡一会儿。
1: 谢谢你帮我办了一个这么棒的生日会，爷爷。
3: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
5: 这样就满足了吗？待会儿还有大惊喜等着你们。我说的大惊喜到了，我来介绍小丑土豆。
6: 嗨，土豆。
0: 哦，小心。
1: 这个小丑是最棒的。
7: 这个小丑是最糟的。在我还是穿着紫色连体戴高帽子的小寒丁那时，就梦想着将来有一天能成为小丑。什么？难道你们觉得我当不好小丑吗？我证明给你们看。你让开，胖小鸭，让寒丁娜教你怎么当一名小丑。

0: 你抢我的鼻子，我的小丑鼻子，我的。你想让我闻你的那朵花吗？好吧，那朵花是挺美的。
1: 他们两个太好笑了，
0: 真是够了，我们走，小猫咪们。那个小丑居然好意思说自己是小丑。哦，小丑车，我从以前就想要开小丑车了，也许我可以把它开走去外面兜个风。哦嘿，哇，这是啊，我的脚，你们在搞什么呀？哼，现在来享受我这辈子一直在等待的时刻。啊，我的梦想车，我的小猫咪们，别担心，我会救你们的。先让我喘口气，然后呼叫汪汪队。
1: 这是公布机。嗨，韩蒂娜先生，怎么了？
0: 猫咪们跳上小丑车，我来不及上去，现在他们快速开走，失去控制了。
1: 糟糕了，等等，你为什么会想要上土豆的小丑车呢？
0: 我只是在帮小丑车做例行检查。对，快救我的小猫咪们。
1: 别担心，韩丁娜先生，没有跑太快的小丑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我只是在学小丑搞笑。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小猫咪们被困在土豆的小丑车里，车子的速度快到失控了。
2: 哦，可怜的小猫咪肯定很害怕。
1: 别担心，我们会救他们，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网拦下那辆小丑车，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等阿奇拦下车。

0: 子，我要你用钩子把发条钥匙拉出来，车就不会再启动了。
1: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谁来救救我的小猫咪们？
1: 跟着那个小丑超人。哇
2: 哦，我不知道波特先生会玩杂耍。
3: 我也不知道。
0: 别担心，小猫咪们，除了我会有别人来救你们的。
1: 至少他很努力了。好了，发射网挂在灯柱之间，
2: 让网

0: 是切断它的动力。天天用你的钩子拉出钥匙，
1: 马上过去。
0: 土豆垂降到车子上，现在土豆拔出钥匙。
1: 你的帽子里面有没有可以让钥匙松脱的油？
2: 糟糕，上了油的车顶太滑了。
3: 小猫咪们，它们安全了，耶！哇！救命！可恶，我的平衡感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0: 灰灰、鹿马，我们需要支持。
4: 绿色代表伞，开始行动吧！
3: 小心，快点让开！整个布丁。
0: 追上他了，狗狗们！
2: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0: 我们得关上后车厢。鹿马，试试去关上它。
5: 马上去，莱德！
2: 快，叫上车！
1: 没有讨厌的气球了。
0: 其实呢，也许气球能帮我们救韩丁娜先生。土豆，你有没有非常大的气球呢？
2: 那是个三明治。
0: 这就对了。好的，灰灰，把吸尘器调到吹气来充气球。
1: 吸尘器倒转。哦，我懂了，我们可以用气球挡住韩丁娜先生。
0: 答对了。
1: 你们最好快点，他冲向亚历克斯的生日会了。小心！
3: 哦，糟糕，我的衣服会被那个蛋糕毁掉的。
2: 我的蛋糕会被韩丁娜先生毁掉的。
5: 有我在就不会。

0: 我的蛋糕和聚会，谢谢汪汪队。
1: 不客气，亚历克斯，要是小丑搞笑又失控，就呼救吧。
2: 毛毛，这喇叭声是什么意思？
3: 土豆说，我要把小丑鞋以及奖杯颁给韩丁娜先生，因为他是很棒的小丑。
4: 没错，我是很棒的小丑，快给我，我穿起来正好。我的奖杯实在是太美了，看看这朵胸花多么的逼真呢、啊！不好笑，不好笑。
0: 这绝对是最棒的生日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把老师来引。
9: 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0: 对，
9: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哇！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4: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三岁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了。

0: 好吧，飞盘来喽！抱歉，狗狗们，莱德丢飞盘的技术比我好。不知道莱德的那个秘密计划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1: 不知道，不过我来试试丢飞盘，看我来个转转转！
2: 我还是有点晕。哇！
0: 莱德，你和机器狗到底在里面打造些什么？
3: 还不能告诉你，阿奇，这是个惊喜。
4: 是什么？
5: 跟我们一起玩。
3: 如果我说出来，那就不好玩了。现在谁要玩接飞盘？
6: 猎豹堂妹，还需要别的东西吗？
7: 再帮我拿个牛奶好了。
6: 天哪，堂妹，我们没牛奶了。从你来了以后，几乎所有东西都吃完了。
8: 大家安静点，接下来是我最喜欢的部分。看吧，猎豹我就是在这里赢了赛车比赛的。什么？我都忘了那个，我没有赢。这个电视可真差劲。还有那只幸运狗狗的奖杯，现在就放在冒险湾的美术馆里面，不公平啊！我一定要去赢回比赛。
6: 是啊，只要你可以再耍诈，心情就会好起来了。
8: 可是我需要一辆新车，那辆破旧的赛车已经没法靠耍诈赢得比赛了。
6: 我看到这个就开心，这是我的搞砸剪贴布。你看，这张是我挂在桥上的时候，这张是我被逮到打扮成韩寒大脚印，啊，美好的回忆。哇，
8: 这个太棒了！
6: 谢谢，那件野人装可不是那么好偷啊，我是说做的。
8: 我不是说脏脏的衣服，是这个。
6: 汪汪巡逻车嘛，
8: 有那么大那么快的车，我可以把所有赛车都闯出赛道。
6: 可是你要怎么偷过来呢？
8: 简单，我们可以在外制造假的救援，等那个坏坏的大车开过来，我们就把所有人都引开，然后就可以抢走猎豹巡逻车。
6: 你是说汪汪巡逻车？
8: 很快就不是了。

0: 了，小猫咪们，把围栏打开。现在换你去吓那些动物。
1: 嘿，你们要去哪里？沙漠这么大，我要怎么把你们找回来啊？哦，我应该呼叫汪汪队了。
2: 嘿，也许莱德的大惊喜准备好了。
3: 狗狗们在干什么？
4: 我们希望可以看到惊喜。
3: 好的好的，等今天晚一点火车送来最后一个零件，我就告诉你们是什么。温纳先生，怎么了？
5: 我的动物都从围栏逃出去了，我没办法找回来莱德。
3: 我们马上就到。机器狗马上开汪汪巡逻车过来。

0: 很顺利。
1: 我每次这么说的时候都会出错。
2: 狗狗们，把逃走的动物赶回来吧。你也去，机器狗。我们这次需要全员出动。
3: 咦哈！
0: 看来他们要忙上一段时间了，该轮到我行动了。
1: 你忠心的堂哥和小猫咪们怎么办呢？
4: 莱德，有人开走了汪汪巡逻车。
2: 糟糕，开走车的人肯定就是放走这些动物的人。
4: 我们得把车抢回来。
2: 我们会的，但是要把动物都赶回来再说。把工作做完吧，狗狗们。
0: 猎豹车你知道的，我们一起参加过很多比赛，但你都输了，所以我要拆掉你最棒的耍诈装备，然后打造这辆猎豹巡逻车。
5: 谢谢莱德，多亏了你跟狗狗们，不然我还在追鸵鸟呢。
2: 不客气，温纳先生，我们现在要去找汪汪巡逻车了。
4: 那么知道汪汪巡逻车往哪儿去了吗？
2: 不知道，阿奇，开走车的人把定位系统关掉了。
4: 哎，现在是没有汪汪巡逻车的汪汪队，如果是被坏人开走，他们将会势不可挡。
2: 不一定，我在准备的惊喜也许可以有办法阻止汪汪巡逻车，但我们需要火车今天送来的最后一个零件，所以我们现在去火车站。
0: 你办到了。你创造了恶作剧的杰作。我敢说猎豹巡逻车能赢得所有比赛，包括输掉的上一场比赛。第一站冒险湾美术馆，我要去拿回原本就属于我的奖杯。

0: 我拥有猎豹巡逻车，还有奖杯，我就是双重赢家。
1: 给我站住！那奖杯不是你的。
0: 是我的，我是猎豹，而且没有人能阻止我的猎豹巡逻车。
1: 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0: 太好了，要说还少了什么，就是跟某人炫耀这件事了。
2: 猎豹堂妹，你在哪里？
0: 我坐在猎豹巡逻车里，旁边放着我的冠军奖杯。
2: 哦，看那些狗狗还要不要光明正大的赢？那下一步呢？
0: 拿到所有的奖杯，不过我要先找到可以耍诈的比赛。
3: 可惜你没有属于自己的耍诈赛道，不然你就永远都不会输了。
0: 嘿，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我自己来造一条耍诈赛道，那就永远不会输了。
3: 其实那个主意是我无所谓了，我和小猫咪们都很乐意帮忙。
2: 能来接我们吗？
0: 抱歉，你不在我伟大又美好的计划里。再见。
4: 我们就快到火车站了，狗狗们。
5: 但是没有汪汪巡逻车真的很不一样。
4: 古威夫人，怎么了？
1: 莱德，猎豹闯进美术馆，把毛毛的赛车奖杯带走了。
6: 猎豹啊！
1: 我和咕咕鸡恐怕也需要你们来救了。
4: 我们马上就到，古威夫人，待会儿再去拿零件。我们必须去救古威夫人，跟我来，狗狗们。
0: 好的奖杯，我要在哪里造一条猎豹国际赛车跑道呢？
5: 我需要找一个离汪汪队很远的地方才行。
0: 北极圈怎么样？
5: 不好，太冷了。
0: 小岛也许可以。
5: 不行，太小了。
0: 有了，去丛林。没错，但是首先我必须要撞到丛林里的每一棵树，这个工作最适合猎豹巡逻车来做了。已经等不及要去丛林里打造我的新赛车场了。现在我们还得等火车通过吗？
4: 慢着，我不用等啊！
0: 现在启动把火车推开装置。快点让开，火车！
7: 嘿，你以为？

0: 你是谁啊？
1: 当然是猎豹了。如果我能撞烂火车，那赛车就会被撞成废铁。闻不到猎豹的气味，莱德。
2: 谢谢你们帮忙修好猎豹造成的破坏。
1: 汪汪巡逻车就是他偷的。
2: 他是开着汪汪巡逻车，不过他说那是猎豹巡逻车了。
3: 超狡猾的反派开着我们超棒的车，他肯定会惹出很严重的麻烦。莱德，该怎么办？
4: 嗨，火车司机艾德，我们现在正要去火车站找你呢。一切都还好吗？
0: 不太好，一辆模样很奇怪的大卡车把我的火车头撞离铁轨。你一直在等的那个零件不见了。
4: 又是猎豹干的。我们马上过去让你重回轨道。快来，狗狗们。
5: 哇哦，一天里出动那么多次救援。
4: 快，狗狗们，我们必须结合你们的狗狗力把火车头推回到轨道上才行。
3: 随时可以开始，莱德。
4: 一二三，推。成功了，狗狗们。
0: 我和火车谢谢你们了。
6: 不客气。
4: 火车司机艾德，你看到特殊零件去哪里了吗？
0: 很抱歉，莱德，我刚才只注意到那个猎豹小姐。
4: 我们要拿到那个零件才有办法阻止猎豹。我需要狗狗们到处找找看，一定要快点找到。
7: 看到失踪的零件了吗？
3: 这里没有，波特先生的咖啡馆也没有，这里只有午餐。
5: 我看到零件了，他往海边滚过去了。
4: 糟糕，一定要在他掉进水里以前拦住他。小丽，用你的磁铁阻止他。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4: 灰灰，用你的叉车帮助小丽。
8: 绿色代表走。
4: 现在后退，做得好！呼叫所有狗狗总部集合。
9: 这地方适合做终点线，这样大家就都能看到我闪跑赢每场比赛。在我开始砍树之前，我得先撞倒这座神庙，把这里改成新跑道的起点。
7: 擅自闯入了猎豹
9: 国际赛车跑道的预定场地了。
7: 你们是想来硬的是吗？震天响的音乐应该能吓走这些猴子。
10: 你听到了吗，小克
3: ？Yes, one minute, 卡洛斯，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
7: 最好快点逃，小猴子，因为我要毁掉你们的神庙和这里的树，打造我的跑道。
3: 想要毁掉我们的猴子神庙，还要撞倒丛林里所有的树，
4: 我们最好呼叫汪汪队。
3: 真想快点看呢。
1: 就是，我等不及了。
4: Hello, 卡罗斯，小克，怎么了？
7: 小克无意中听到个坏消息，莱德。
3: Yes, 有人想要毁掉整座丛林，改造成跑道。
7: 那个人开着汪汪巡逻车，车身都是猎豹的斑点。
3: 又是猎豹。
4: 卡罗斯，小克，我们马上就到。
3: 我们要怎么做，莱德？
4: 我们拿到了零件，机器狗已经装好了。狗狗们，来介绍全新汪汪巡逻车。

0: 全新汪汪巡逻车可以出动了，没有耍诈的坏蛋，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全新汪汪巡逻车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2: 糟了，汪汪，小心啊！
3: 看来这次的旅行要坐全新汪汪巡逻车了。

0: 启动我的重锤，现在后退，要拉出最大的撞击速度。
1: 你最好快点，莱德，猎豹马上就要用力撞倒我们的猴子神庙了。
2: 我们就快要到了。谢谢你赶来接我们，莱德。
0: 对啊，这真是太棒了。
2: 不客气，这次的救援必须要快。
3: 我的天空之眼有了发现，莱德，放大。
2: 那就是猎豹，我们偷溜过去就不会被它发现。机器狗，现在启动隐形模式。
4: 隐形模式？那是什么，伙计？
2: 意思是我们看得到猎豹，但是它看不到我们。
0: 神庙就算了，我就在这边做新的起点。我要把所有的树全都推倒。
4: 猎豹还没有放弃，莱德，它会撞倒半座丛林的。我们来不及一起出动，莱德。
2: 我们可以，因为有两个发射台。阿奇、毛毛，你们先来吧。啊呜啊呜！

0: 辉和小丽，换你们。陆麻、小柯是下一组。好了，天天，准备好飞了吗？
1: 准备好了。水枪启动。什么？哇！哦，这些树已经倒下了。现在该去抓大鱼了。王，我得想办法赶走那些狗狗。
0: 一定要关掉那个声音。陆麻，用你的救生圈消除声音。救生圈，
1: 它堵住了我的音箱。要把这些树一棵棵的撞倒真是太花时间了。那绝对是我见过最大的树了。如果撞到那棵树的话，它就会把整座丛林都压垮。猎豹赢定了！
0: 快，大脚回到车上来。快，狗狗们，扫描这附近，查出猎豹要去哪里。
1: 啊哦，这下惨了。看起来猎豹是瞄准正前方那一棵超大的树，
2: 我们要在它撞倒那棵大树以前阻止它，
3: 不然丛林也会跟着一起完蛋的。
0: 放心吧，它的猎豹巡逻车赢不了这辆更大更坚固的汪汪巡逻车。机器狗，倒退到它正后方。启动后方摄像机，快点，小丽，伸出脱钩。狗动力全开！
1: 啊！他们拉住了我的破罐车。那我就陪你们玩玩吧。猎豹巡逻车动力全开！
0: 狗狗们，我们必须把所有动力都转移到汪汪巡逻车的引擎。我数到三就一起按。这样做就能把所有的动力都传送给超高速引擎。
1: 没问题，莱德。
0: 三

0: 罗车。哦，
1: 我好不容易抢来的宝贝奖杯，
2: 猎豹，
3: 没办法，两个都救啊！
4: 狗狗们，你们知道怎么做才对，我们必须救猎豹。小克，你一定行的
5: ，Sure thing， 莱德，没问题。钢索。

0: 的汪汪巡逻车。
1: 谢谢小克，感觉我又赢了一次，双赢。
2: 谢谢莱德，你和汪汪队拯救了整座丛林。
3: 不用客气，要是又有耍诈的猎豹想要撞倒你的树，就大声呼救吧。
4: 哦，很好，我没有错过。哦，你在这儿，堂妹，这张放在我的剪贴簿里会很棒的。
0: 快点带我离开这里！汪汪汪汪汪汪。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前，人类向神龙求助，恳请应龙来到人间，以对抗招致天灾人祸的邪恶术士。应龙发现了一些天赋异禀的人，便授以其龙的神力。这些人与龙意念相通，能力倍增，他们与龙并肩作战，奋勇杀敌，术士一族终被击败。天下平定后，一些神龙留下，必有人间风调雨顺，深受百姓爱戴。然而有一朝皇帝却忌惮龙的神力与威望，他驱赶甚至囚禁神龙，并迫害千百年来与龙相助守望的守龙者。

0: 等一下，我得先验验货，不介意吗？这年头，家伙到处泛滥，我必须仔细检查一下。
1: 秦行，你呀、啊、你、啊。
0: 哎呀，的确是好东西。
2: 他必须的，除了我，哪里也轮不到此等神药。快点付钱吧，一百斤。快点，快点，快快点。
0: 若是你能搞到一活物，我愿意付万金。
2: 还活物？你以为你是哪一个？皇上？行了，少废话，掏钱。
0: 放心，何必剑拔弩张的呢？
2: 磨磨唧唧的。
3: 好了，在龙之侧，定安然无虞。
4: 好了，
2: 行。
5: 哎，主人！哎，主人，等等小的。
2: 跑到哪儿去了？哎
0: 呀，你废物！
3: 在等您召唤。
2: 哎呀，是哪个在哭呢？哦，孩子，哪里来的？哎，快看，快点死！
3: 主人，有了这些，这次丹药一定能炼成。
0: 闭嘴！嗯。
4: 在哪里？
2: 哎呀，你楼上皆是酒酣钱收，穷乡僻壤，我这个官走的真是太寒酸了。还好建了个小楼里。哎呀，能不能让他不哭了啊？
4: 我也冒着花大人，我死才是龙虎巨大呀！哎，还好，还到罗县令了。

0: 大人小心啊！哎，
1: 老大闭嘴！哎哎哎！哎呦，
2: 大人，这是
3: 救了个小东西苦啊，一楼啊，烦死我了！啊，拿个。哎呦，
4: 小东西好可爱哦，哪儿来的呢？
3: 天来的噻！老太婆，快想办法，否则我把你们都扔在门口。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是啥子？瓶。你叫瓶子。
1: 快点，过来拿东西。
0: 乖。

0: 王昭，把他拿进来。哎，是。哎呀，王昭要来了，我拿到龙鳞了，这次要一定能灵验的。
1: 我儿啊，不用了，已经太迟了。
0: 不，王昭，
2: 再把龙鳞配成药。
0: 是主人。
2: 哎呦，
0: 我这老药。
2: 听我说。为娘，时日不多了，虫儿，你看你胳膊上也已经溃烂了。
0: 放心，儿没事。
2: 我儿不要过于执念，属实的辉煌早已消亡，且丹药有毒，皆无走火入魔。
0: 不，妈妈，妈妈。儿死生就是要再创数十的辉煌。
3: 嫔，
4: 嗯，
3: 嫔，
4: 嗯，
3: 提来喽。
4: 嗯，是什么梦？
3: 哎，又做梦了，你这个娃儿喽。嗯，
4: 老妈，我又梦到龙了。
3: 好了好了，总是这个梦。起来了啊！
4: 你在多少啊？

0: 今天带给龙公司了。
1: 真的吗？能带我去吗？我终于可以给龙公司了。太好了，
2: 等你长大了才能去。
1: 我还以为能让我去喂龙公司嘞。
2: 你呢？还是在家头喂鸡？
1: 又是喂鸡。
2: 快点哈，晚了蓝大人要发火嘞。
1: 我晓得了，老妈。
2: 不要着急，娃儿，等我老得扛不动的时候就该你去了。
1: 可你已经老了。
2: 你说啥子？
1: 老妈受罪。哎呦呀呀，哎呦呀呀，哎呦呀呀，哎呦呀呀，
3: 吃早饭了，
1: 不要急，不要抢啊，好，都能吃得到的，不要抢啊。啊，鸡蛋，鸡蛋。睡醒了，花花，看好吃的，我俩一人一半。花花不能碰鸡蛋，鸡蛋是给蓝大人的。不怕不怕，花花，神龙不会离开他们住的地方的，神龙也饿了，吃狗食的。听话，花花。这鸡蛋不能吃，那我走了哈，明日见啦，你要乖乖溜。
4: 本官可不想整天都穿着乐身行头，太别扭了。
5: 你小心脚下。
1: 老妈，蓝大人在外头。
2: 我晓得晓得，收了几个蛋？
1: 十二个。
2: 哦，真不少，我看。
4: 哎，老太婆，公司的，快点。
6: 来了，
2: 来帮忙。快点，
1: 为啥子大人总是对我们这么凶啊？
2: 当然

0: 会凶咯，人家是大人，我们做奴婢的只能听从，这是我们的命。来，不要忘了，孩儿把衣服晾起哈。
1: 放心吧，老马。
2: 快点，快点，磨磨蹭蹭的。
0: 恕罪呀，大人。
2: 你快点，本官没得时间。
0: 遵命，大人。
3: 遵命，大人。
2: 哎呀，只会说遵命，大人，遵命，大人，耽误本官的时间，你要命的。
0: 恕罪呀，大人。
4: 又磨洋了子。
3: 大人恕罪，恕罪，恕罪！
2: 你把公事砸了一地，捡起来。
1: 老马，
2: 老东西，你一天比一天没得用，你看我没收拾你，快起来，捡起来！你老啊！
1: 不要打老马，
2: 打他！
1: 我可以去公司，我可以。
0: 不，
2: 你。你搬的都篮子，
0: 不行，
2: 我怎么不行呢？我看你也就搬得动你身上的那只臭老鼠。
0: 不行，
1: 没事，老妈，我可以。
2: 好啊，好啊，正好我们赌一把。篮子呀，
5: 这就是嘞。
2: 篮子不能掉下来，听明白了。不然饶不了你小东西。
1: 遵命，大人，大人，
6: 都快赌钱来，赌不赌？啊，
2: 那本官赌他行咯。
3: 遵命，遵命，大人，
2: 快点走，快点，快点啊！哎，哎，跟着啊，小心一点，小心喽，我把本官的钱弄没了。

0: 黄旗开张，日旗思量，神龙有我，天下兴旺。咩咩咩咩咩咩咩，每次都累得我说那么多的词。咩咩咩咩，行了，倒下去吧。
1: 啊，黄花，你怎么在筐里头啊？
2: 快走啊，真是磨蹭啊！
1: 等等，黄花。
2: 小东西是不是不想活了啊？蠢货，你下去了，你这小命就没得了。
3: 你要是掉下去，老龙会把你当成公司吃掉嘞。
2: 你给我起来！还我需要钱？你这个晦气的东西！
4: 对了，你输了啊！哈哈
3: 哈哈哈！输了，输了！
2: 掏钱，掏钱！关你屁事！
4: 掏钱！
3: 我赢了，我赢了！
2: 哎，走了走了，哎，就是两条京城的龙嘛，真是不明白皇上为么我在供养他们。
5: 就是啊，大人，小的们也不理解，我们这个罗兴岭上啥子东西也没得，为了这两条龙，我们还得长年
2: 吃素。要不是掉下来的龙临时的钱，本官才不在那个破山里待上十天。

开始。我在梦里见到的四里萌妹。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闯进来打扰你们的，我只是担心花花。他就是花花，我的伙伴，他也是个孤儿，他需要我的照顾。哎呀，太久了，老妈会担心我的，我该回去了。多谢神龙。到了更亲切更慈祥，真的想不出如果他们不是关在里头会是啥子样子嘞。你爸爸自己自己喝哟。

0: 他是一个龙宝宝，他喜欢。
1: 他有名字吗？
0: 你用心可以感受到他的名字。
1: 凯，他叫凯。
0: 凯寓意着胜利，你将和凯一起重建万物和谐、人龙相依的世界。凯即将诞生，他必须来到玉龙潭，只有这里的水能融化龙蛋的壳。你要守护着凯，来到这里。这件事只有你能完成。
1: 为什么是我？
0: 这正是你的路。

0: 我姓领的原因啊。
1: 但我只是蓝大人捡回来的。
0: 是的，但这不是一个巧合。
1: 别走，我不明白。
0: 听，和凯一起去做你们该做的。这个世界需要你们。
1: 我只是个小奴婢。
0: 不，你会成为一个守龙者。这是龙死风暴，又有一尊龙要离开死家了。
2: 不，品，你不能出钱啊，快回来，品。
3: 能够快点把它拖出来，去龙家或龙鳞吧，快点，如果死了就不值钱了。
0: 人龙相依的世界，
1: 我做不到。
0: 你是守护人，你是守护人。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7: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8: 高标准高品质。
9: 吃饭前一颗大，
6: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快点，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9: 怎么着？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22: 教育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4: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7: 3岁了，喝卓然
2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7: 3岁了。
2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
1: 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啊。

0: 你别瞎跑，小姑娘，当心被碰到。
1: 听，这几日总是魂不守舍的。快接到，赶快把茶给大人端过去。你听到哈，这些人都是长安来的，都是皇帝身边。

0: 别留我，你要小心伺候，晓得不？快点，不要粗鲁了，打人！
1: 我打了开恩，
2: 饶恕下官吧。不是小人的错，是云天，是云天，是龙冲刀，小人万不敢伤。
3: 进去吧，茶不要凉了。
4: 是因此处遍地云铁，才使得龙无法施展神力。还有，龙血真能医治皇上的病吗？
5: 将军此言是质疑皇上轻信本官吗？现在陆玉已死，但子定要活着送到长安，只有新鲜的龙血能治愈皇上的病。
4: 可是太师，让龙进入龙车，这绝非易事。
5: 本太师对将军的能力深信不疑，再说凭将军之神勇，定能降服丹子。
4: 可这是要将活的丹子带回长安呢。
5: 你站在那儿发什么呆呀？茶端过来。关将军，无论如何，你我明日都要携丹子返回长安。没有人教过你倒茶的规矩吗，小姑娘？倒茶必须要用你的右手。哦，这么巧啊！看看，一个用左手的奴婢出现在这囚笼的地方，不会无缘无故吧？

0: 瞧瞧瞧瞧，让丹子乖乖的上龙车，现在有办法了，对不对？昔日皇上与龙族生气，应龙皆飞离人间，唯病弱有孕之龙上留此地，丹子就是被陆羽儿留下的，废掉今日就是剩下丹子一条龙了。
1: 这丹子竟也是重情之龙啊。
0: 龙解人意，但秉性孤傲，凡人难以近身，唯以守龙者亲近。应龙浑身是宝，能御百病，且功效神奇。
1: 太师，这守龙者十几年前便已消失了呀，才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是？
0: 只要是应龙栖身之处，那就一定会有守龙者陪护其左右。守龙者皆善用左手，这巧了，小姑娘也用左手。你是守龙者吗？平
2: 啊，
0: 这条龙叫丹子，你去劝着他，劝他必须随本太师一同前往长安。
2: 龙丹子，
0: 丹子是最强壮的，也是尚在人间的最后一条龙，有件要紧的事需要丹子为陛下效力，若至于陛下的病，则需要他担。

别发怒，男子，我只不过是做个试探而已。小姑娘既然是守龙者，那么明日单子上龙车就有办法了。影龙和守龙者会拼着性命保护对方的，所以明日将军不用担心单子不上龙车了，他会配合的。

0: 真是令人激动的时刻，单子出来了。
1: 用力啊！
0: 单子他现在应该看到你了，那就再给他点鼓励。哦，果然有效。只要你在我手里，单子就只能听话了。哦，我看连这只小贼鼠都自不量力的来护着你了。想必单子就更不忍心你受到伤害。
1: 进去。

0: 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拦住他！拦住他！别跑不了！抓住他！别跑！拦住他！别跑！拦住他！抓住他！抓住他！快去抓他！快去！快去！
1: 继续跑啊！本太师真是小觑你了，但你终究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守龙者，好啊！哦，龙丹，真是意外之喜呀！不，小姑娘当心，哎，龙丹是稀世珍宝，切勿。 将其置于危险之地。
2: 用你！
1: 哎，快快的呈上来！你个不知死活的小奴婢，龙蛋只能归本太师所有。啊！哎哎。

别动丹子，否则我就扔下山谷。现在后退，退后丹子，退！啊，你来做个选择，怎么样？哼，若本太师同时放手小奴婢和龙蛋，你将会选择谁？哈哈哈哈哈！

0: 太师，关将军，为何不去追丹子啊？
1: 应龙翼逃遁，而更珍贵的，似乎在此。
2: 龙丹，现在只有此龙丹了。为了稳妥起见，请交由关某看护。
0: 将军怕是多虑了吧？本太师可保龙丹。
1: 太师，
0: 当然当然。那就有劳将军将龙丹献与陛下。
1: 备马启程，回长安。
3: 是。

0: 你会做人话？不能。那我怎么能亲近你的声音呢？此处远离洛星岭，没有云铁束缚，你便可感应到我的心声。嘿，啊，哎呀，我又在梦里了。我们离开洛星岭了。我把凯弄丢了。凯被他们带去长安了。都怪我。 对不起，丹子，我没能保护好凯。这不是你的错，你中了暗器，我的翅膀也无法飞行了。好吧，那我先回家，去问问我老妈，看看她有没有什么办法救凯。
1: 现在要去长安，
0: 啊，
1: 我和你去救凯。
0: 我是小奴婢。
1: 不，你是陆羽为凯选择的守龙者。
0: 你不会辜负了陆羽对你的信任，对吧？我……好了，走吧。此去长安，处处凶险，事事需多加小心。我们快些赶路吧。好吧。啊，几时才能到长安啊？老妈会担心我的。都说我是守龙者。 守龙者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发出蓝光？那是你的气。嗯？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是你想的太大声了。你说什么？哦，好吧。既然如此，那气是什么？我怎么会有气呢？为什么选个小奴婢做守龙者？凯会怎么样？怎么才能救出凯？还有，我到底是谁？我是从哪里来的？
1: 问世自有渊源，非只言片语可解。
0: 不是，既然要一起救凯，你必须回答我。
1: 一次只能问一个。
0: 好吧，那气是什么？
1: 气是存在于世间万物中的能量。龙的气尤为强大，陆羽已将他的气尽数传于你了，你就有了能量。
0: 有了气，我就是守龙者了。
1: 是，但真正的守龙者。 还需能驾驭气，
0: 要怎么驾驭？
1: 需要悟。

0: 的路。
1: 我们要绕路而行，避开人群。
0: 啊，那得走多久啊？
1: 倒是有一条捷径。来。
0: 啊，那真是太好了。你说的捷径，好吧，我要看下面，一步一步来，慢一点，放松，这破晓太吓人了，
1: 别停下，继续。
0: 你疯了吧你？
1: 现在你试着运气。要专注，用心悟，不要想着。
0: 给我停下！我真受够了！我现在见不到我老妈，咋过去看也不晓得。驴把气传给我，咋过用我也不晓得。你们都说我是守龙者，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不要再想说服我，我受不了了。反正我不去，不要挡我路，我要回家找老妈。
2: 抓住绳索。
1: 会神，别！
0: 什么？这时候你让我聚集会神？
1: 用心凝聚力量。

0: 做到了。
1: 怎么回事啊？是神子？
0: 危急之际，你便会激发出你的气。
1: 什么？你刚才是故意的？
0: 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练习御气呀。
1: 我不能换个方式吗？
2: 凡人，
0: 头发。
1: 来，
0: 你做什么？
1: 老妈教过我缝补衣裳。啊，
0: 你真的会缝？
1: 我水好着呢，放松。现在我明白了气，还有其他问题呢？
0: 不要着急，有些疑问需要你自己去解去悟。
1: 又来，还不想回答？
0: 嗯？你缝完了吗？
1: 早着呢，刚才缝歪了。

0: 婷，你怎么了？
1: 我们都卡了，还有危险。
2: 哦，我们要快。
3: 此龙蛋真乃神奇之物，朕顿感身体无恙了。
4: 陛下无恙，实乃臣等及万民之福。禀陛下，据古籍记载，此龙蛋还藏有未解之神力。臣恳请陛下让臣将此龙蛋拿回去仔细研习，破解其奥妙，不假时日定能为陛下寻得长生不老之。
3: 太子平日习阅古书，是否也曾了解龙蛋之神力？
5: 启禀父皇，古书上说龙蛋可保风调雨顺，人间太平，若轻率研习，恐有违庇护苍生之天意。
3: 太子言之有理，此事勿再提及。
4: 臣谨遵圣谕。
3: 用膳吧。
4: 谢陛下。
6: 苍生哦，还天意，这说的真是冠冕堂皇。如修小儿竟坏我大计，是可忍孰不可忍。满朝文武天下苍生失去了龙的庇佑，你们终将臣服于我。我的龙蛋呢？天所予，己不取，有违天命，天赐机缘。十载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重回我术士号令的天下吗？冶炼丹药，引服龙血，若再有龙蛋的加持，我将修得不朽之身。哼！
7: 王朝，你在哪儿？滚出来！
8: 主人，主人，你回来了！哎呀！主人，我在这里呢。别担心，主人，我不碍事，不碍事的。主人此行可还顺利？
6: 让你准备的妥当了？
8: 妥妥的，主人。只是此法是否可行啊？
7: 你敢质疑本官？到现在你没死，为什么？你没龙，真后悔当初救了你。
8: 恕罪，恕小的多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4: 天下，我的天下终于要来了，我将脱胎换骨，移动江山。只要拿到那个龙蛋。
8: 龙丹
4: 如何？
7: 哦，这个
4: 怕是不行。我想想，合并这两味药，皇上真以为龙丹是给他解毒的？
7: 他做梦去！
6: 哦不不，龙丹必须是我的。
7: 啊，有办法了！
4: 带我训练一只蜘蛛猴，让他潜入皇宫偷龙丹。
7: 不行，那个时间太长了，我该怎么才能拿到龙蛋呢？怎么拿？
4: 王朝，
8: 在，主人，
4: 你该报答我的时候到了。
8: 是主人，报答，该报答主人。
4: 丹子，
8: 丹那条龙，记得。
4: 丹子一定会到皇宫救走龙蛋，我得帮帮他们。

0: 时光海苔，
1: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优质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满城，心如铁桶，密不透风，戒备森严。
1: 我们要进去吗？
0: 是的，但是你马上就会有惊喜。
1: 惊喜？
2: 抓紧了。

0: 你必须学会时刻保持警觉。
1: 龙，不像你一样吗？
2: 神经

0: 系的，总是自作主张。
1: 此乃天性。
0: 你看，全身都湿透了。真是太好了。好吧，感谢了。
1: 哦，不足挂齿。
0: 三子，你可真够烦人的。这是什么地方？
1: 守龙者祠堂，是昔日的守龙者为记录他们与龙长相厮守的往事而建的。
0: 这些人怎么长成这样？他们是谁？
1: 远古的邪恶术士，推崇巫术，为所欲为，涂炭生灵。应龙协助皇帝战胜了他们。
0: 嘿，这个换上你。
1: 这是应龙上古的王，当年他身负重伤，群龙带他穿越大洋，用生命之水救活了他。
0: 生命之水啊，这就是守龙者。
1: 龙和守龙者心意相通，并肩作战。
0: 那为什么又把你们关起来了？
1: 用不到我们了。
0: 过不去了。
1: 石壁后边是无城，顺着暗河可寻得一条密道，此密道直通皇宫的御花园。
2: 丹子，
1: 停，到我身后。
2: 是我呀，丹子，我王朝啊，我是那个陆羽的守龙者，你不记得了？你仔细回忆一下。
0: 守龙者，
2: 对，守龙者，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怎么你认不出我来了？
1: 你是王朝？
2: 对呀。
1: 你也老了呀。
2: 你是平吧？
1: 哎，你为何在此？
2: 一言难尽呐。自从你们离开了长安，我只好在此隐藏偷生啊。后听说皇上得到龙丹，料定你会前来，可皇宫不有大量卫卒和云铁机关呢，这太危险了。我作为守龙者嘛，必须前来提醒于你。我怕你贸然前往。对了，这里应该有条密道。
1: 力量不减当年呢。
2: 看看，哎呀，这进无城走密道便直抵皇宫，可我是求你是龙进不去呀。平可以，他进过去龙的。
1: 平是个小女孩，她只能协助我。
0: 我可不是个小女孩。
2: 你我前去必引来卫卒，她不会引起注意。
1: 这，
2: 我呢，先带你熟悉一下这条密道。等日后出了密道，就得靠你自己啦。
0: 密道为什么会在废弃的城里啊？
2: 所以它才是密道呀。我们去把头。
0: 我想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做到的？你是用气让石头慢慢的飘啊飘起来的吗？这可真是太厉害了。
2: 嗨，这简单，基本功，守龙者都会。
0: 你既然认识我，那一定知道我的身世，对吧？
2: 你想让我告诉你的身世？也对，你应该知道。不过等你先把龙蛋拿到之后，我再详细告诉你。我得先教你如何御气，只有掌握了这个，你才能进得皇宫。来来，先试试，看看你能不能把萤火虫引到这篮子里。
0: 用气吗？啊，有意思。可我怎么用气啊？
2: 首先你绝不能强行用气，让气在你体内慢慢流动，用心去感受，凝神静气，气随意走，气为流水，你是清风，风若水不流，风强则潮涌。我挪动石头并非强行用气，而是用心在感应。
0: 那是让我感受萤火虫吗？
2: 万物皆有灵，心能感受一切，包括你的家人。
0: 太好了，没想到我还有家人。我要拜你为师，学会义气，用气。

0: 然后再用气去找我的家人。
1: 平安，深呼吸，你要身心合一，平心静气，用心去感应，用意念去召唤。嗯，哎，非常好。哎，哎，小心！
0: 那是什么？
1: 没什么，这是一个闭关的。嘘，走走走。
0: 什么是闭关的？
1: 就是不能被打扰。哎呀，快去找丹子，我们还要商量计划呢。
2: 如若那丹子他还活着，别前来皇宫寻找龙丹，免众位所整个待敌。
3: 父皇，太师之法真能奏效吗？龙丹色泽日渐暗淡呀。
2: 说只有此法方能医朕。
4: 末将领旨。
3: 父皇。
1: 你务必记住从花园到大殿的所有细节，若能自如驾驭器，便可保你不被皇宫卫卒抓住，如此方能有望救出凯。
4: 我会竭全力引出皇宫卫卒。平，无论能否救出凯，你都要确保自身平安。
0: 我一定可以的。

0: 我们要比丹子更早赶到皇宫。路上把萤火虫装满篮子，小心！
1: 现在我学会了驾驭器，那我已经是守龙者了吧？
0: 守龙者的道路要很长很长。哦，忘了问你了，蓝大人把你带回落星岭后，你和谁一起过活呀？
1: 我老妈呀。也不知道老妈现在怎么样了。

0: 我们要协助父王。
1: 不可，不可，殿下，是服从圣上旨意，不要为难老奴啊。
2: 可本宫想看看真的龙啊。古书上说龙是帮助人类的，可为何现如今却要彼此相互为敌呢？
3: 弓弩射败。

0: 此处危险，恳请皇上移驾。金銮宝殿之上不是早布有大量云铁吗？难道这条龙它不怕云铁？快去制服它！
1: 遵旨。殿前护卫，金殿护驾，羽林军，跟我上。

0: 朝啊，王朝，你是守龙者呀，你怎么能欺骗龙和孩子呢？但是你也别无选择呀，主人他随时都可以要了你的命呢。现在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有人擅闯皇宫！
2: 站住！鬼话！来者何人？
3: 我是来皇宫寻找凯的，皇上，请你把凯还给我。
0: 凯，
2: 下到大厦，上！
3: 神龙，皇上不感到害羞吗？
4: 哪来的小奴婢？还敢跑？杀！
5: 拦住！
4: 来人呐！
2: 陛下，
4: 他在那儿！他抢了朕的龙蛋，拿下！

0: 传送接地，龙胆被劫。
1: 居然利用一个小女孩，你真卑鄙！来呀，决一死战！
2: 花花，这不能吃，乖。
3: 这边走，
4: 别要夺回龙胆。
3: 小心，
5: 慢点。
4: 别要夺回龙胆，
5: 小心。

0: 走开！快走开！走开！
1: 哦，你是刚才爱抱怨的小男孩？
2: 本宫并非寻常男孩，本宫乃是太子殿下未来皇位的继承人。
1: 哦，我是平，是一个奴，啊不，一个守龙者。好了，现在我得走了，龙蛋给我。
2: 你休想！你这小贼，本宫不会让你拿走龙蛋的。
1: 你放手，这是人家龙的孩子。
2: 你大胆！

0: 你怎么了？我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
1: 我才不是小屁孩呢！哼！
2: 大风大浪，
1: 让开，让开，让本宫过去，别挡本宫的路。将军，将军，
3: 太子殿下，你受伤了。
1: 本宫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本宫让那小女贼留下脚印了。
0: 师父，看，我救出凯了。
1: 好，
0: 快和担子会合。
4: 不，不要，你等等。
0: 快走啊！
4: 不，等等。平，你快回来，
5: 危险呀！回来，
4: 平，你快站住，快离开这里。
6: 手里就不用孵化了，省得麻烦。
4: 咽下去，快咽下去。
0: 师父，为什么？
4: 凯会被带到无声的最高处，你记得路吧。
7: 暗潮。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
4: 主人，哎呀，这块布不错，咱们不能浪费了呀！
7: 贪小便宜的老家伙！快滑！
4: 是是，我总是无法控制自己，我努力改，我改。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5: 卓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行，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没事吧？没事，没事吧？
1: 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小姑娘就乖乖地站在那儿别动。龙蛋在哪儿？
2: 且把龙蛋拿过来。
3: 哎，来了。哎，主人是否我去开门。
2: 快。
4: 母亲大人，我终于等到今日了。
5: 吾儿不要过于执念，术士的辉煌早已消亡，且丹药有毒，切勿走火入魔。
6: 不，妈妈，孩儿此生就是要得到天下。
4: 这一时刻终于到了。我就是在世的术士至尊，蜕变之后我将会像神一样的存在。
7: 龙蛋是被雕太师抢走的，就在这无城，我感应到了。
1: 什么？龙蛋会在无城？你确定吗？
7: 我师父也说过龙蛋会在无城的最高处。
4: 我的神力将超越龙族和人类。哼，我才是天下的王。
2: 还有你王朝。
3: 王，小的可继续服侍主人，继续服侍。
4: 你不是，你没用啊。
3: 不，主人，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主人，
4: 且让我以这凡胎之目再看一眼这俗世。
7: 哈哈哈我好像感应到担子了。
1: 快滑。
8: 是，将军。
7: 对，就是这个方向，很接近了。
1: 让羽林军来接应。
7: 哎，快去找担子。

乖乖听话，待在此处别动。

0: 早知道多放点糖了。呸！
1: 快起来帮我，我要赶快找到凯师傅。
0: 完了。太迟了，现在来不及了，凯的能量会被他吸干。不平，你的气也会被吸进的。
2: 你们两个给我躲开。
0: 不行，你回来，你也不行，快离开，快离开。他会吸干周围一切能量，现在来不及了。
1: 我可以把龙丹吸出来，就像感应萤火虫那样。
0: 不平，你这样做太危险了，不行，你会没命的。
1: 那凯怎么办？陆羽把他托付给我，我必须去。
0: 哎，等一下，你说的对，守护凯是我们守龙者的使命。哎，那是什么？

什么情况？我什么意思？你是肚子疼还是嗓子疼啊？哎，好了好了，到底怎么了嘛？哦，明白了，你雨萍走丢了。平衡卡有危险，上来。

0: 该离开这儿。
1: 不，师父。

这是什么？阴魂阵啊！

0: 危险，快！
1: 还好，快去找凯。好，你们跑不了。
2: 好，我们用这个办法。
1: 不，平，凯还要靠你，我来对付他。不能冒险，快走啊！

0: 怎么回事？没受伤。
1: 你还好吗，丹总？
2: 还好，别担心。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俺老孙来也。
9: 冰，是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11: 碎冰冰，
9: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2: 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5: 啦啦啦我爱吸收，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6: 啊！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见你为凯做的一切，你是真正的守龙者。在你前行的路上，你会找到所有谜团的答案。
1: 大泽，
2: 我们快到了，抓紧！快带凯去御龙潭，时间不多了，快！

0: 来到这个世界，凯。
1: 丹子。
0: 风暴因我而来，才见到凯，又要分开了。

0: 不会不会，你只是太劳累了。
1: 我伤得很重，用尽最后的气力才飞到这儿。哦，陆羽在召唤我。
0: 我们去找生命之水，你说过生命之水可以治愈一切。
1: 生命之水要飞越茫茫大洋，我已无力前往。
0: 你升龙能腾云驾雾，只要你飞上云端。
1: 就是因为飞不上去了。花花，你也来鼓励我，这次我听懂了。帮我照顾浩凯，他刚刚出生还小，
0: 没有你我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他。
1: 你能行，我相信你，因为你是守龙者。
0: 我不让你走，
1: 这是我的命，即使我是龙也无法改变。
0: 我已经是个守龙者了，能够守护好你们，这是我的责任。你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只要我还在，那我就绝不会放弃你们。看。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0: 店长，辛博，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好消息，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大熊猫魅珠2周岁生日了。
1: 哦，真的呀，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
0: 这次啊，魅珠准备了很多专属的生日回馈礼，要把自己的爱回馈给那些一直关注他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2: 生日回馈礼，那会是什么呀？怎么样去获得呢？
3: 当然就在我们的超级玩具店里哦。你们看，就是他们，
4: 怎么样？
0: 哎，店长，这些魅珠玩偶也太可爱了吧。我问一下啊，哈哈，毛茸茸软乎乎的，手感也太好了。
3: 金德，你来看一看，你最喜欢哪一个呀？
2: 我最喜欢这个。哦，我觉得它既小巧又精致，上面还写着最爱妈妈山，我可以送给妈妈做礼物。
3: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都是长龙魅珠麻袋系列玩偶挂件，魅珠特意准备了这样的小挂件。哎呀，自己呢也是调皮可爱的，钻到这样的麻袋里，它就变成了一只随时可以拎走的啊，方便陪伴着我们的毛茸茸的小挂件。
2: 对呀，姐姐，你快看，我还发现

0: 个小秘密，这朵粉色小花的中间藏着一个圆圆的小猪鼻子。
1: 你看我们的星朵太细心了，这朵标志性的粉色小花可是北中独一无二的象征哦。
2: 店长，我有一个发现，你看，如果我们把它拿起来，用力的拉这拉链啊，好像根本拉不开，很坚固的样子。
1: 哎，这就是我们魅珠啊精心挑选的小挂件，才有这样特别贴心的设计啊。你看啊，它的这个挂扣非常柔软又耐用的软硅胶的材质，而且呢专门做了安全防脱的细节设计。有了这样的设计呢，不管它是挂在书包上啊，还是挂在钥匙上，都不容易脱落，特别的贴心。
0: 独月姐姐，芝麻哥哥，我发现每一只麻袋挂件上面印的文字都不一样呢，有广东特产，有华出长龙，华向世界，每一个都好有意思啊。
1: 哎，那是因为这一个系列啊，我们的每一只魅珠玩偶都不只是简简单单的挂饰，它们的身上印着的每一句话都对应着魅珠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又真实又有趣的一个个的小故事。
2: 店长，你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哎，你看魅珠小的时候啊特别的调皮可爱，我记得他小的时候总会偷偷的从自己的熊猫兽舍的窗户里钻出去，哎，在长楼闹出了很多既好笑又好玩的有趣小故事。
0: 魅珠真是太可爱了。
1: 是的，你们看这只啊，上面写的什么呀，广府千金满月有礼。这是因为魅珠呢是一只土生土长的广州小姑娘，而且呢她作为全球首例全部存活的大熊猫三胞胎的萌萌的头胎熊猫宝宝，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是备受关注哦。

0: 原来在魅珠身上还有这么多的小故事，真是太有趣了。
1: 店长姓朵，其实我发现啊，每一只魅珠小麻袋里，哎，你们看，都有这样一张身份卡，就像是一个小护照一样，在这里可以写上你们的名字，然后再用手机扫描一下背后的二维码，这样就可以云养魅珠，真正实现把魅珠带回家了。
0: 那杜月姐姐、芝麻哥哥，我们也认领一只魅珠回家吧。
2: 好啊，你想认领哪一只啊？
1: 别着急，我这里啊还有一支笔，你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这只魅珠从此以后就是专属你的熊猫宝宝了。
2: 太好了，你来选。哦，这只，那先写上名字。
0: 我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魅珠啦。
2: 没错，当你想魅珠的时候呢，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马上就能看到魅珠在长隆的最新动态，还能不定期的啊到线下去参加长隆为魅珠打造的专属见面会哦。
0: 这也太棒了吧，我真的太喜欢魅珠准备的这份生日回馈礼物啦，又可爱又有意义
1: 啊。对了，店长，从本期开始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板块，极速战报。
2: 没错，每周啊，在这个板块里呢，我们都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精彩的搜狗摩托车玩具城市挑战赛，可以说是既紧张又刺激，特别的有趣哦。
1: 是的，搜狗摩托车比赛又回来啦！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吉林省长春市的小朋友们都有哪些精彩的表现吧。
3: 摩托车城市挑战赛已走过广州、成都、合肥、南昌、北京、西安、杭州、上海、太原、长春等45个城市，举办了67场大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长春站的战报。
4: 搜狗摩托车长春城市挑战赛
1: 开赛了，
3: 上午10点半预选赛环节开始了。角逐已然拉开帷幕，在这段赛程中将会有一半的小朋友被淘汰，竞争如此激烈，

0: 小朋友们加油啊。下午2:30半决赛准时拉开帷幕，赛道升级，赛制更刺激。小选手们有的用手滑，有的用加速器。决赛的入场名额正在向选手们招手。
1: 搜狗摩托，
0: 下午3:30终于进入到了紧张的决赛环节。魔鬼机穿梭大回环，谁能笑到最后？发车发车发车，让我们期待一下哪位选手会一骑绝尘。
2: 搜狗摩托车，

0: 现场真的是太热闹了。7月11日，搜狗摩托车玩具城市挑战赛将会来到江西赣州，想要参加的小朋友赶紧去线下报名吧。
1: 会有哪些精彩的表现呢？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0: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请您别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屏，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置顶视频下方留言长龙魅珠，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超级玩具店送出的精美礼物。下期节目再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我们会让蒙面鼠他们的阴谋得逞的。
1: 无人机监视到贝塔他们正朝这边飞来，
2: 准备降落，大家注意安全。这次是蒙面鼠他们要注意安全。
1: 可恶的蒙面鼠，我来了！我说说看，一组到了，二组到了，三组到了。森林那么大，我们要怎么找呢？人都到齐了，四五六组。我们可以分组，然后分头去寻找。是啊，
2: 我怎么没想到？分组好，找得快。
1: 好，那大卫和杰夫一组，去森林左边寻找。
3: 是。
1: 臭球，李大二，你们俩搜查森林右边。
4: 是。
2: 我呢？
1: 你和我一组，我们搜查森林中央。
4: 哎，没问题。
1: 谁先找到地震仪，就发消息给大家。
4: 嗯。
1: 出发。
4: 出发。

0: 这森林看着非常古怪，李达，我们一定要小心，一草一木都不要去乱动。李达，吃不得呀！
1: 舅舅，快来尝尝，这个好好吃。大香肠。
0: 李达，你怎么了？
1: 大香肠，站住！
0: 不要吃我！
2: 大卫叔叔，你们怎么样？
3: 一切正常，我们来到了一片蘑菇森林。
2: 蘑菇森林？里面是不是充满紫色迷雾？
3: 你怎么知道？
2: 我和舒克之前遇到过，那些迷雾会让人产生幻觉，大家快离开！
3: 糟糕，已经来不及了！灭鼠，哪里跑？姐夫，是我呀！
2: 大卫叔叔，发生什么事情了？喂喂，大卫叔叔，大卫叔叔！什么情况？
3: 糟糕，我们遇到沼泽了！
2: 那怎么办？
3: 别急。先尽量仰面平躺在泥面上。
2: 下陷停止了，看来有效果啊。
3: 接下来得想办法出去。
2: 这森林太凶险了，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

0: 大香肠抓住了，抓住了！
1: 这下完了！
2: 艾达！有了！这里！看来这些果子对食虫草也有效。
0: 臭脚，刚发生了什么？
2: 没什么，我们快走吧。
3: 或许摆脱了这些紫色迷雾，杰夫就能清醒。蒙面鼠哪里跑？大卫，杰夫，你终于醒了！你中了紫色雾气的毒，把我当成蒙面鼠了。
4: 原来是这样，现在怎么办？
3: 下面是不能走了，我们从上面走出这片迷雾森林就好了。好样的，贝塔！贝塔，快走啊！
1: 好的。

0: 可恶，居然搞偷袭！
1: 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你们一直在跟踪我们。
2: 没错，要谢谢你们事先帮我们把岛内的机关都解决了，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顺利的找到这里。
0: 卑鄙，居然利用我们！
2: 谢谢夸奖。
0: 糟糕，这是……
2: 哟，地震仪显示，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来人，把他们给我！
1: 哎，这样太便宜他们
2: 啊！你有什么高招啊？
1: 不如把他们留在这里，让他们慢慢等待地震的到来，岂不是更有意思？
2: 有点意思。海盗不愧是海盗，果然比我狠一百倍。
1: 不狠，怎么当海盗呢？
2: 好。在我的金刚网下，让他们插翅也难飞，就留下他们尝尝地震的滋味吧。兄弟们，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8: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嗯，有乃父之风啊！
10: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14: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啦，
15: 卓然！海是大大的，
16: 海是蓝蓝的。

0: 我们可以分组，然后分头去寻找。
1: 大象城，站住！
2: 你说哪里跑？
3: 姐夫，是我呀！
0: 糟糕，我们遇到沼泽了。
4: 便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5: 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就留下咱们尝尝地震的滋味。小弟们，撤！
6: 什么都行。
7: 飞腾，
8: 师傅，救他！
7: 飞腾，大家一起，
3: 是修克。
6: 舒克，舒克还活着！
9: 舒克，我

0: 已经说明了，对，必须赶快离开这里。我们可不希望你再做一次。大家坐好，你们回家喽。哦，好饿！
1: 你的肚子整整叫了一路。 吵得我都睡不着，
2: 我在驾驶舱都听得见，我也听见了，超大声。
3: 大家小点声。
4: 一旦放下心，就会感到特别困吧。让他俩好好睡吧。 大家也都去休息一下吧，等他们俩醒了，我们再做后面的打算。
0: 吃饭，吃饭。
1: 我也去。

0: 前面就是机场。贝塔，你在哪儿？贝塔！
1: 舒克，
0: 贝塔，贝塔，你在哪儿？臭球，是臭球吗？
2: 舒克，
0: 皮皮鲁，
1: 舒克。
3: 这不像我，舒克，你也有今天。再见。

0: 贝塔，你干嘛呢？
1: 太好了，你是真的在这里。我刚才梦见你丢了。
0: 太好了，你也在这里。我刚才也梦见你丢了。
1: 你这家伙，我说的是真的。
0: 我说的也是真的。
2: 看样子你们睡得不错。
1: 睡得一点也不
0: 好。
3: 我就说不用担心。没错，这可是我们的舒克贝塔。
2: 确实，不过这次的事件是真的很危险。
0: 我和贝塔看到了蒙面鼠的计划，他正在制造一个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
2: 控制地震？那他就控制了大家的生死。
0: 他要用这种方式掌控世界。玛丽叔叔，
2: 你和贝塔想要去阻止他。我懂了，机场就放心交给我吧。
0: 玛丽叔叔，谢谢你，
1: 我们一定会阻止那个没脸见人的家伙。
3: 还有，让他好好尝尝你们的厉害，给他个教训。
1: 还有海盗，看我不狠狠地收拾他。
0: 海盗很奇怪，我总感觉……
1: 停，你是不是碰到头了？你可别再说他回血好了，我可是亲眼看到他把你推下悬崖的。
2: 啊，发生了什么？
0: 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很奇怪。
2: 哪里奇怪？
0: 我被推下去的悬崖下刚好有个氧气瓶，还有我去到森林找你们的时候正好看到了蒙面鼠和海盗，我就躲了起来。只是海盗发现了我，我以为战斗不可避免，但海盗跟蒙面鼠说了两句后就单独一个人向我走来。
4: 你真是命硬啊，早知道应该先给你一枪再把你扔下去。
0: 那你为什么没给我一

0: 为什么呢？
1: 怎么还没好？
0: 马上！
2: 你知道，蒙面鼠的计划如果成功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吗？
0: 你还有功夫在这里聊天吗？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
2: 贝特和大家，
0: 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
3: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
4: 海盗的行为确实令人疑惑，不过最要紧的还是阻止蒙面鼠。
2: 我和贝塔这就出发。
4: 不急，你们的飞机和坦克都需要修理一下才行。
3: 修理？哦，我看到你被那个，我一着急就不过我马上就能修好。
5: 我听到有人说修东西，我可是这里的首席机械师。趁你们睡觉的功夫，我就把它们修好了。
6: 干得好，不愧是臭球。
7: 乘客，欢迎回家。嘿，
6: 谢谢大家。
3: 乘客，
2: 贝塔，来不及说明了。
4: 对，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6: 我们回家喽。
4: 你和贝塔想要去阻止他，机场就放心交给我吧。
3: 我们一定会阻止那个没脸见人的家伙。
2: 海盗很奇怪，
0: 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
7: 乘客，欢迎回家。
6: 谢谢大家。
3: 那个没脸的家伙好看。
2: 森林里地震仪上显示有下次地震的坐标，去那里应该能找到他们。
3: 这次一定要夺回水晶。
8: 舒克贝塔，我这儿有重大发现，你们在哪儿？
2: 我们去阻止蒙面鼠。
3: 哼，给他点颜色看看。
8: 我最近在研究你们带回来的石板。
3: 石板？
8: 对，你们从蒙面鼠手中夺回的石板。我仔细研究了上面的文字，基本明白了蒙面鼠的目的。我们不要追着蒙面鼠好了，我们有机会直接阻止他。你们快来我家，我等着你们。
3: 皮皮鲁太厉害了，我们终于可以直接阻止那个没脸的家伙。舒克，我们快去吧，肯定还会有好多好吃的等着我们呢。
2: 你是着急知道阻止蒙面鼠呢，还是着急吃好吃的呢？
8: 舒克，你没事，太好了。
2: 嘿嘿，我也以为逃不出来了。
3: 我这次真的被吓坏了，我真以为你死了。哦，皮皮鲁，给舒克多拿点花生米。
8: 没问题。蒙面鼠的重塑计划，你们看这个。
2: 这是从蒙面鼠手中抢到的石板。
8: 对，我分析了上面的文字。
3: 皮皮鲁真厉害，研究懂了古蜀文。
8: 我也只弄明白几个字。石板上这个符号的字最多，联系到石板记录的是地震仪相关的内容。假设这个是地字，我需要更多的石板来验证，于是下载了白客公司展会上的其他石板，发现果然可以解释得通。古代老鼠发现水晶可以感知地震，他们为了保护老鼠建立了地震预测仪。
3: 不愧是皮皮鲁，太厉害了。
2: 这是什么？
8: 这就是蒙面鼠最想找到的，古代老鼠制造出来想阻止地震的机器。
2: 就是说，聚集水晶的力量来制造地震，那不就是蒙面鼠的重塑计划？
8: 答对了，所以蒙面鼠在收集水晶，为了给地震仪足够的能量来控制世界。
3: 这些古蜀文里有说这个控制地震的地震仪在哪儿吗？
8: 肯定有。
2: 在哪儿？
8: 哼，把展会上的其他碎片拼在一起，就能知道了。

0: 耶！
1: 不太妙，少了最关键的一块。不是这个，这个，
2: 在这儿，我知道了，最后一块碎片可能就在流放海盗的小岛。
0: 流放海盗的小岛？
3: 可是那个岛已经沉了呀。
2: 还好现在的飞机和坦克已经能在水下行动了。
1: 这是这里，
0: 结实的碎片，我们来了。
2: 那地下洞穴的入口应该就在这附近。找到了，岛还在这啊。
0: 那我们快点吧，别一会儿塌了。

0: 能游进去了。
1: 哪个镇是我们要找的？跟这个形状差不多的。啊！哎，夫人，
2: 叔哥，拉我一把，我出不来了。
1: 叔哥，就是他啊！
2: 我这一枪不白摔，
1: 够得着吗？不太好弄。
2: 别动我！我有不好的预感。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锤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骑木，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环。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儿有重大发现。
1: 这就是蒙面鼠最想找到的，古代老鼠制造出来想阻止地震的机器，所以蒙面鼠在收集水晶，为了给地震仪足够的能量来控制世界。
2: 这些古书文里有说这个控制地震的地震仪在哪儿吗？
1: 把展会上的其他碎片拼在一起就能知道了。最后一块碎片可能就在流放海盗的小岛。来，
3: 就是他。
4: 来，走，去找皮皮龙。
1: 好了，水晶洞穴。
5: 水晶洞穴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地震仪的地址吗？
2: 在哪儿？
1: 别急。有了，在这
2: 儿。看着没什么呀。
5: 又在海底那个水晶洞穴。
1: 这片海的海底应该就是那个水晶洞穴的所在地。
5: 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
1: 就在那个水晶洞穴里。这是路线图，发到你们的飞机和坦克里了。
2: 多谢，这下终于能好好教训他们一顿了，顺便把那个地震仪砸个稀巴烂。
5: 半蒙面鼠肯定会重兵把守那里，想靠近不容易。
1: 同意，你们这一次还是先查看情况，别贸然行动。
5: 贝塔，走吧。
1: 舒克，别太相信海盗，他的行为很奇怪。
2: 放心吧，有我在呢。对了，说到这儿，再去之前咱先回趟机场吧。
5: 回机场？嘿嘿，
2: 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玩？

0: 我们不是来玩的。
1: 别这样嘛，你看露露多高兴，
2: 还以为你要回机场拿什么，原来是露露。
1: 对，露露可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海盗。等一会儿就能见到海盗了，只要有你在，肯定能抓住海盗。
0: 到了，准备下潜。

0: 别着急，以后肯定让你们相见。看来我们找对地方了。嗯，
1: 从那里下去，肯定是通道方地震仪的地方。
0: 真想过去看看，不过卫兵有点多，
1: 没有看到蒙面鼠。
0: 只剩下海盗，那就更好办。
1: 我来。
0: 你怎么做？
1: 醒不过来
0: 啊！你放心吧，我下手轻点。哎，
2: 什么时候？你。

我去看看。

0: 救了。
1: 别这么说嘛，露露就是我的真爱，我太想你了，露露。
0: 等一下，你得先回答我们几个问题。
1: 既然你们能来到这里，说明已经知道了重塑计划，还有什么需要问我吗？
0: 哼，少废话，我问你，舒克这么信任你，你为什么要害他，还把他推下悬崖？
1: 不是给你氧气瓶了吗？蒙面鼠让我推的。
0: 那你为什么要听那个蒙面坏蛋的话？
1: 哼，谁能给我想要的小岛，我就听谁的。
2: 你要帮他，让这个世界陷入危险。
1: 只要他给我想要的小岛，再说这世界有哪一天不是在危险中？
0: 我就说他是个叛徒。
1: 好了，问答结束，我可以和露露。
2: 等等，北塔，
0: 别拦着我。
1: 露露，你看起来过得不错。
2: 海盗。
1: 行了行了，什么背叛啊，好人坏人我都听腻了。
2: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1: 看在你们把露露照顾得不错的份上，还剩一个。还剩下一个水晶，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就完成了。
2: 啊，
1: 等蒙面鼠带回最后一个水晶，就会启动地震仪。到时候就没有人能阻止他了。
2: 那现在蒙面鼠，
1: 现在蒙面鼠正在去找最后一块水晶的路上。
0: 他现在在哪？
3: 入口处有不明物体潜入的痕迹，有入侵者，快搜，抓住入侵者。
2: 海盗，
0: 海盗，
1: 快跑吧，好好照顾露露。

0: 能知道最后一块水晶在哪儿了。露露，露露，啊，
1: 露露怎么了？
0: 好像被什么卡到了。
2: 啊，哎，贝塔，发生什么事了？
0: 这是海盗给你的。
2: 贝塔，怎么回事？
0: 从露露嘴里吐出一个小纸团，是海盗写的，上面是最后一块水晶的位置。
3: 天气真不错。笨蛋，这预示着我们的胜利。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所以，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7: 想要清爽的味道，
18: 改吃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

0: 爱心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 对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镇的地质仪，
1: 就在那个水晶洞穴里。这是路线图，发到你们的飞机和坦克里了。
2: 等蒙面鼠带回最后一个水晶，就会启动地震仪，到时候就没有人能阻止他了。
3: 有入侵者，快搜，抓住入侵者，
4: 快跑吧，好好照顾露露。
5: 从露露嘴里吐出一个小纸团，是海盗写的，上面是最后一块水晶的位置。
1: 海盗的纸条显示，找水晶要往左边走。
5: 是个死胡同，
1: 看来只能退回上个分岔口，往右走试试了。
5: 海盗这家伙不会又在骗我们吧？我只是在猜测。

有这么多蒙面鼠手下，得避开他们。老办法，

0: 什么人？
1: 奇怪，刚刚明明看见一只脚，怎么什么都没有呢？
2: 你这是不是眼花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救命啊！
1: 你吃掉他！啊，晕了。海盗绝对又在骗我们，故意用坐标当诱饵，把我们往贼窝里引。我就知道他不怀好意。露露，你还维护他？这一路抱着你累死累活的可是我。好了，别闹了。蒙面鼠的手下很可能会找过来，我们得赶紧离开，去找水晶。

0: 哎，舒克，等等我！我说舒克，别信海盗的了，我们自己找路吧。哎呦！哎呦！舒克，你干嘛？这个地方怎么有点眼熟？
1: 我们刚才来过这里，看。
0: 不是吧？又绕回来了？我们迷路了？
1: 不，我们遭遇的可能不只是迷路。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没发现吗？之前我们走过的那几段通道，几乎每段都一模一样，只不过有一些是死胡同，有些有出口。这是一座迷宫。
0: 啊！
2: 路呢？找到没有？
3: 报告老大，还在找。
4: 老大，这边没路了。
3: 绕回来了，绕回来了，又绕回来了。到底该往哪儿走啊？
5: 老大，地下是空的，好像有路。
6: 老大，上面也是空的，能走。
2: 这里居然是个迷宫，还不止一层，到处都是路，这得找到什么时候？等我过来。
7: 是，老大。
2: 听好了，必须尽快找到水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1: 这条路走过，这条路走过，这条也走过。
0: 蒙面鼠的手下都不见了，舒克，你慢点。
1: 这边是西路。
2: 没错，就是这样，想迷宫困住没门，找不到路，我这自己凿一条出来。快点看，只要找到水晶，我的重塑计划就能开启了。
7: 是。
0: 这下坏了，他们有那么多人，这么凿下去，肯定很快就能找到水晶。
1: 这是最后一块水晶，我们一定要赶在蒙面鼠之前拿到，才能阻止他的阴谋。
0: 可他们有蛮力，我们没有啊，这可怎么办？哎呀，露露，我正在想主意呢，你别动。哎呀，你干嘛，露露？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意思？
1: 好像是
0: 左和右。那这串符号的意思是左左右？
1: 左左右，我知道了，这是在告诉我们选择转弯方向的规则。
0: 你确定？算了，情况紧急，拼一把。
1: 试转，继续左转。右转。
0: 有路，还真有效。哈，露露，你真棒。
1: 街头有光，可能是出路。
0: 快走。刚夸你就袭击我。
8: 水晶。

0: 又是你们，绝不会让你们坏我好事。
1: 有我们在，你别想抢走水晶。
2: 哦，我们是老鼠，为什么要去管人类的闲事呢？你们爱去就去，我不去。
3: 嗯，长尾巴去哪儿了？
4: 不是吧，又绕回来了。
1: 这是一座迷宫，
0: 找不到路，我这自己早已跳出来。
1: 我知道了，这是在告诉我们选择转弯方向的规则。
0: 绝不会让你们坏我好事。
1: 有我们在，你别想抢走水晶。他们人多，我们人少，
4: 而且我们没有飞机坦克，胜算不大。
1: 怎么怕了？
4: 哼，怎么可能。
1: 保护水晶，
4: 知道，吃我一记三连子弹，
5: 够了！
6: 够了！
1: 有效！
0: 上，都给我上！抢到水晶有奖赏，抓住收狂贝塔也要有赏。
7: 奖赏！
4: 叔哥，怎么办？
1: 不能退。贝塔，
4: 我没事。
0: 刚才那一下感觉怎么样呢？要不要来尝尝第二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就是现在。
1: 什么？
0: 不许动，你跑不了了。谁敢过来，再往前一步，我就要蒙面说好看。放下武器，蒙面说，让他们都离开，照我们说的做。
2: 真以为就这么点力气能困住本大王？
0: 露露，坚持住！
2: 一团破花也敢对付我？老鼠大王不发威，就是拿我当病猫啊！都给我上，抓住他们！
0: 他们人这么多，我们不得被打成饺子馅了？硬来不行，得想一想别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蒙面鼠拿到水晶。贝汤，帮我一个忙。蒙面鼠，你个缩头乌龟，有本事别躲在后面，出来和我单挑啊！我就知道你不敢，看你比缩头乌龟还不如，你就是个缩头老鼠，连真面目都不敢露出来，胆小鬼，大怂包。嗨，我说你们也都挺厉害，怎么认个缩头老鼠当老大？他给你们的奖励不会是跟他一起变缩头老鼠吧？
2: 贝腾，你给我闭嘴！哦，舒克呢？
3: 关键时刻要能屈能伸，贝腾。
2: 是一盆破花保不住你们，
0: 那可不一定。

0: 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刚才的攻击都是障眼法。贝塔，进迷宫，原路返回。来了！
1: 居然敢耍我！不跟你们玩了，让你尝尝本大王的厉害！这回你们无路可逃了。
0: 海盗，
2: 早就想看看你面具下藏的是何方神圣。
3: 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祸害，迟早有一天会坏了我的大事，因为我太了解你了，舒克贝塔。你们一个爱心泛滥，一个冲动鲁莽，也一样是祸害，愚蠢的祸害。
0: 长尾巴，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在机场自食其力不好吗？
3: 对于李大二那种满脑子只知道吃的家伙来说，确实不错。可我长尾巴不想永远听命于人，我要掌控全世界。所以自从知道水晶地震仪之后，我就开始了行动。等我的重塑计划完成，你们全都得叫我一声大王。啊，
0: 什么？
3: 来，现在乖乖的交出水晶，我还能饶你们一命。
0: 你休想，别过来，你再靠近我就把它毁掉。哦，
3: 学会威胁我了。哎，还学会了偷袭，不过都没用。若死心他想画画没用的，你牙齿再尖也穿不透我的装甲。
4: 不要伤害他。
3: 想要这朵花活命，那就把水晶交出来，否则这还差不多。来人，把他们三个还有那朵破花捆住，就地关押。
0: 啊！啊！啊！

上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叔叔还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刚才的攻击都是障眼法。
1: 早就想看看你面具下藏的是何方神圣。
0: 长尾巴，
2: 想要这朵花活命，那就把水晶交出来，把他们三个还有那朵破花捆住，就地关押。别白费力气了，还是乖乖的待在这里，亲眼欣赏我重塑。

0: 计划的伟大成果吧。你给我过来，看好他们，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1: 是。
2: 他是什么破计划？肯定没好事。
3: 那不是废话吗？他收集了那么多水晶，难道是图好看？当然是要搞一次大地震。
4: 什么？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得想办法逃出去，阻止他。
3: 你们要干什么？
2: 舒克，哎呦，
5: 我的肚子好痛啊！一定是蓝。
1: 这是咋了？
2: 蓝尾炎要住院。
1: 蓝尾炎是啥？你也没有尾巴呀。
2: 哎呀，就是海盗。
6: 阑尾炎嘛，就是肚子里一个叫阑尾的器官在疼，是会痛死人的啊。
1: 关我啥事儿啊？哎呀，
2: 当然关你的事儿。刚才你们大王说要让我们亲眼欣赏他的重塑计划，万一舒克出了问题，可就看不到了。到时候你们大王肯定很生气，还会怪你没看好我们。
6: 大王很生气，后果很恐怖，他一拳就能把石头砸乱。我一给你一拳，
7: 我的脑袋得开花。老大，别看病是吧？我这就来。
4: 你们俩也配合得不错。

0: 胆什么呢？哎，
1: 贝塔海盗，走去找程伟吧。
2: 那边，怎么了？
3: 全体注意，囚犯越狱。
2: 快跑，
0: 在那里抓住他们。
2: 跑啊，
0: 杀，
2: 跟紧我。
4: 你这种靠不靠谱啊？
2: 靠不靠谱？你要听我的，走。
1: 奇怪，常委吧不在这里。
0: 站住！不准破坏老大的重塑计划！上，把他们抓回去。啊，
4: 琪琪，
5: 不止。

0: 玛丽叔叔，
1: 方丽丽、李达尔，还有机场的大家。啊！
2: 看我的！哎！哎！哎！
3: 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快去找蒙面鼠。
4: 嗯，
5: 等等，
3: 你这是？
5: 露露留下来比较安全。
1: 别把我和他走行。
0: 我明白，露露是想要你俩好好相处。
1: 好吧，看在露露的份上。
0: 不过，去哪儿找长尾巴呢？
6: 这里。我把你们都准备好了
0: 啊！臭球，没你真不行。
6: 我还探测到蒙面鼠就在这水域的另一头。
1: 那还等什么？舒克，走。嗯。
7: 舒克被他害到，可恶！我就知道你们不会乖乖认输。
0: 长尾巴。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7: 啊，收手，成功就在眼前，我为什么要收手？不过追过来也无所谓，伟大的时刻需要见证，你们就做我重塑计划的第一见证人吧。
1: 啊！我来人了，救命啊！
8: 全体注意，囚犯越狱，抓住他们。
0: 琪琪，玛丽叔叔，
1: 方丽丽、李达尔，还有机场的大家，
3: 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快去找蒙面鼠。
6: 蒙面鼠就在这水域的另一头。
1: 舒克，走。嗯，
0: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7: 成功就在眼前，我为什么要收手？你们就做我重塑计划的第一见证人吧。等地震一出能完毕，我按下开关。都会按我的计划进行重塑。
0: 什么？你休想！
7: 看来你们不想做我的观众，那就只能说再见了。

0: 小心！
1: 贝塔，进水里！好。
2: 啊！水的阻力很大，能大大降低炮弹的威力。
3: 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法子的？厉害！
2: 不是我，是海盗想的。一直躲在水里可不是办法，长尾巴很明显是要拖延时间给地震仪充能。哎呀，要是皮皮鲁的电磁枪在就好了。
3: 就算没有电磁枪，我们也不能做缩头乌龟。我看跟无人机硬拼算了。
2: 哎，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不能硬来，得智取。哎，我有个主意，无人机不是怕水吗？
4: 引他们进水里。
2: 不，把水带出去。贝塔，准备好？
3: 没问题。
2: 3、2、1。贝塔，我们上。

0: 说谁是乌龟？你们以为这样就赢了吗？让你们尝尝我真正的厉害！哎，啊！
1: 贝塔，开炮！我看您能躲到什么时候？打住了！
2: 不，不对！
0: 有装甲在，你们奈何不了本大王。不过，你们既然不死心，本大王就陪你们玩玩。哎，火力全开！哎哎哎！
1: 我们明明有两个人，却被他一个人牵制，太丢人了。
3: 要接受这样下去，很难抓到长尾巴。
4: 我说你俩是不是搞错重点了？
3: 啊，对，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战胜长尾巴，
1: 而是关闭低减仪。
5: 耶
6: 耶，胜利
7: 胜利！
4: 舒克，蒙面鼠的手下都已经逃跑了，你们怎么样？我们去支援。
3: 这边太危险了，玛丽叔叔，你们不要过来，带着大家去抓那些逃跑的蒙面鼠手下，别让他们流窜出去祸害别人。
4: 嗯，明白，你们要小心，去追蒙面鼠的手下，不能让他们逃掉。
3: 长尾巴一直守在地震仪附近，得把他弄走。
1: 交给我吧。
0: 你找死！
1: 跟你拼了！
3: 贝塔，
1: 查到这个，
0: 这不是你自找的。
8: 你乱谢谁呢？
1: 海盗，那舒克
8: 调虎离山，舒克当然在山上。
1: 什么？
0: 糟了，地震仪！住手！
1: 死心吧，你赶不过去的。
0: 那可不一定。
3: 啊，什么？糟了！哎，
2: 舒克，小心！
0: 谁也别想阻止我的重塑计划！你休想！迟了！
3: 舒克。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阳光。

0: 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4: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番茄，一颗大。
3: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精选优质小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暖天天梦群星上市。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结束之后，一定帮你找个新的的。
1: 等地震一冲能完毕，我按下开关，都会按我的计划进行重塑。
2: 哈哈，按我的，
1: 让你们尝尝我真正的厉害。
2: 别停了。
3: 调虎离山，舒克当然在山上了。
1: 地震仪，五分钟内，地震会席卷整个魔方室，重塑计划开始了。
0: 我去关掉地震仪。
2: 舒克，
0: 关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自信吧，没用的。这个改装版的地震仪只要启动，就不会结束。
0: 我不信。
2: 海盗，你救了我，你真的变好了。
3: 别乱走。
0: 再这么下去，拆尾部的阴谋就要得逞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破坏地震仪，
2: 可这该怎么破坏啊？
4: 可以用石块。
1: 石块！海盗，你果然是个祸害。你逃不掉了，
0: 海盗，快跑！
4: 贝塔，
2: 愣着干嘛？快跑啊！
1: 谁都别想跑！一起上西天吧！
0: 龟胆哥。
1: 别躲了，没用的，我把你们全部揪出来，彻底消灭掉。
0: 飞腾，
1: 你们要干嘛？
0: 既然关不掉地震仪，石块也没用，
2: 那就直接撞坏它。
1: 撞上去会死的，你们不怕吗？
2: 舒克，松开！
1: 你们这些家伙！
0: 舒克，靠你了！
1: 死心吧，地震不会停下来的。
0: 这是地震，
4: 大家听好，准备撤离。
0: 这是在不好，地震要来了，大家快到空旷处避难。

0: 钱的份上，只要你认输，我就大发慈悲，允许你欣赏我重塑计划的伟大成果，怎么样？
1: 休想！

我们的终极目标，谢谢你的配合。

0: 地震结束了，
1: 地震已彻底毁了，魔方市不会再有地震。长尾巴，你的计划失败了。
2: 我不信，我不信，我的成果，我的水晶。
3: 不好，水晶能量不稳定，可能会爆炸。
1: 阿力叔叔，你们快走。
4: 明白了，你们呢？
1: 我们马上离开。长尾巴，你一起走。
2: 水晶，我的水晶，我的伟大成果。
1: 叔哥，来不及了，快走。
3: 你们没事，太好了。
1: 嘿耶嘿，地震危机终于化解了。
5: 哎呀，湿润的海风我喜欢。
1: 喏，给你准备的。
5: 这是？
1: 这上面标记着各种舒适的小岛，你一定能找到最适合的那一座，就当是补偿可以吗？
5: 谢了。
1: 嘿，还有这个，有了它你才好乘风破浪，当你的海盗啊。
3: 好了，我也该启程了。露露，
6: 露露，你要多喝水，多晒太阳，还要好好长大，变成最棒的花，不要忘记我。海盗，你得保证我什么时候想见露露就能见到，你不能失联，不能带着露露偷偷跑掉。
5: 放心，不会的。

0: 只狼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6: 恭喜你闯关成功。
5: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这里是位于苏轼故乡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的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以泡菜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进入馆内试听，一幅巨大的壁画《中华邹源图》，像是一张泡菜的超级说明书。邹是古人对泡菜的称呼，盘子上的鸡也是泡菜在古代的曾用名。从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颗泡菜如何从田间走到餐桌，更能感受到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状态。是谁发明了好吃又下饭的泡菜呢？传说啊，是拥有800多岁高龄的彭祖，他曾用盐水发酵果蔬，把它们做成了邹菜，所以人们称呼他为邹神，也就是泡菜之神。历史上泡菜的起源应该更久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之一，勤劳的远古先民把蔬菜用渍或腌的方法保存起来，这就有了泡菜的1.0版本。在中国泡菜博物馆，不仅有各种泡菜制作场景，还有让人香味溢出屏幕的泡菜食物。在四川人眼里，万物皆可泡，而一个适配的容器绝对是制作泡菜的风味保险箱。从早期的陶瓮，到后来的双城罐，再到如今的泡菜坛，有袖珍版，有量贩版，有极简风，也有艺术范，有青花瓷的，也有带有熊猫印记的限定款。这场千年修炼记见证了四川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热爱，

0: 国泡菜博物馆泡一泡吧，奇趣博物馆。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亮翠翠，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影子大道，
1: 欢迎下次再来，再见。
2: 忙了一天，终于结束了。
3: 哎呦，
2: 谁呀？
3: 哎呀，赵头，木头强，
2: 你没事吧？脸色怎么这么差？
3: 哎，我守的仓库啊，被偷了些药材。幸好那颗价值连城的人参没被偷，这老板说了，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你这老板挺好啊。
3: 老板好，可小偷不好啊。
2: 抓个小偷还不容易？
3: 你不懂，这小偷可不一样，他会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凭空消失，还发出怪声，就跟怪物一样，可吓人了。
2: 若隐若现，凭空消失，会跟神奇宝物有关吧？
1: 老赵头，世上哪有什么怪物，我才是小偷吓唬你的。这样吧，今晚我来帮你装小偷。
3: 那感情好。哎，我这就回去准备准备，你早点来哈。光头强，我先走了啊。哎呀，这都快12点了，这光头强说好的咋还不来呀？不会逗老头我玩呢吧？
1: 老赵头，哎呦，
4: 不好！
5: 光头强，看你干的好事儿。
1: 我就开个玩笑嘛。对不起啊，老赵头。
3: 我说光头强呀，你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捣乱的呀？
1: 当然是来帮忙的呀。你看，我还带来了两个帮手。
3: 啊？这看着是挺壮实的，应该能帮上忙。
1: 那当然，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
3: 行，那你们就去巡逻吧。光头强，你去这边，你们俩要去那边啊。
6: 兄弟，你说这儿能有神奇宝物吗？
5: 光头强推测，小偷利用神奇宝物偷东西，咱们必须查明真相。
6: 哦，
5: 树后面好像有东西。
6: 嘿嘿，兄弟，
5: 谁？
6: 是汽水怪。
5: 这边，熊二。
3: 抓住你了！
1: 你这个小偷，
6: 吃俺一棒！
5: 快！声音咋这么耳熟啊？
4: 光头强。
6: 哎呀，怪不得坐得这么舒服呢。
4: 咋是你？
1: 不是我还能是谁？
6: 还以为是小偷呢。
5: 你们听，是啥怪声啊？
1: 是从那边传来的。
5: 快，熊二。
1: 这边。老赵头去哪了？
6: 该不会
1: 乌鸦嘴？
6: 哎，啥也没说你
1: 啊！怪声是从保安室里传来的。走，
4: 快把老赵头放了！你这个小偷！
3: 小偷，我看到你了，给我出来！
7: 是你们呀？不是让你们去巡逻吗？傻站这干啥呀？现在的年轻人就知道偷了。
1: 我们
7: 行了行了，外面还是我来看守吧，你们去守仓库啊。
1: 走吧走吧，我们去仓库看看。
7: 哎呀，枸杞放少了。
1: 大家都留神，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
8: 真是冤家路窄呀，还想坏我的好事。这灯光可真碍事儿。

0: 熊二，这药咱不能吃啊。
1: 俺就是好奇，想闻一闻。
0: 今天晚上我们三个就守着这些药材箱。灯怎么不亮了？你们在这守着，我去看一下。
1: 你小心呀，光头强。
0: 别在这故弄玄虚，有本事出来！谁？人！哎呀！啊！光头强，
2: 熊大，
1: 你没事吧？
0: 你们怎么过来了？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让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
13: 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5: 我还有一半。
16: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7: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找到了最值钱的百年人参。哇，这下发财了，真是多亏了这件神奇的披风啊。谁？
1: 你问我，我还问你是谁呢？
2: 好像有点眼熟。
3: 看来被发现了。
1: 我想起来了。站住，把钱包还我。
0: 过来呀，笨蛋。来抓我呀。
1: 又是你，那个偷钱包的小偷。
4: 郭德祥，
1: 抓到你了。怎么是陈皮？
0: 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笨蛋。
1: 他怎么一下子就跑上面去了？一起上。
0: 他进墙里去了。来抓我呀，笨蛋。
4: 快追。
3: 为啥他能变成影子呀？
1: 肯定是神奇宝物的作用。
4: 是他身上那件披风。
3: 别跑。
1: 快起来，
0: 在黑夜里你们是斗不过我的。来抓我呀，笨蛋。
1: 敢嘲笑我。
0: 想抓我下辈子吧。不跟你们玩了，再见了。
4: 别让他跑了。
3: 俺们只要靠近他，就会变成影子，太赖皮了。
1: 影子？你们觉得影子怕什么？
0: 这俺知道，那就是光。
1: 熊二，熊二说的对，他肯定是怕光，所以才把仓库里的灯破坏。一开始他被光照到的时候，肯定没办法变成影子，必须躲到黑暗中才行。
5: 这次一定抓住他。
1: 糟了，赶不上了，
0: 这可咋办呀？
4: 包头强，靠你了。
1: 你说什么呀？
4: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熊大，我恨你。别想跑。
3: 真的被光照出来了。
6: 光头强这帮家伙在里面干啥呢？
7: 一闪一闪的，蹦迪呢。
3: 看你往哪儿跑。
8: 必须要有影子你才能钻进去吧。
9: 俺们三只手电筒照着你，这回跑不掉了吧。
4: 糟了，
9: 终于抓到你了。
8: 没想到吧，就你这点水平还想跟强哥斗。
0: 哎呀，俺的眼睛。
4: 糟了，
1: 快追。
0: 好险的。
1: 站住。
0: 人参我就拿走了。
1: 别跑。
0: 他又逃出去了。
6: 王头强，你们在干嘛呢？
1: 老赵头，赶紧把他的披风脱下来。
10: 又会收了一件神奇宝物。哎呦，
6: 哎呀，谁偷袭我呀？人参，原来是你。上次是老头我大意了，没设防才让你得逞，这次你就没那么幸运了。你们几个有啥用啊？小偷都没抓着，反倒是把这仓库搞得乱七八糟的。
11: 说的确实是实话。
6: 还傻着的干什么呀？拿手机报警呀。
1: 哦，知道了。
11: 光头强，这是不是就叫费力不讨好呀？
1: 这还用说吗，全写在脸上了。
6: 嘀咕啥呢，快打电话。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芊芊，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小手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8: 格力真好。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话筒上。
1: 光头强可真是的，一大早上就叫俺们出来找神奇宝物。哎呀，俺早饭还没吃呢。
2: 熊二在那儿呢。
3: 哎，熊二落单了，这是咱们的好机会啊！这次我们把熊二抓住，拿去跟光头强换神奇宝物给豪哥。
4: 这个办法好啊，
2: 那是相当好啊。
4: 这头熊比那只功夫熊好抓多了。
3: 走，去抓熊二。
1: 哎呀，神奇宝物在哪儿呀？
0: 小朋友们，今天是我们每个月的露营活动，大家听老师指挥，不要往远处走哦，知道了吗？
5: 知道了，
6: 知道了。
0: 那大家把食物拿出来分享吧。
5: 好。
6: 好精致啊，豆豆，你吃我的苹果块吧。
7: 这个太酸了，

0: 酸？不酸呀，多好吃呀！
1: 要不你吃我的煎鱼？
2: 脂肪太高。
3: 高？这不高呀，煎的火候刚刚好。
4: 那吃爆米花？
2: 太甜了，对牙齿不好。
0: 爆米花还喜欢？
2: 什么声音？我听错了。
1: 是狗。
4: 鹏鹏，别这样。
1: 走，不理他。
5: 豆豆每次出来都跟我们不一样，还不喜欢小动物。你不理他，我们自己吃。
2: 哼，我还不理你们呢。蝴蝶。
6: 差点被发现了。
1: 别跑。
2: 这是什么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铁箱子，里面好像还有东西。这是开关。这是什么？好像一个望远镜。哇，好漂亮啊。
0: 哎呀，算了算了，看了半天也不顶饿，还越看越饿，这大头熊能受得了吗？
7: 真好看。
0: 哎，
2: 那是
0: 哎呀，咋头有点晕呢？
2: 头好晕呢。
0: 哎，对面那个不是俺吗？
2: 对面那个小孩怎么长得跟我一样？奇怪，我的手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的身体，这是怎么回事啊？疼！
0: 这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知道了。
8: 豆豆，豆豆，老师不是说过不要乱跑吗？
0: 放开呀，放开呀呀！
9: 跑哪儿去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刚才还听到他的声音呢。熊二在那儿，快追！好。
10: 你干嘛？
9: 去追熊二啊！
10: 我在这歇会儿，让大个子去追。反正功劳是咱们仨的，就让那个傻大个去出力。
9: 哎呀，还是你机灵。
8: 豆豆，你和他们一起吃点东西，不要乱走了啊。
0: 俺得赶快去找熊大他们。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哎，你好，请问这个炸土豆是啥口味的呀？看起来好好吃呀。
2: 豆豆怎么主动找我们聊天了？之前都不理我们。
10: 你好，还可以尝几口吗？
0: 谢谢。入口留香，口感清脆，太美味了。
2: 怎么搞不懂他？ 熊，这好像是我，我怎么变成熊了？我不要当熊。
9: 叶大毛，还是你聪明啊，在这儿躺着可真舒服。让那个傻大个去抓，到时候咱们一起回去，功劳啊就成咱仨的了。
10: 那还用说，我大马猴是谁呀？那比猴还精啊。
2: 怎么办怎么办，谁来帮帮我。那有两个叔叔。叔叔。
9: 大马猴快看，是熊二。
10: 干啥呀？自投罗网来了。
2: 叔叔。两个叔叔哪去了？谁来帮帮我？
9: 是熊二。
10: 这是野果子叫龙葵，可好吃了。
4: 那我们带回去给老师尝尝。
10: 好啊。
2: 刚才那两个叔叔去哪儿了？
0: 呀，那不是俺吗？
9: 跑哪儿去了？
0: 是大个子，
9: 可不能让他跑了，还要用他跟光头强交换神奇宝物呢。在那边，
0: 大个子要去抓俺，那可不行。

0: 都还在俺的身体里呢。
1: 老师，你们去哪儿了？
2: 哦，在那儿。
3: 有办法了，用这个。
4: 哎呀，就差一点儿，越来越近了，
3: 还剩一发了，

0: 走开啊，走开啊。
1: 什么声音？
2: 这里好奇怪啊，我要离开这里。老师，
3: 你
0: 真倒霉。这边，
2: 老师，老师，我是豆豆，我在这儿。
0: 这次一定要抓住你。哼，
4: 嘿嘿嘿嘿。

0: 我今天跟你没完。怎么回事？怎么每次都这么倒霉啊？大母后和二狗也不见了，该不会这是个陷阱吧？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这熊有问题。
1: 哎呀，没道具了，这可咋办呀？
2: 有位叔叔，叔叔，你看到我的老师和同学了吗？叔叔，
0: 是熊二。嘿嘿，等等，他怎么自己跑过来了？他居然不怕我！
2: 叔叔，
0: 陷阱，肯定又是陷阱，故意引我过去，想骗我上当。嘿嘿，我大个子可不是傻大个。再见喽。怎么是斜坡？果然又是陷阱。
2: 叔叔，叔叔。叔叔怎么又不见了呀？叔叔去哪儿了？谁来帮帮我？
3: 还好有惊无险，嘿嘿，俺得赶快换回身体。
4: 豆豆，你怎么又乱跑？快跟我回去！
1: 俺老师，俺有事儿。哎呀，
4: 豆豆别闹了。
1: 老师，
5: 老师，你们都在哪儿啊？我好害怕。
6: 熊二，熊二，你干嘛坐这儿啊？
2: 熊，有熊啊！
6: 熊二，醒醒，
0: 醒醒，
6: 醒醒！熊二，
7: 万花筒下。
6: 你醒了，熊二。
2: 熊，熊二，哎呀，
6: 熊二，这是咋了？
8: 去上去问问。
2: 救命啊！
9: 是熊二，熊二，你着急去哪儿呢？
2: 大老鼠！
9: 不用这么坦白吧？
6: 熊二，
2: 大猩猩！
8: 熊二怎么了？我有那么像熊吗？
9: 刚才还说我是大老鼠呢。
10: 嗯，黑风，蹦蹦。
6: 你们看到熊二了吗？
8: 往那边走了。
9: 发生什么事了？熊二好像怪怪的。
11: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在找他。
8: 那我们跟你们一起找吧。

0: 了吧，熊二？
1: 我不是熊二，我是豆豆。
0: 豆豆，
2: 熊二，你可算找到你了，
0: 是熊大他们。
1: 你熊，还有大猩猩。
0: 啊？为什么熊二看起来很怕你们？
1: 不要吃我，不要吃我。
3: 熊二好像饿了。
4: 给。
1: 这些动物好像很友好。苹果真好吃。叔叔你帮帮我吧。我不是熊二，我是豆豆。
5: 豆豆。
1: 事情就是这样，我想找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0: 看样子和神奇宝物有关系。
2: 那就交给俺们吧。
0: 对，我们来帮你。
1: 这些动物可真好。
2: 啥声音？哎，有人在那露营呢。
3: 我看看，那是我们的营地。
0: 熊二大概率就在那群孩子里了，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你，豆豆呢？又跑哪去了呀？啊啊啊！
6: 不在这儿啊？跑哪儿去了？熊二使诈偷袭我们，
7: 害得我英俊的脸庞用美颜都救不回来。
6: 熊二，我跟你没完！你咋坐地上了？快起来！我们去那边看看。
7: 都找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饿了。干嘛打我呀？
6: 有点出息好不好？就不能坚持坚持？
7: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啥味儿啊？好香啊！哇，
3: 你这是怎么做的呀？
8: 俺只是把大家没吃完的食物组合了一下。
9: 豆豆，你好像一个美食家。
1: 真好吃，吃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7: 别走了，太阳要下山了，俺也该找豆豆换回身体了。
1: 那是什么？
10: 老师，
8: 那不是俺吗？
10: 危险，老师快躲起来。老师，
6: 二狗，抓住熊二换身体宝物。
3: 有人来救我们了。
7: 别走了，是大马猴和二狗。
6: 站住！
3: 这里太危险了，快，大家快出来，赶快离开这儿。哎呀！
10: 救命啊！你们是怪叔叔！
2: 刚才啥声音？
7: 九蛋，骨头甜啊！九蛋，
2: 你是
7: 九蛋，俺是熊二。
2: 熊二，可算找到你了。
7: 哎呀，对了，快去救那个变成俺的小孩。刚刚大马猴和二狗一直在追他。
2: 大马猴、二狗，
7: 他们和大个子联手想抓俺，跟你们交换乾坤蛋。哎，对了，俺是通过他跟豆豆交换身体的。
0: 我看看，找到了。彩虹万花筒能让生命互换身体，不过在太阳落山后将永远无法换回。
2: 啊，糟了，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得赶紧找回豆豆。
1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2: 神奇宝物是我的了，
2: 是大个子，
12: 还回来。只要我专注，你就不说。
10: 救命
6: 啊！给我站住！
10: 救命啊！有怪叔叔！你们不要过来！
12: 大马猴、二狗，快去抢神奇宝物！
2: 神奇宝物，
12: 就是那个万花筒，快抢回来！它是神奇宝物。
6: 今天走运了，
7: 还是狗屎运！
2: 豆豆，你让他们拿走万花筒。
3: 是那个光头叔叔。
7: 宝物是我的了，
6: 又搞东西！
2: 光头侠，你要补

0: 刀都接不到。
1: 滚！拿到了！
0: 不好，我不能对着别人的眼睛。啊！
2: 万花筒怎么到我的手里了？好像也变高了，我没不干呀。我是不是跟大个子互换身体了？
3: 那是我的身体，快把身体换回来！
4: 打平了，啥换身体呀？
5: 我才是神奇宝物，把他们身体互换了。
4: 那手法肯定不满意，都挺难看的。
5: 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
3: 放开我！
2: 打他是不是等于打自己呀？
3: 放开我呀！
2: 毕竟那是我的身体啊！
3: 把万花筒给我！
2: 走开！
5: 大个子，我没帮你！
3: 走开！
2: 啊，万花筒呢？
5: 还在我这儿！
3: 给呀！
5: 是我的！
6: 啊，跟大马猴互换身体了，
5: 我成熊了。
6: 哎呀，这下丢熊脸了。
5: 说谁呢？我的脸多英俊啊。
6: 你照照镜子吧。
5: 你居然敢打我。我也打啊。
6: 反正换回来的时候俺皮糙肉厚的，俺不怕。
5: 你不讲武德。
3: 是我的了，看我的。给我。怎么又变了？
4: 蜘蛛吧，你好歹有头发了。
3: 都怪你乱瞧。
5: 愣着干啥？赶紧跑啊！
3: 杨翔，
5: 给我！
4: 哎呀，我怎么变成熊了？
3: 我怎么变矮了？
6: 我怎么那么称我？二狗，你几天没洗澡了？
7: 糟了，太阳要下山了。豆豆，快把身体换回来。
5: 我换回来了
4: 呀！太好了，我终于是我自己了。
5: 我好痛啊！
3: 宝物在哪儿？
5: 在那儿。
7: 哎，终于换回来了！
6: 快呀，快把万花筒给我！有本事你来拿呀！
3: 你，
8: 我们去那边看看。
5: 大豪，有人来了，
4: 快跑啊！
3: 胆小鬼！
9: 好汉不吃眼前亏，回去跟豪哥说是大马猴二狗搞砸的。这次先饶了你们。
3: 等等我！
9: 这个神奇宝物啊，可真把咱们折腾够呛啊！
7: 幸亏俺们都变回来了。不过还真有点舍不得换回来呢。
8: 谢谢你们，这次的经历像童话故事一样，我发现我喜欢上动物了。快，
9: 咱们快走吧，不要被他们发现了。
7: 再见，
8: 再见。豆豆，豆豆，我在这儿呢，我没事儿。真可爱。
10: 豆豆，你喜欢小动物啦？
8: 我还能吃你们的苹果块、煎鱼、爆米花吗？
11: 当然可以了，
8: 谢谢你们。
9: 熊二，哎，快走了。
7: 哦，来了来了。哎，熊大光头强，哎，觉得上学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12: 不会吧，你连字儿都不认识？
7: 你可以教俺吗？
12: 你可放过我吧。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盖饼干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5: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4: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智慧大比拼，报名火热进行中，奖金高达5000元，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小朋友，这个帽子是我们的。
2: 你们的？
1: 你看，我们有这个。
2: 石头好厉害！恭喜石头，
3: 爸爸，我考了100分。
4: 石头真聪明。我看你都能参加智慧大赛了。
5: 爸爸还期待我参加智慧大赛呢。没有帽子我就不能拿冠军了。
2: 不行，就凭这个证明不了什么。
6: 熊大，这帽子戴上真能变聪明。
7: 没错，这件神奇宝物的能力就是戴上了变聪明。
8: 那帽子

0: 则是山鸡宝物，带上能变大聪明。
1: 哎呀，那我这聪明才是咬啾了。
0: 走，三姐过来。
2: 哎，别走啊！
1: 哎，这咋欺负小孩呢？
2: 啊，阿狗，误会，我们在聊天呢。
0: 胡说！你看他都把孩子弄哭了，
3: 什么情况啊？
4: 就是啊，
3: 你自己大人怎么欺负小孩啊？

0: 上就能变大聪明。哎呀，我这感觉聪明才智占领高地了。
1: 你怎么把帽子戴上了？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0: 过来。
1: 哎，这你
2: 他们在那儿。
1: 你好，请问要参赛吗？
2: 参赛？那他们呢？
0: 我们可是参赛选手。走。
3: 这样狗戴上帽子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1: 我也试试。哎呦，疼！
0: 想干嘛？
1: 我
0: 从今天开始都要听我的，不然就别怪我二狗不讲情面了。
1: 走着瞧。
4: 现在咋办呀？
2: 我们也去参加比赛，趁机夺回智慧帽。
5: 没有帽子，我怎么参赛啊？我又要让爸爸失望了。
2: 原来他是为了获得爸爸的认同。
6: 竟让这些没用的东西，太让我失望了。
7: 没有智慧帽也一样可以参赛呀，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也有机会赢得冠军。
5: 真的吗？
7: 那当然了，我们一起报名参加比赛，也许还有机会赢得冠军呢。
5: 嗯，
4: 那帽子咋办？
7: 那就拜托你和熊大了，
2: 包在我们身上。
1: 加油。
7: 走，我们去报名，我们两个参加比赛。
8: 欢迎各位选手参加智慧大赛海选比赛，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恭喜各位选手通过了海选，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接下来答对三道脑筋急转弯的两组选手将进入总决赛。选手预备，第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肚子越扁人就越绝望？
9: 绝望？肚子扁？
0: 钱包。
8: 你回答正确。
9: 我怎么没想到？
0: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10: 啊，头一次跟他俩有共鸣。
8: 第二题，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
0: 小白兔。
8: 回答正确。布和纸怕什么？
0: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8: 回答正确。恭喜大聪明组合晋级总决赛。
11: 二狗，你真厉害！
0: 以后叫狗哥。
11: 是狗哥，回答得这么快。
7: 毕竟戴着智慧帽，别担心，我们还没输呢。
8: 剩下的两组选手，请听题。从前有个人姓铁，他从小就不长头发，请问他得了什么病？很好，有请双生组回答。
9: 铁头病。
8: 回答错误。啊？有请光石组回答。
9: 叔叔，你肯定知道啊。
2: 我虽然光头，但不是病。
0: 我知道了。是老铁没毛病。
8: 回答正确。好朋友触电，为什么你也很痛苦？有请双生组回答。
9: 我们还牵着手。
8: 回答正确。考场内，小明知道试卷的答案，为什么还总偷看其他同学的试卷？
4: 知道还看啥呀？
2: 这是脑筋急转弯。
9: 不会没自信吧？
12: 不可能，
2: 莫非考题不一样？
9: 小明是监考老师。
8: 回答正确。
5: 啊，太难了。
2: 加油。
8: 请听题。一个人在不饥渴的时候梦寐以求的是什么水？
2: 清水。
8: 回答正确。
2: 加油，再答对一题就赢了。
8: 什么蛋不能吃，看着烦没人喜欢？
2: 傻蛋。
13: 不对。
9: 蛋。难道是
8: 啊？双生组回答。
12: 照片里的鸡蛋。
8: 回答错误。有请光师组回答。
12: 零蛋。
8: 回答正确。
2: 啊，这你都能答对。
9: 那个，我考试经常得。
8: 恭喜你们成功进入总决赛。耶。
1: 狗哥，我们拿了奖金之后。
0: 什么我们？奖金都归我。
1: 你别得寸进尺。
0: 咋的，你不服？那你来抢帽子，你来抢啊。我现在文武双全，智商更是甩你十万八千里。
1: 你
0: 咋的，不服？
1: 这什么剧情反转啊，我才是智力和颜值的担当。狗哥，我错了。
0: 知道就好。这好像少了点什么。
9: 太好了，我们进入决赛了。
1: 搞定。俺们把智慧帽拿回来了。
2: 熊二太棒了。
9: 智慧帽。
13: 知道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

0: 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
10: 我是。

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腾静。
1: 喂，老板，我是光头强啊，我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少了507.6啊？
2: 光头强，你还敢打电话找我？游客投诉你大呼小叫的，扣你200。
1: 那是游客乱扔垃圾啊！
2: 那也不能吼游客。还有，你还偷吃小孩的饼干，扣50。
1: 老板，那是小朋友送我的饼干。
2: 我不管，游客送的东西都不能拿。
1: 那还有257.6呢。
2: 你还好意思说？厕所最后一卷卫生纸都给你用光了，还我在厕所蹲了足足2个小时，没把你的工资全扣光就不错了。
1: 喂，老板，老板，我怎么知道后面排队的是你？太气人了！我的手机，我可没钱修啊，去哪了？在这儿。这是镜子。找到了，还好没坏。哼，什么情况？我妈没说过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呀。那好像是
3: 复制铜镜，可以复制出一模一样的人，但复制出来的人会心生邪念。
1: 我想起来了，那是神奇宝物复制铜镜，你是复制人。
4: 你才是复制人，我是本尊。
1: 把铜镜交出来。
4: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唯一的光头强，有钱的，不再受气的，自由自在的光头强。首先要把所有的树都砍光卖掉。
0: 完美的松果塔，
5: 怎么回事啊？我的松果，我的家，我的松果。光头强，
4: 继续继续。
1: 谁？
5: 光头强，你怎么又在砍树，还把我的家给毁了？
4: 你的家？写你名了吗？从今天起，这片森林是强哥的了，快走开，你这只爱打小报告的松鼠。
5: 打人不打脸，说人不说短，我跟你没完。
1: 我的王冠。
5: 琪琪，光头强又在砍树了。
6: 什么？好啊，光头强，我早就看出来你有问题，只然老孙一棍。
1: 我的权杖，快给吉吉国王道歉。
4: 在强哥的字典里就没有道歉两个字。
6: 没有，本王就给你写上。
1: 是谁？
7: 光头强，你在干嘛？
4: 是你们。
5: 兄弟，光头强又在砍树。
7: 啥？
8: 到底咋回事啊？光头强咋又砍树了？
7: 光头强，你不是答应俺们不砍树了吗？
4: 强哥答应的是不砍树，不是不砍树。不要妨碍我，快走开。
9: 光头强，不爱砍树可不是好孩子。
7: 秀花，你的重点是不是跑偏了？光头强，
9: 哼，不好，快躲开。光头强去哪儿了？

0: 熊大，我们必须阻止光头强砍树。不对，是砍树。
1: 这事儿有点奇怪啊。
0: 呸！
2: 这个复制人可把强哥害惨了，别让我看见你。就算长得跟我一样帅气的脸，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哎呦，我的腰啊！
0: 快看，是光头强。
3: 是你们，太好了，终于见到亲人了。
0: 看他还真能演戏，居然卖惨装瘸子，想再次欺骗我们的感情。
4: 就是，不能再上当了。
5: 没错，还不爱看书，俺要问问他。
6: 哎，等等，俺还有话要问他。
4: 光头强，
3: 还是你们热情啊！
4: 是我爱打小报告，
0: 快道歉，光头强！
3: 你们在说什么呀？赶快住手！
6: 大家快住手！
5: 光头强，俺可警告你，你得看书，不要砍树。
3: 强哥，我没砍树啊！难道是那个假的光头强？
7: 假光头强？
3: 没错，就是假光头强。
8: 啥？
1: 你是说神奇宝物复制铜镜复制了一个光头强？
3: 嗯，我也在找他呢。
4: 发财了，发财了！
3: 那个假的光头强在砍树。
1: 哎，
3: 我跟你没完！
6: 等等，俺们光头强。
2: 强哥又找到当年英姿飒爽的影子了。
3: 哪里跑？放开我，放开我。
5: 哪个才是光头强呀？
3: 我是真的光头强，别听他胡说，我才是真的，我才是。
5: 他是真的。
1: 熊二，你咋知道他是真的？
5: 没错，就是他。他脸上的伤俺认识，是俺打的。
3: 你还好意思说？
5: 哼！呀，咱两个都有伤了呀！
1: 不管了，先把两个都抓住。
0: 别担心，本王知道谁是假的。
5: 姐姐，你也认出来你打他的伤了？
0: 当然不是了。你们谁有铜镜，谁就是假的。
9: 吉吉国王真聪明，
3: 那是孙申。强哥，我真金不怕火炼。
0: 好，那本王就先来搜你。没有，他是假的。
3: 不好，别跑！站住！我们这么多人，你是跑不掉的。
6: 快追，别让他跑了。
3: 哼！不好，住手！给我，快抓住他！
0: 再来，
3: 不好！
6: 快，不能让他继续复制！
3: 放开我！
4: 松开！
9: 吉吉国王！
5: 熊大，快来帮帮俺！哎呀！
0: 再来抢啊！
6: 砍毁了他！呀！咋摔不碎？
2: 这可是神奇宝物，没那么容易被破坏的。现在就剩你一个了，识相点，把铜镜给我。
3: 站住！别跑！给我站住！
1: 都是这神奇宝物惹的祸，还有那个王博士。王博士，
10: 这是乾坤袋，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
1: 对呀，乾坤袋，只能试试了。
3: 还给我！
1: 走开！ 太像了，下不去手啊！在哪儿呢？我都将把乾坤袋放在哪个柜子里了？
3: 给我！好臭！
1: 应该是这儿。在哪儿？在哪儿？找到了，
6: 放开！
3: 给我！给我！
1: 糟了，又来了几个！
3: 不想，想用乾坤袋让我消失，没门！放开我！放开我！

0: 现在就毁了它。
1: 不，啊，好吃的，
0: 还给我！
1: 拿不到，拿不到！
0: 啊，好机会！啊，不要！不！
1: 儿子又去哪儿了？儿子，儿子，
0: 总算结束了。
2: 今天可把俺折腾坏了，还少吃了顿下午茶。
3: 别这么说嘛，为了表示感谢，强哥给你们做了好吃的。怎么样，好吃吗？
0: 你怎么了？很难吃吗？
2: 俺今天看见太多光头强了，有点反胃，想吐。
3: 别呀。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刷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哦，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啊，老师来也。
4: 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5: 对，
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6: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5: 让我从头讲。
6: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5: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6: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5: 很重要，
6: 着装整洁
5: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金豪。
1: 一大群人去光头强家，连一件神奇宝物都偷不到。你偷懒，出工不出力，还有你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再就是你长得五大三粗，中看不中用，真是的，一个点用的都没有。
2: 豪哥，我们已经把光头强家翻了个底朝天，啥也没找着。
3: 对呀，我连他家茅坑我都翻两次了。
1: 你群笨蛋，光头强家里找不到，肯定在他身上啊。
3: 不怪是豪哥。
4: 哎，对了，我打听到光头强今晚要去参加婚礼。
1: 婚礼？这不就是偷神奇宝物的好机会吗？
3: 豪哥要结婚呢。
1: 鉴于你们之前的糟糕表现，今晚行动之前我先试试你们的发挥。我来演光头强，假设我的钱包是乾坤袋，你们来偷我的钱包，偷到的人钱包里的250块就是你的了。哇，
3: 大哥哥你好。
1: 大哥哥，小弟弟，你可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3: 请问你长这么年轻是咋保养的呀？
1: 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保持年轻要保养，准时睡觉少熬夜，更重要的是站住，别跑。下一位。
5: 猴哥。
4: 不好，猴哥晕过去了，
3: 快救人呐。
1: 一个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得我亲自教你们。特训开始。假设这是光头强，二狗便装去参加婚礼，不小心把水溅到光头强

0: 杀。大马猴假扮服务员，拿衣服去清洗，趁机偷走乾坤袋。我的计划完美吧？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有备用计划。
1: 备用计划？
0: 大个子和二狗假装不认识，意外相撞，爆发争吵，然后打了起来。光头强被卷进其中，拳脚相加，鼻青脸肿。大个子趁机教训光头强，二狗偷走乾坤袋。完美。
2: 哎，你倒是松手啊！
3: 我的一个月工资。
4: 行了行了，
3: 都怪你们俩非要跟着来，害我出了30分的礼金。
1: 俺们是来保护乾坤袋的。
5: 就是就是。
1: 对了，乾坤袋可别弄丢了。
6: 放心吧，肯定不会丢的。强哥我办事你们还不放心吗？
1: 还是你聪明，今天大个子和大马猴他们啥也没找到。
6: 那可不，
0: 乾坤袋果然在光头强身上。
7: 不过光头强身边咋跟了两个人呢？
0: 肯定是那俩熊假扮的。出发，就算是狗熊也阻止不了我得到神奇宝物。
8: 行。哇，
7: 这谁呀？穿得花里胡哨的，肯定不是我们女方的。
0: 我是新郎邻居的王大爷，一点点心意多的是小费。
9: 猴哥大气啊。
0: 刚刚为了表现大气，不小心把你们的那份也一起包进去了。我知道你们肯定不好意思让我替你们出钱，而且找我借钱也不好意思开口。
10: 这不说我心坎里去了吗？
0: 所以
11: 难道
0: 礼金就从你们下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吧。
10: 啥？我这啥也没干咋就开始欠别人钱了呢？
0: 大家不要慌，要是谁能偷到乾坤袋，那他的下个月工资就照发。
10: 那太好了，
11: 谢谢猴哥。
12: 说好的大餐呢？咋只有花生米啊？
6: 这只是前菜，婚礼还没开始呢。
0: 快看，光头强在那儿。二狗，该你出场了。
6: 小哥，你没事吧？
10: 没事没事，刚刚不小心滑了一下。这跟演的不一样。
0: 傻站着干嘛？继续。
10: 哦哦，好。
6: 你真的没事吗？我看你拿杯可乐都费劲。
10: 没事没事。
6: 这人好奇怪呀。
1: 真没用，还不如让我来呢。
13: 工资是我的了，
0: 快给我继续上。
10: 好。
14: 妈妈，就是他拿走了我的可乐。
10: 我不是故意的。
14: 别跑。
6: 刚才那个人有点眼熟。熊大，你有没有印象？
1: 俺也觉得似曾相识。
6: 熊二，你认得？熊二哪去了？
1: 熊二，不许捣乱！
6: 这个熊二，
0: 好机会，只剩光头强一个人了。大马猴，你上。
13: 来了，先生，您要怎么着？
6: 这果汁我记得老贵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成功了。
13: 客人您没事吧？
15: 对不起对不起，衣服我们可以免费给您干洗。
6: 免费？拿去洗干净点。
15: 好的好的。
13: 拿到了。
15: 咋没有啊？猴哥现在咋办啊？
0: 真没用，还好准备了备用计划。二狗，大个子，
10: 这份子钱我可不能出，谁爱出谁出。
1: 这场戏我可是主角，让你看看我出神入化的演技。
10: 你，后疼啊！

0: 都快干碎了，你竟然下这么重的手。
1: 好啊，你敢打我。
2: 别打架别打架，你们是男方还是女方的朋友啊？
3: 这次演得不错。
4: 不对啊。
3: 怎么不对？
4: 我怎么看着他俩好像真打起来了。浩哥，我去看看啊。
3: 什么？等等我。
2: 别打了别打了，有什么事好商量吗？
4: 不是，你俩别打了。
3: 乾坤带。
0: 幸好这个不好，
2: 把乾坤带还给我。熊大熊二，幸好把乾坤带抢走了。
5: 啥？熊二，快去帮忙。
2: 新婚快乐啊！
6: 恭喜恭喜！
7: 谢谢，谢谢，吃好喝好啊！走，
4: 手机
8: 菜上齐了，
9: 开饭了。
4: 鸡腿儿，给我，
7: 是我先夹到的。
2: 站住！
4: 给你。
5: 快追！
3: 让开，让开！
0: 跟你拼了！
3: 快散开！
1: 你还敢顶我？
3: 哼，看你往哪儿跑！
2: 把乾坤带还给我！
3: 看来这是逼我出绝招了。超能力！
2: 你傻笑啥呢？
3: 抢去吧！
7: 老公，就是他毁了我们的婚礼。
2: 阿穗那么多碟子，赔钱！
10: 还有我们的菜都被你打翻了。
11: 二姑，这不是我们女方的人吧？
10: 不认识。
2: 老兄，这也不是我们男方的吧？
5: 那根本没见过呀！
2: 你到底是谁啊？该不会是来蹭吃蹭喝的吧？
1: 你们要干什么呀？
10: 哎呦，别打脸！
5: 咋办？乾坤带还在哪儿？
2: 乾坤带拿到了，咱们快走吧。
12: 哎，别急呀，饭还没吃呢。
5: 都啥时候了，想着吃饭啊？快走！
1: 我跟你没完！
3: 你们，
2: 我赔钱，别打了，别打了！
13: 岁月折扇，
14: 各位叔叔阿姨瞧一瞧了，让地大回馈最后一天，强哥倾情打造夕阳红热血旅游团，漫步人间仙境，莲花池梦幻一日游，现在报名只需50块，明天就要88了，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15: 不如回家跳广场舞，
16: 不如回家看动画片去，
15: 还不如回家带孙子。
14: 我就知道会这样，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报名夕阳红热血旅游团，免费送狗熊岭天然野生水果，数量有限。
10: 水果
16: 真送？
15: 快来呀，老公子，咱
10: 们拿两份。
4: 别抢了，我是第一个。
15: 有这好事？
10: 免费，
4: 我要两份。
11: 我也要一份。
15: 我先排队，我一双。
1: 我也要，我也要。
14: 排好队，排好队。大家不要着急，都有，都有。
10: 我要不要？我要不要？
14: 强哥，我这是商业奇才呀。果子是狗熊摘的，狗熊是我几句话免费请来的。真是零投入高回报。
10: 老姐姐，莲花湖一日游送水果呢，可新鲜了。哎呀，快过来吧。
11: 到我了。
12: 哎呀，终于发完了。哎，好累呀。
5: 没办法，光头强也需要生活嘛。咱们是朋友，要互相帮助。
12: 俺的午餐铃响了，俺也需要帮助啊。
14: 大家别忘了下午1点集合啊。
0: 大宝猴，咱来这儿干啥呀？你赶紧把这破扇子给豪哥送回去，你留他有啥用呢？只能把人变老。
2: 你能不能说话的时候过过大脑？你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退化呀！
17: 这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赚钱工具。
2: 干什么劲好？我们自己先赚点外快。
0: 这咋赚钱呢？
2: 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
18: 我的头好晕啊。
19: 大爷，大爷您没事吧？
18: 我可能有点中暑了。
19: 那边的树荫凉快一点，我扶您过去歇歇。
0: 懂了。
17: 原来是引开对方，我去偷东西。我二狗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进步啊！都拿着，这还有手机呢。
2: 小伙子，我没事了，你去忙吧。
19: 那行，您要是不舒服，记得叫我啊。
2: 好嘞，谢谢你啊。
19: 没事没事。
6: 我的钱还有手机怎么都不见了？这人长得好像刚才那位大爷呀，那位大爷怎么也不见了？我是不是被骗了？
17: 你呀，一共赚了40.05，还有一部手机。哎呀，大毛猴，你这办法真好使呀！
8: 好好学吧，二狗，我踩的狗屎比你吃的饭都多。
17: 对对对，嘿嘿。大毛猴，你让我也试试呗。其实我这表演方面也是有天赋的。
8: 那好吧，你给我机灵点啊。
17: 放心吧。机会来了。哎呦，小伙子，你走路怎么看路啊？哎呦，我这腰间盘都让你给我撞出来了。
19: 啊，大爷，我看看您伤得怎么样了。
17: 别碰，你别破坏现场啊。
20: 这不老实巴交的狗大爷吗？谁把您撞成这样啊？这一下不得少活10年呢？
19: 大爷，对不起，你原谅我吧。
8: 小伙子，我看你也不容易，至少赔点医药费好了。
19: 那要赔多少呀？
8: 不用多，10万-8万，这事儿就算了。
19: 那么多？我刚毕业，交完房租，兜里就剩几十块了。
17: 哼，哎，那也行，拿来吧，拿来吧。
19: 你，那大爷您说好了，再次向您道歉了。我以后走路一定不低头看手机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17: 呀，比上次多赚了1块，赚翻了。
8: 就你这眼光能赚什么钱？
21: 这边这边，大家跟我过来。
6: 项链、金手镯、耳环。
17: 呀，这不光头强吗？那两个家伙是熊大熊二吧？
8: 二狗，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21: 大家排好队，不要挤。
2: 你好啊，小伙子，我们也想参加这个旅游团。
21: 好啊，报名费1人50。
17: 骗的钱不够交费呀、啊、
2: 你不是还有4毛钱吗？快拿出来。
17: 真是还得倒大钱。
21: 哎，欢迎入团。
12: 大爷咋长得像大马猴跟二狗似的呀？
5: 衣服也像。
21: 这有什么稀奇的，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跟我入园了。
6: 看这边。
22: 哎哎，拍得不好看呢。
2: 大妹子，需不需要帮忙拍照啊？
22: 你俩会拍吗？
2: 我们拍照技术杠杠的。我是狗熊岭首届摄影大赛第一名。
6: 我是第二名。
22: 那就拜托你们了。
2: 快去准备花瓣。
17: 好嘞，
2: 你稍等哈。
21: 游客们玩的都挺开心啊。
12: 哎，熊大，你咋的了？
5: 俺总觉得那两位大爷不对劲儿啊。
2: 仙女下凡啊，茄子，
21: 是你多心了吧？你看人家还帮助别人拍照呢。好了好了，我去给大家拿点水果吃。
12: 哎，多拿点哈。
5: 熊二，咱们过去看看。
12: 哦。
2: 你给几位装饰点花。
17: 哎，对对对，好看。
22: 给我多整点。
17: 我帮你戴上。
2: 来看镜头。
19: 熊大熊二。
2: 那两个大个子，走开，你们入镜了。
22: 谁呀、啊、影响我的拍照、走开走开。
5: 咱们先去那边吧。
2: 我们继续啊。好，中间的老妹儿手放背后哈。哎，对了对了，拍好了，你们过来看看。
22: 好了呀，让我看看。别急，我先看看。
17: 大马猴，这次我们发大财了。
22: 跟我。哎
5: 呦，大妈们的手势，你们是小偷。
19: 糟了，我杀你。
16: 咋回事？熊儿，你咋变老了？
12: 熊大，你也变老了。
19: 二狗，快跑！
16: 大马猴和二狗，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咱们快出。

0: 对。
1: 应该够吃了。
0: 别跑！
2: 当个二狗，他们怎么在这儿？
3: 光头强，
2: 你们又干什么坏事了？
3: 快走！
0: 怎么使不上劲儿了？我的腰啊！
4: 光头强，
2: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老了？
5: 光头强，你也变老了？
2: 不是吧？强哥的盛世容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大马后用扇子把俺们变老了，他们还偷了大马们的首饰，
2: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大马后二狗，还我英俊潇洒的脸！站住！
6: 这辈子你都是老光头了！为何？
7: 开啊！
8: 快起来！
2: 好机会！有！拿过来！
6: 都有我！
0: 在俺这儿！
4: 好嘞，就这个姿势。怎么回事？
9: 老头子，你把我拍得很美吧？
4: 等等，
9: 拿来吧。怎么拍得这么老？你是不是故意的？
4: 不是不是，
9: 我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不然有你好看。
4: 这次我保证拍好，领导。
0: 到底怎么回事？相机坏了？
9: 好了没呀？给我看看。
0: 奇怪了，
9: 给我看看。我看你是不想过了。
0: 冤枉啊！
6: 快看呐，孩子变大了，比我都大。
9: 说什么呢？
8: 你是不是加班加的也花了？
0: 奇怪了。
6: 扇子在我们手里，快撤！
2: 给我站住！别跑！
3: 这不是刚才晕倒那大爷吗？这不刚才我撞倒那大爷吗？这俩大爷怎么突然变年轻了？
2: 把偷的东西还给我！
3: 偷的东西，
2: 给我！扇子是我的，你休想！
3: 臭光头，松手！
4: 太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
3: 是你们？
6: 我的手机果然是这样。你们这两个骗子！
4: 放开我！
2: 东西都回来了。
1: 大神奇宝物骗别人，真是自作自受。就是，走，我们把东西物归原主吧。
10: 别跑！
11: 别跑！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
3: 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嗯，有乃父之风啊！
11: 来，大家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4: 分享就是快乐。
15: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3岁了。
6: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9: 户外活动向远眺，
18: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菌肉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私人定制。
2: 这次豪哥肯定会狠狠地奖励我们，
3: 那希望豪哥下手重一点。
4: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又修复一点了，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你们几个，
5: 中！
4: 我现在，
3: 加薪！
6: 我要一大小别墅！
7: 我要一条大金链！
4: 命令你们立刻马上，明天之前再去给我找一件神奇宝物。
7: 这也太狠了！
4: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2: 是，豪哥。
8: 大舌头给我介绍了一个私人定制的单子，对方是个大老板，要是干好了，能挣不少钱呢。
9: 你。
8: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0: 你就是光头强？
8: 是是是。
10: 那这个单你可以接？
8: 没问题，强哥我这方面可是专业，我连服装都帮您准备好了。哦，为了完成您儿时的英雄梦，我还特地为您安排了英雄救美的桥段。
2: 英雄救美
8: 满意吗？老板，
2: 不为别的，我就觉得你这人不错，就你了。终于可以实现我儿时的英雄梦了。
10: 这衣服不错，就是太显身材了。

0: 光头强说的美女在哪儿呢？
1: 救命啊！
2: 不用担心，本英雄来救你了。
1: 救命！救命啊！
2: 英雄驾到！美女，别担心，这一只光的大英雄来了。
1: 大英雄，你来了？
2: 怎么是你？

0: 所谓的大英雄，无论富有或贫穷，疾病或健康，美丽与丑陋，他都会伸出正义之手。可是你根本不是大英雄，以貌取人。
1: 等等，我刚才逗你玩呢，我现在就来救你。
0: 真不愧是大英雄，那快来救我。
1: 哦，抓住了。
0: 好了，
1: 我这就拉你上来。你怎么这么重啊？得150斤了吧？我撑不住了，要不你自己爬上来。
0: 真正的大英雄遇到困难从不抱怨，只有懦夫才。
1: 我刚才逗你玩呢，放心，我这就拉你上来。
0: 老板加油。
2: 我的腰。
0: 老板，老板，快醒醒！老板，你醒了？
1: 哎呀妈呀！我们怎么出来的？
3: 我刚才看你受伤了，就把你背上来，还给你包扎了。
0: 老板，您对我今天的私人定制还满意吗？
1: 满意什么？这全是假的，一点都不真实。你被解雇了，我要找别人。
0: 老板，您别走啊，我这里还有一个压轴节目。
1: 压轴？
0: 这次要多危险有多危险，要多刺激有多刺激，包您完成心愿。
2: 真的？
0: 放心吧，您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安排。熊大熊二，你们得帮帮我呀。
4: 哎呀，你又咋了郭头强？
0: 我想请你们去莲花湖陪我演一场老板智斗狗熊的戏。
4: 啥？
1: 郭头强怎么还不回来？哎呀，这蚊子也太多了。
5: 快点快点，现在光头强肯定在家睡觉呢，我们这次去抓住他，逼问出乾坤袋的下落。
6: 拉倒吧，光头强家是不祥之地，他每天去的都倒霉。
5: 就一个晚上，你能找到件神奇宝物吗？
6: 不能。
5: 所以这次我们去，来得个出其不意。
1: 好，
5: 必胜
1: 必胜。这三个一看就是毛贼，不过还挺团结的，相互打击。我知道了，这是光头强安排的吧？
4: 这戏好啊，古代英雄勇斗三千贼。
5: 快点快点，
1: 这也太猖狂了吧，直接踹门进啊，够刺激。光头强，乖乖交出乾坤袋。
6: 这大半夜的，光头强怎么在家呢？
1: 要不咱们把王博士抓回去。
5: 你可放过我们吧，上次就是因为你抓他回去，我们吃了多少苦啊。
1: 那也不能白来呀，要是没带点什么东西回去，豪哥肯定很生气，实在不行只能翻翻看能不能找到乾坤袋了。
5: 也只能这样了。
1: 那就开始吧。
5: 二狗，你在屋子里找。
6: 哦，
5: 大个子，你去后院，我在前院找。
1: 哦，
5: 你们俩慢慢找吧，我先去歇一会儿。哎呀，
1: 有个落单的，他们来偷东西不就是缺钱吗？我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
5: 哎，哇，100块，还有一张。哎，今天没白来。等等，好像不太对劲儿啊。
1: 嘿嘿，
5: 你谁呀？
1: 旋风腿。姐姐一个，贼眉鼠眼的，光头强真会找人。还有两个，统统解决。
6: 乾坤袋藏哪儿了呢？谁呀？
1: 我是正义的大英雄，路见不平一声吼。行侠仗义就是爽。
6: 我的耳朵，这是乾坤袋。
0: 忘了拿道具，得快点，老板肯定等急了。大马猴，不好，一定是来偷乾坤袋的。

0: 啊，来呀，来打我呀！
1: 太嚣张了！
0: 来呀，来呀！老板怎么跑我家来了？老板，老板，你没事吧？
2: 没事。不过真刺激，我喜欢。王德强，你这次的安排啊，非常满意。
0: 我安排？
2: 对呀，这三个贼那演得跟真的一样。
0: 三个？
3: 他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4: 拿来吧你。
0: 是你？
4: 乾坤蛋是我的了。
2: 小贼，别跑！
0: 老板，等一下。哎呀，全乱套了！
2: 站住！往哪儿跑？戏还没演完呢。
4: 你谁呀？让开！
0: 糟了，老板肯定以为是我安排的定制，万一老板被打伤了，我可赔不起。
2: 啊！
0: 大个子，我跟你拼了！
4: 走开！
2: 王德强，别担心，我帮你惩罚他。
4: 这人到底是谁呀？太狂了！算了，作为上计，
2: 别跑！
3: 怎么回事？我都还没出手就倒下了。
0: 老板，你竟然把大个子打败了？
2: 那当然，袋子给你。
0: 太好了，乾坤袋没丢。
4: 可惜我的英雄事迹没人知道呀，
2: 我得赶紧打个电话让警察和报社过来。
5: 警察，快跑啊！
2: 贼人，给我站住！
0: 哎，等等，
2: 别拦着我！
0: 老板，这是私人定制，假的。
2: 定制。我差点忘了，你们演的可真像，
0: 马马虎虎，您高兴就好。
2: 这次终于帮我圆梦了，报酬不会少你的。
0: 谢谢老板。
4: 郭冬强，你赶紧起来。
6: 谁呀？
7: 能。
4: 你昨晚是不是把俺们给忘了？
8: 为了等你的消息，俺们在野外喂了一晚上的蚊子。
0: 对不起，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外，把你们给忘了。
8: 没关系，
0: 咱们是朋友嘛。
8: 咱们是朋友嘛。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把老帅来迎。
7: 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丛林上。
1: 这次干得不错，奖赏少不了你们的。
2: 谢豪哥，
1: 下去吧。
3: 咱这回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
4: 那还不是因为我发现的。
5: 谁呀、啊？有路不看路吗？
2: 是你撞的我们。
3: 二狗，别跟他一般见识。
4: 这回豪哥带领咱们来森林找山区宝物，有的人到现在一件都没找到，嗓门倒是挺大。
2: 就是就是，
5: 得意什么？豪哥，您看我找到了什么？
1: 这谁呀、啊？你爸吗？跟你长得也不像啊。
5: 哦不不不，您看这儿，是不是象装山区宝物的箱子？这张照片是我在森林休息区发现的，拍摄的地点在森林莲花湖附近。
1: 两个，你怎么不直接把他们带回来？
5: 我去了，猴哥，刚好遇到那帮动物在森林路口巡逻，我硬闯被他们发现了，还被教训了一顿。
1: 真没用，这些动物太碍事了。两件神奇宝物，那群动物应该还没发现，必须赶快下手。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5: 那豪哥，你也没孩子呀？
1: 我说的是俗语。这是大马猴二狗刚送来的神奇宝物大挪移手套，可以隔空操控物体。哎，用它来对付动物们。
5: 怪不得刚才在门口那么神奇，原来是找到了神奇宝物。这回我找到两件，比你们多一件。
1: 还愣着干嘛？解决掉动物们，马上给我发消息，我要亲自去拿神奇宝物。
5: 是，
1: 小心使用。
5: 猴哥放心吧，大挪移手套有了这个，我还怕谁呀？当然怕您了，猴哥。
1: 啊！刚才本王就是这么一招把大个子打跑的，让他再也不敢踏进狗熊岭半步。

0: 不，
1: 你就吹吧，明明是熊大和黑风打跑的，你就是在他脸上挠了几下。刚才我还看见大个子把你的拐棍都打折了。
0: 那是我的权杖，不是拐棍，明明是本王的霸气侧漏吓唬住了大个子，所以熊大黑风才有机会偷袭。
1: 还霸气呢，要是没黑风熊大，你被打得叫爸爸还差不多。
0: 胡说，
2: 明明是熊大出力多，你在旁边根本就没出力。
0: 你们这是对我的诬陷，本王出力最大。就再给你们演示一下当时的情景，本王当时使出了一招猴子捞月。
3: 琪琪，你快起来，大家都这么熟了，不用行这么大礼。
0: 去去去，谁要跟你行礼了？本王是不小心摔倒的。
4: 琪琪公王，你没事吧？
0: 没事。
3: 哦，我还以为你给我行礼是要求我办事呢。
0: 谁要求你了？你求我还差不多。
3: 哎，这家伙嘴真臭。
5: 光头强，你来了，正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大伙儿就接着巡逻吧，防止金豪他们继续寻找神奇宝物。
6: 好，
5: 那你去南边巡逻，黑风和蹦蹦去北边。
4: 嗯，
5: 急急忙忙你们守住这个路口，俺跟熊二去西边和东边巡逻，谁发现金豪他们就发信号，大伙儿好过来支援。
0: 明白。
5: 出发。
0: 记得大喊啊，本王会第一时间赶到，没有我你们都应付不过来。
1: 你别拖后腿就好了，有熊大和黑风在就能解决。
7: 就是，
3: 我们走吧。
0: 嗯，走着瞧。妈妈，我们走。
4: 哦，
8: 妈妈给我剥一个最大的香蕉。
4: 好的，吉吉国王。
6: 这群动物还搞分工合作，这下可麻烦了。
8: 好了没？
6: 对了，就说这只猴子叫得最欢，还抓伤了我的脸，我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忙起来，这样就不会有人妨碍我找神奇宝物了。
9: 有俺熊二在，金豪他们休想再得到神奇宝物呀。
10: 要天上吹的大苹果。
6: 有了。
0: 妈妈，本王还要吃香蕉。
4: 好的。
0: 我怎么在这儿？
2: 姐姐，
0: 哪来的棍子？熊二，
2: 这树咋自己动了呀？
0: 熊二，你怎么爬个树都能掉下来？
2: 树飞起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
10: 不要追呀，不要追呀呀！
0: 树居然在追熊二，这怪事天天有，今天可真多。
10: 逃！救命呀！
0: 看什么呢？快跑！
10: 不吃蜂蜜了还不行吗？
2: 咋回事嘛？
0: 连树和蜜蜂都为我打抱不平。哎呀，真是个倒霉的熊孩子。看什么呢？快跑。
2: 奇迹。

0: 又有好戏看了。
1: 毛毛去哪儿了？哎呦，我的屁股怎么一下又到这儿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有古怪。
2: 嗯，琪琪咋在这儿啊？
3: 琪琪，你咋跑这儿来了？俺不是让你守着路口吗？
1: 熊大，

0: 你现在操控巨石，基地你要干啥？别乱扔啊！
1: 本王跟你打招呼，你干嘛跑呀？原来你也这样！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荡秋千我最拿手了，波波，你看好了。
1: 奇迹国王，你在哪儿？
2: 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飞到其他地方呢？
3: 香蕉，香蕉皮自己飞起来了。
0: 哎，落地的要点在于动作要快，姿势要帅。
3: 谁乱扔香蕉皮呀？对哦，
0: 奇迹，
2: 看我干嘛？这香蕉是自己飞到我手里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太过分了，
1: 我就是说了你两句，你就捉弄我们。
2: 不是我做的，
4: 你们是不知道，那个树蹭一下就飞起来了，跟长了眼睛一样追着俺跑，还有蜜蜂也把俺折腾苦了。当时吉吉就拿着木棍在那比划，
1: 黑风摔倒的时候吉吉也在那比划这根棍子。我看这根棍子就是神奇宝物吧。
4: 对，没错。
5: 我不记得笔记本上有记录这样的神奇宝物啊。
2: 这怎么可能是神奇宝物？这就是个普通的木棍，不信你们看。
3: 小心，
6: 这哪来的石头？
7: 看来这确实是神奇宝物，
2: 你们不要冤枉一只好猴。
1: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7: 这肯定有什么误会。
1: 你就别狡辩了，就是你用神奇宝物戏弄大家。
2: 本王没有。
4: 不是你还能是谁呀？
1: 一定是吉吉，准没错。快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4: 交出来。
2: 好，都是本王做的，行了吧？
8: 来等等我，吉吉国王。
4: 吉吉，给俺站住。
9: 豪哥，都搞定了，我已经把动物们都支开了。

0: 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行，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

0: 之郎 Cici， 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0: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1: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
12: 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
11: 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智斗丛林下。
1: 豪哥，就是这儿了。您的大斗衣手套，豪哥。
2: 这么好。
1: 豪哥，那个他俩怎么也来了？
2: 人多力量大，找起来也快。你们几个赶紧去把那两件神奇宝物给我找回来。
1: 是是是。你们去那边找找，我去这边。
3: 想耍我没门儿。二狗快跟上。哦，
1: 好像是这儿。我找到了。
3: 真巧啊，大个子。
1: 你们想干什么？
3: 干什么？当然是为了你手里的神奇宝物了。
1: 自不量力。
3: 给我。
1: 豪哥，两件神奇宝物都找回来了。
2: 这么快？太好了。是金刚伞和玉净瓶，又可以修复学术了。
1: 豪哥，宝物都是我自己找的。
3: 又让大个子抢先了。
4: 吉吉，吉吉，
5: 这猴子跑哪去了？
6: 大伙儿先冷静冷静，俺觉得这事儿还是有点蹊跷。
2: 啦啦啦啦啦！又可以修复许愿树喽。
1: 豪哥，您是不知道，我用大奴役手套把那些动物们整得老惨了。
7: 什么？原来是大个子。
8: 俺们冤枉吉吉了。
9: 我还对他说了很凶的话。
6: 俺也一样。
7: 我们先把神奇宝物夺回来再说。
6: 可是他们几个都在，想要拿回来不容易啊。
7: 怎么办呢？
4: 那是。
10: 我看看。
7: 是金豪的钱。

0: 包还有怀表，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利用大个子和大马猴他们。接着说，
1: 是是是。切，得意什么呀？
2: 当时我奋不顾身，为了豪哥您能早日恢复青春。
1: 搞定了，现在干什么？
2: 现在下雨了，下雨了，我们赶快下山吧，豪哥。
3: 嗯，
1: 来不及了。
2: 夏雨天山林湿滑，而且还打雷。我们去那个山洞避避雨吧。
4: 也只能这样了。他们都不相信我。
5: 金星国王，你别生气了。再大的雨也浇不灭本王心里燃起的怒火。
4: 这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王婆强。
2: 他们在这儿等得快天亮了，啊！你这张小笨熊啊，都困了。你想睡觉，他们呀却想着早点回家。雨怎么还不停？真想早点回去修复学院树。时机刚刚好。哎，凌晨了吧？公鸡都打鸣了，这应该是山里的山鸡叫的。我看看几点了。
6: 我的怀表哪去了？怎么了，猴哥？我的怀表不见了，不见了。猴哥，
2: 那可是金表啊！你平时都没丢，会不会被别人偷了呀？
6: 那能是谁偷的？
2: 这两人一向缺钱，非常有作案嫌疑。
7: 他们正在嘀咕啥呢？
1: 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2: 当然了，我只是怀疑，并不是说一定是他们偷的。
1: 你去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
6: 是。豪哥的怀表丢了，让我来看看你们的身上有没有。啥？我们没偷？肯定是你冤枉我们。反应这么大，心虚了？
2: 你才心虚呢！二狗，让他搜，谁怕谁啊？
6: 没有。
1: 我就说没有吧。
6: 还有一个没看呢。
1: 快点收！我还忙着呢。哼，这是什么？哎，是我的钱包！你拿豪哥的钱包了？
6: 没有啊，
2: 没有。
1: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哼！居然偷到我的头上了！豪哥，这肯定是误会。
2: 误会？
1: 怀表还没找到呢，肯定在他手上。
2: 来，你们搜，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清清白白。那你们去搜。
1: 这下有好戏看了，
8: 真有你的光头强。
2: 搜，慢慢搜。我大个子身正不怕影子歪。
1: 大个子，这是你的东西吗？
2: 豪哥，是大个子偷了你的怀表。
6: 你们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一个个的都偷我的东西。
2: 都给我出去，人鱼！
6: 都怪你俩偷了东西还不承认，
2: 是你偷的东西陷害我们。
8: 你胡说！
2: 你
6: 才胡说！
2: 找什么理不顺眼了？计划成功，
8: 大个子干了我那么久，应该不会呀。嗯，金豪，把神奇宝物交出来。是你们？
2: 好啊，原来是你们在捣乱。
1: 是你先戏弄我们的，快把宝物还给我们。<笑>
2: 就凭你们，
8: 大个子。
6: 大马猴二狗，豪哥喊得这么撕心裂肺呢，豪哥明明是在气头上喊的，
2: 还不是因为你？
6: 是你们，好像没过来。这三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大家快上！
6: 嗨！嗨！嗨！嗨！
2: 黑风，
1: 啊，糟了，我们被困住了。不愧是神奇宝物，每件都这么厉害。<笑>
2: 猴哥的笑声咋那么吓人呢？都怪你们，把猴哥都气疯了。
1: 不至于吧？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6: 快放我们出去！
2: 你们就在里面待一辈子吧。
0: 豪哥，
1: 豪哥，您没事吧？
2: 还好意思问？刚才光头强带这帮动物偷袭我，你们人呢？上哪儿去了？
1: 豪哥，我们刚才在看您大显身手呢，不敢打扰啊。
3: 是呀是呀，可给我们开眼的。
1: 豪哥，我们帮您出气。
4: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说呢？
2: 住手！哇！光头强，熊大熊二，不用担心，狗熊岭美猴王来也。
5: 哇，盖世英雄！
4: 他手里拿的是神奇宝物如意金箍棒。
6: 这个俺知道，是孙悟空的武器。
4: 熊二，你可真厉害！
6: 俺是在光头强家的电视上看的，
4: 被他装到了，
2: 真是大丰收啊！把他也抢过来。
7: 是。
4: 还可以变化，
8: 没用的家伙，还得看我大个子的旋风脚猛虎拳。
2: 整得花里胡哨的，现在到你了，景豪，你有神奇宝物，我也有。开招！我的金刚伞能抵抗强大的攻击，乖乖投降吧。
8: 我来救猴哥，
1: 快放手！
9: 都给我放手，我能躲开。
8: 完了！
4: 好，幸好这样的队友我们只有熊二一个。
10: 奇迹，人自有赖。奇迹，
11: 奇迹，对不起，是我们误会你了。
6: 你就原谅俺们吧，英明神武的美猴王。
4: 我们错了，
2: 作为宽宏大量的狗熊岭美猴王，就姑且原谅你们吧。
6: 太棒了，
12: 报告奇迹国王，神奇宝物我都捡回来了。
11: 回去就把它放进乾坤袋里。吉吉，我请你吃饭吧。
2: 本王才不稀罕呢。
4: 别呀，给我次机会嘛。
6: 哎，可以给。
2: 我的宝物，为什么这样的队友我有三个？
13: 玄彬如意上，
2: 你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干活？到现在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14: 豪哥，这天又热又晒，不好找啊。
2: 天热了就不找了吗？就是下火球也得给我找到神奇宝物。
14: 是是是，我们正在找呢。二狗晒得都跟乌鸡似的了。
3: 是啊，豪哥，大晚上我就站你面前，我给你一巴掌，你能不当谁打的？
2: 我就烦他说话，这什么比喻吗？
8: 豪哥，他们也不容易啊，我算了一下，他们都找了十多天了，太辛苦了。
2: 十多天还没找到，今天找不到神奇宝物，我就解雇你们。
3: 别呀，豪哥，
2: 我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生，真没用。
3: 你给我闭嘴，我们不干了。
1: 你被我们解雇了，欺人太甚。
3: 哎，多手机呀、啊，
1: 自从跟了他，我起得比公鸡早，干得比老黄牛都多，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拿着。
3: 没拿着就没有损失啊，万一拿着了还给少了，那损失就大了。
1: 好像有点道理啊，但好像又哪里不对。
3: 我早就不想干了，这下好，再也不用受气了。我要继续捡破烂，万一捡着啥值钱宝贝呢？
1: 啊，
3: 我们就捡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呢，然后开个属于自己的捡破烂公司，成为大老板，我再买100条大金项链都挂脖子上。
14: 那请问你准备捡什么宝贝呢？
3: 那要取决于别人掉啥我就捡啥呗。咋的不对呀、啊、
15: 卖冰果，卖冰果嘞。
4: 我要葡萄味的。
11: 好嘞，拿好。
16: 给我一份。
4: 真好吃。
11: 你就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16: 我要两份。
3: 光头强这生意挺火爆啊。
11: 哎，这波卖完了，稍等片刻，新的马上来。
3: 哎， 要不咱也卖苹果吧。

0: 你又不捡破烂了，就你这脑子跟熊瞎子掰苞米似的，掰一个丢一个，怎么当老板？快躲起来。
1: 这光头强一大早神神秘秘的叫走熊二，不会有啥事瞒着俺吧？
2: 师兄大，
0: 跟上去。
3: 水果都准备好了，快开始吧，光头强。这玄冰如意真神奇，能把所有东西都变成冰，让俺尝尝哈。啊，
4: 这些是要卖钱的。
3: 小气，不就吃一个吗？你还偷用神奇宝物呢。
4: 小点声，让熊大知道了就糟了。
1: 你们在说啥呢？你啥糟了？
5: 没什么。
1: 是吗？大清早就出来了，不像平时的你们呀。这些都是啥呀？
5: 没什么，就是让熊二帮我做了点冰果卖。
1: 冰果？
5: 是啊，你也知道强哥穷，只能抓住现在天气热的商机，赚点小钱贴补家用。
1: 哦，是这样啊。熊二，你继续帮忙吧，那也去帮蹦蹦采松果了啊。
5: 好的。
4: 终于走了，
3: 太吓熊了，要不咱把宝物放回去吧，别出啥乱子。
5: 怎么可能，宝物不就在这了，能出啥乱子？
3: 真的
0: 好啊，居然背着熊大用神奇宝物，你们能用本王也能用。
5: 嘿嘿，吉吉，还给我，
6: 还给俺。
0: 嘿嘿，再见喽。
5: 这下走了，快追。
2: 可以变冰的神奇宝物，只要拿着神奇宝物，咱们就发财了呀。
0: 没错，
2: 交给豪哥，咱们就可以拿到奖金了。
6: 你干啥呀？
0: 不是，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不是把金豪炒了，要自己当老板吗？
2: 对啊，差点忘了。
0: 就你这智商，就是头上长棵智慧树都拯救不了你。
2: 我头上也没长树呀。哎呀，
0: 走了走了。
7: 快试试效果，
0: 看好了！
7: 哇，真的变成冰了，太神奇了吧！好凉爽，吉吉国王快来！
0: 本王来了！
7: 哇，好凉快，好舒服！
0: 那两只猴子跑哪儿去了？真舒服啊，差点被发现了。
2: 那现在咋办呀？那俩猴比你还精呢，神奇宝物不好抢啊。
7: 不知道什么味道，我尝尝。吉吉国王，我的舌头被粘住了。
0: 什么？
5: 我的手也被粘住了。
2: 猴，他们干啥呢？咋跟我老爷谁认识的呢？
0: 那俩傻猴子让冰粘住了。
2: 粘住了？这玩意儿咋粘上的？又不是胶水。
0: 你咋这么好奇？你看好奇宝贝了吗？
2: 你不会也不知道吧？
0: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这是为了你好，让你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才不告诉你的。
2: 读书？读书俩字咋写呀？发现了。
5: 大把猴儿狗
0: 被冻住了吧。谢谢你把宝物送过来啊。
5: 啊，
0: 拿来了，你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 大把猴儿狗啊，你们手上拿的东西俺好像在哪见过。
5: 熊大，他们拿走了神奇宝物，但是我从光头强那儿拿的。
1: 啥？好啊，光头强又偷偷用神奇宝物，还弄丢了。
0: 来得正好，让你尝尝玄冰如意的威力。变！还挺灵活的。
1: 咱们得把神奇宝物夺回来。
0: 想想宝物，你还嫩了点儿。
2: 哎，他要起来了，大宝猴让。

0: 我也试试。
1: 你可别搞砸了。
0: 放心吧。
2: 神奇宝物！耶！
3: 二狗，
4: 干你干的好事！
2: 这样就不会打滑了。
4: 什么？那是我的！
1: 不能让他拿到！
0: 哎，你看我干啥呀？
1: 二狗，冲啊！
0: 我拿到了！
5: 我要把你这头狗熊变成冰雕！
6: 住手！
0: 自己人！
2: 蹦蹦！
0: 走开！这只大老鼠！
1: 二狗，你看着点啊！
0: 宝物呢？
2: 在天上！
4: 那是我的！
1: 别怕，我来了！
0: 呀，又回来了！我二狗可不是白叫的，狗是人今天爆棚啊！
5: 这只大老鼠刚才竟然敢抓我，看不把你！
0: 我的手，还敢咬我！
1: 蹦蹦，
2: 蹦蹦，
0: 我要把你变成冰雕！
2: 不好，蹦蹦要是被冻上，掉下去会摔碎的。
4: 变蹦蹦！
6: 长大，长大，
0: 居然被狗熊给打了！耶，这宝物太厉害了！
1: 哼，
0: 你干啥呀？
1: 笨手笨脚的，宝物都差点被你弄丢了。从现在起，宝物只能我来使用。
0: 哦，
1: 是时候去赚大钱了。
0: 咋赚大钱呢？
1: 当然是把秦昊给冻住了，他的钱就都是我们的了。
0: 到时候我就是大老板了。出发！
7: 这咋回事呀？这都结冰了呀！
2: 什么声音？是蹦蹦！
7: 熊大，熊大，你咋被冻成冰雕了呀？熊大，熊大呀！
6: 是大毛狗和二狗干的。
1: 他们把宝物抢走了。
2: 都怪你，没事偷宝物干嘛？
1: 怪我？难道不是你先偷用的宝物吗？
2: 你不偷就不会被抢走，
1: 你不偷用我就不会拿。
2: 我不管，怪你，
1: 怪你，
2: 怪你，
1: 怪你，
2: 怪你！
7: 都别吵了，快救救熊大呀！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8: 不是。
7: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9: 克。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1: 开饭啦！
10: 开饭啦！
11: 开饭啦！
1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大家忍一忍，温度开这么低是为了防止熊大融化。
1: 哎，
0: 那是什么？小镇周围哪来这么大的雾啊？
2: 街道和人都变成冰了。
1: 这边也一样。
0: 肯定是大蟒和二狗干的。
1: 哎，熊大，
2: 完了完了，这要赔多少啊？我以后别叫光头强了，叫光倒霉吧。
0: 元宝，哎呀，这个有感情，应该能打九九折。
1: 这里都变成冰了，光头强现在咋办呀？
0: 因为这里都变成了冰，所以气温降低，短时间内温度会保持现状。不过时间久了，外面的温度慢慢上升，雾气就会消散，到时候这里就会融化。
2: 什么？
0: 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夺回玄冰如意，恢复小镇。走，快去阻止大马猴二狗。
3: 好。
1: 发财了，发财了！哎
3: 呀，别捡了，咱们赶紧去金豪那儿。哎呀，就这点出息还想当老板？
1: 大马猴，还是你聪明，把小镇都变成冰，就没人妨碍咱发财了。
0: 确实聪明，还给自己弄了件厚衣服。
1: 哎，大马猴，你说我以后当了老板，吃早餐是不是就可以加碗豆浆喝了？到时候咱也硬气一把，让他续碗。
3: 嗯嗯。
4: 嗨！
3: 大耳朵猴。哎呀，我的脚！
1: 大马猴。
0: 熊二，快！
5: 把宝物还给俺！
0: 看你的了，熊二。
5: 放心吧。
6: 我忘了，我们队伍里也有一个像阿狗的人。
1: 关我啥事儿啊？
4: 哎呦，

0: 竟然搞偷袭，接下来该我了。机器，关键时候还得看本王。好机会，住口！站住！休想！我拿到了，
1: 棒棒，看你的了。
0: 二狗，
1: 走开！
2: 放手！放手！后面有人！
0: 大舌头！
2: 神奇宝物是我的了，好痛啊！老板，糟了，把老板新买的豪车车门给撞碎了，好像什么宝驴，听说老贵了。
0: 又是你，老板，老板，去！姐姐，帮忙！就凭你们几个还想跟我斗？
3: 接下来就是你了，光头强。哎，人呢？算你跑得快，别再让我看到你。
4: 二狗，快起来，咱们去找建豪。哦，哟，光头强他们跑哪儿去了？
0: 都被我吓跑了。
3: 哎，大家，光头强，哎，
4: 雾气好像开始散开了。
5: 没时间内疚了，走，去追大马虎二狗他们。哎呀，这些钱够这么花两辈子了，发财了，发财了！大马猴，你咋知道这个雕像底座是保险柜呢？<笑>
6: 我早就留意金豪的一举一动了。
5: 真有你的！其实我老早就惦记了，就是不知道在哪儿，要不我早就下手了。
6: 差不多了，
5: 我这就去买条八斤重的大金链。等等，二狗，你想不想教训教训他们俩？到了，真舒服啊！哎，对对对，就是那，再用力点儿，真舒服啊！哎哎哎，真得劲儿啎！豪哥，给我们跳个舞，解解闷。
6: 什么？
5: 咋的？你有意见呢？你啥你？你想变成大冰棍吗？
6: 这两家伙也太仗势欺人了！先别管这个了，快想想办法夺回神奇宝物呀！那，
5: 这简直是猴哥的奇耻大辱！
6: 没想到你这老头身子骨挺灵活的呀！
0: 不准说我老！
5: 我就说了，咋的？你不服？不不不不不，想拿？过来拿呀！<笑>我早就看不惯你这人弄虚作假了。
0: 有了，我也是，
7: 我可不能说出来。
5: 做人要诚实嘛！你以为不让别人说你就不老了吗？好机会。
0: 原来俺们队伍里还有个像二狗一样的人。神奇宝物，注意，快闪过来！拦住他！是我的啦！
8: 拿到了！不动！哎呀！老公，
0: 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8: 别！别！你！
0: 最后还得看。
5: 拿到了，
0: 不好！
5: 竟然连二狗也一起动上了！
0: 什么？
5: 叫什么叫？现在轮到你了。

0: 你躲不掉的。
1: 不好，雾气要消散了。
2: 快住手，大网红！再这样下去，小镇都会融化的。
0: 那关我什么事儿？
1: 这可怎么办？我得赶紧把大家变回来，要不然大家就会。

0: 你完了。哎，我在这呢。糟了，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看来小镇都没事了。
1: 啥没事啊？今天小镇差点被毁掉了。
2: 俺们知道错了，不该乱用神奇宝物。
3: 本王也有错，不敢拿宝物来玩，还弄丢了。都怪光头强，是他把宝物拿出来的。
4: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1: 这话听过无数遍了，今天罚你们指数500颗。
3: 你怎么开车的？都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5: 不是我，谁这么缺德呀？
6: 我刚到的镇花池茶壶，
3: 你怎么回事？这什么质量啊？车门都碎了。
7: 浩哥，我们之前只是演戏，逗你玩呢。
8: 逗我玩？难得你们这边小心了。大个子，我们也给他们准备点娱乐项目。
6: 浩哥，我们

0: 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8: 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

0: 集团。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1: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3: 人行道的最安全。
1: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1: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绕行通过更稳妥。
1: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的强霸。
1: 什么？找到的神奇宝物又让熊熊他们夺走了？要你们有什么用？
2: 猴哥，大猫和二狗根本就靠不住，这事儿还得我来。
1: 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
2: 猴哥，这次我是有备而来。这是光头强一伙的作息规律表，是我不吃不喝熬夜蹲点记录的。等他们晚上都睡着的时候，我就趁机把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给偷过来。
1: 别让我失望。
2: 放心吧，猴哥。
3: 爸，您咋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
4: 爸，你的头发眉毛怎么都白了？
2: 哎呦，着急出门忘记染了。
1: 别说这个了，
2: 你小子多久没回去了？我再不来看看，你都快把我和你妈给忘了。
3: 这不是旅游旺季吗？等忙完这阵子，我肯定回去。爸，你在这等会儿，我去开车。
2: 喂，到了到了，强子接上我了。就是个牙疼，贴上止痛贴就好了。
5: 看啥医生？那得花多少钱呢？
3: 医生？钱？
2: 好了好了，先挂了。
3: 爸，您生病了？
2: 就是个牙疼，说了该让孩子担心了。
1: 我能有啥病？没病。
3: 没病？那你刚才
2: 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有一个病。
3: 啥病？
2: 红眼病。
3: 红眼病？这眼睛也不红啊。
2: 是我跟你妈急红眼了。
3: 啊？
2: 产房传喜讯，隔壁你惠东大爷昨天抱了个大孙子，8斤2两的。
3: 爸，您真幽默。
2: 我幽默？你以为我讲笑话呢？
3: 爸，有个事听起来像笑话，但确实是实话。
2: 啊？
3: 事情就是这样。
2: 好孩子，做得对，乐于助人，老爸以你为荣。
3: 都是跟您学的。爸，我给您做饭去。
2: 好。哎呦，疼啊。
3: 啊，爸，您咋了？哪疼啊？是不是真的生病了？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2: 哎呀，没有没有，赶紧做饭去吧。啊，
3: 老爸肯定有事瞒着我。我查查，隔三差五喊痛会是什么病。啊，绝症？不是吧。常见症状有全身疼痛、食欲不振。食欲不振，完了，肯定是。爸，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明天咱们去医院做个体检吧。
2: 不去不去，随便做个检查几百块就没了。
3: 哎呀爸，钱没了可以再挣，但您的身体要是有什么问题，
2: 我能有啥毛病？
3: 还是看看比较好。
2: 我身体好着呢，你就别瞎操心了。
3: 可是……
2: 行了行了，你还得存钱娶媳妇呢。回头啊，我再教你做几道菜。等我走了，你想吃的话就可以
3: 走了。
6: 爸，爸，你不能走啊！我不能没有你。
2: 这孩子今天到底怎么了？明天我回去的票。

0: 药都买好了。好好好，不走了不走了。
1: 这些钱根本就不够看病啊，怎么办呢？
2: 喂，老板，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想问一下，拖欠我的两个月工资啥时候发呀？
3: 王老强，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大半夜不睡觉，就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打扰我？这件事情要开会研究一下。
2: 老板，老板，
1: 没钱可怎么给老爸治病啊？我该怎么办呢？
0: 今天一定要把神奇宝物都偷到。什么人？大晚上的不睡觉？是光头强他们。
4: 光头强，你别担心，等把这人参挖出来卖了钱，就能给你爸治病了。
1: 谢谢你们帮我想办法。
5: 不用客气，咱们可是好朋友。
0: 他们干嘛呢？不对呀，光头强这个点不应该在睡觉吗？再过两分钟还咬牙放了个屁。熊大熊二也是睡着的呀，熊二等会儿还要打呼噜。哎呀，你们怎么搞的？大半生不睡觉瞎折腾什么呀？
6: 我出来了，发财喽。
7: 是啊，这下有钱了。
0: 有钱了？好你个光头强，想把神奇宝物埋在这儿然后偷偷卖掉。
5: 我早就知道，谁能见到神奇宝物不担心呢？
0: 哼，被我发现了吧？
2: 我包起来，别弄坏了。走吧，我们回去。月亮被挡着了。
0: 太好了，装备还可以用。
5: 大家小心点，别摔倒了啊。
2: 你们跟紧我。
0: 好像是
2: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了？是你？
0: 当然是我。
2: 快还给我。
8: 再见了，
2: 把东西还给我。
8: 想要先问问我的拳头。
0: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8: 在我的拳头面前，

0: 还给我。
1: 这次站不起来了吧？
0: 把人参还给我，这是要给我爸治病的。
1: 你这家伙谎话连篇，这明明是神奇宝物，给我放开！再见了，笨蛋！
2: 光头强，光头强，你没事吧？
0: 人参没了，看病的钱没了。
3: 光头强，俺们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的。
4: 强子，你在哪儿？强子，
2: 是光头强的爸。咱们快躲起来。
4: 强子，强子。
1: 强子，你咋了？你咋伤成这样？走，爸带你去医院。强子，没事的，有爸在。
0: 爸，我真没用，我救不了你。
1: 强子，你说啥呢？我咋听不明白？
0: 我知道你有事瞒着我，你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得绝症了？
1: 啥绝症啊？你老爸我身体好着呢。
0: 你别骗我了。

0: 那你为啥老喊痛，还说医生饭都不吃？
1: 哎呀，你说这个呀，我是牙疼，你妈让我去看医生，我觉得没啥大不了的。
0: 你没骗我？
1: 那当然了，你爸我身体好着呢。
2: 太好了，原来是场误会。
1: 走，爸带你去看医生。
0: 爸，我没事儿。
1: 那不行，你看你伤得多重，必须做个全面检查。
3: 很想妈妈了。
1: 熊二，咱们一定能再见到妈妈的。
3: 嗯。
1: 豪哥，我把东西拿回来了。乾坤袋终于到手了。哎，这就是你给我带回来的？
4: 对呀。怎么样，豪哥，满意吗？
1: 好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快不行了，要给我补一补啊？
4: 怎么会是？
1: 你这是变相的说我老是吧？
4: 我就是想说你老，也不会直接说你老的。不对不对，豪哥，你是真的不老。
1: 大个子，我跟你没完。
4: 我再也不说你老了。
1: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

0: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一、二、三，
5: 茄子。
6: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人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7: 快慢，
8: 我们好像闯祸了。
6: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8: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9: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10: 危险，快停下。
9: 我命令你停下。
6: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11: 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12: 玛丽，
13: 发生色彩危机了，
11: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14: 红色、
15: 黄色、
16: 绿色、
17: 蓝色、
18: 紫色。
11: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6: 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19: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6: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寄存。

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看你是千年尿盘子泡出来的骚味成精的，成天勾搭着我老爷往这钻。
1: 你咋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咋的？老娘这身上可都是香粉味儿，不信提鼻子闻闻。大人可就是你不对了。要是伤着我这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脸蛋子，你可得赔大钱啊！老娘这店门朝南开。 迎八方客，好酒好菜招待的可都是有缘人。哎，你说菜怎么还没来呀？这没菜垫底儿，这酒都喝不踏实。哎，
2: 马上去催。
0: 都入秋了，怎么这苍蝇还到处跑？啊？这么多苍蝇呢？都说这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3: 我这儿也没有一个缝的蛋。哎，这不对呀！不管有没有缝啊，这骚苍蝇都是惦记着扇子。
4: 是。
0: 自个儿汉子拿不住，跑到我惦记着扇子。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酒没糟味儿还是酒吗？
5: 说的好，
4: 唐爷，我就奔着这骚味儿来的。
3: 唐爷，
4: 糟味儿，糟味儿。
3: 就这味儿，我一天不闻一趟，我晚上都上不去炕，还瞅啥呢？赶紧滚！
6: 散了，散了。
1: 酒热好了。
3: 哎，不敬我一杯啊？
1: 怕您喝醉了耽误公事。
3: 那倒也是，您这大阔汁的酒，喝完魂儿都还没有。<笑>
1: 您慢用，
6: 我去给您盛盛菜啊！
3: 哎，你说这酒啊，在哪儿都是喝，在大阔汁这喝就是舒坦。<笑>瞧
1: 您这话说的。哟，今儿贵客可真多呀，您几位啊？
7: 掌柜的，我找庞爷。
1: 这边请。庞爷，
3: 哎，
7: 您的客人。
3: 哟，哎，来。
7: 再给你满两，
3: 坐那儿，坐。哎，嗯，久等了啊！见到宝贝了？
7: 我寻了两三天了，没啥。松林镇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有硬菜。说。
3: 咱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呀。那你说咋整？要不往牡丹江走呗。
7: 山高水远的，别咱走到半道，人财两空。
3: 这宝贝可真烫手啊！
7: 哼，是。
3: 说你说那天跟踪咱的。 是什么人呢？老深行的人，也有可能是买身的人，想困住套白狼，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哎呀，这活疖子总会冒头的，过不了这么许多了。 这关必须得闯，官儿，怕不？
7: 咱抗联打鬼子命都可以不要，有啥可怕的？
3: 妥了。

0: 咋的？不习惯走门啊？
1: 正管，你搁这儿坐着干啥呀？赶紧回去。
0: 我不困。
1: 咋的了？
0: 咋回事啊？你受伤了？
1: 啊，没有，没事。
0: 过来。
1: 哎，
0: 上哪儿了？
2: 哎，别慌，别慌，别慌，
1: 不是我的，但有点事儿没有？
0: 不是你的，谁的？
1: 路上那两个尾巴的。呀！
3: 谁派你来的？
0: 陆世荣和宁秀找上你了？
1: 没事儿。反正我今天出去也是引他们出来，没想到有这上钩。
0: 那那俩尾巴呢？
1: 下手太重了，没留活口。那个路上啊，我合计了一下，我不能在你这儿待了，我可能会连累你。
0: 钱和药钱还没还清就想走啊？
1: 不是，我在
0: 这儿。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没人敢直接在老娘这店里杀人。

0: 那这事儿我尽快解决，要不然咱们俩真的都不消停。
1: 真没想到，这个肉饼子还挺筋道的。
2: 他不简单，夹着小心呐。
1: 这几天金矿上，大金贵派来了新把头。你先去大矿上的灶，咱们的伙食不能断呢，让他消停两天吧。等他的筋绷不住了，再要他的命。
3: 哎呀，这不小红枣吗？
4: 来一个
5: ！
6: 哎，今儿不唱了啊！你们吃好喝好啊，多吃点。
7: 人没到，嗓子先到。百灵鸟都没你能咋呼，
8: 我这不着急来见你吗？
7: 想吃啥喝啥，跟姐说，姐得把你掉了的小嫩膘给你补回来。
8: 哎，到这就到家了，见着我老姐就是见着老娘了。
7: 我有那么老吗？
8: 架不住我嫩呢。我啥意思呢？我就说，见着我姐亲，咋个亲法呢？就像见娘那么亲似的，
7: 啥话都让你给说。走，后厨点菜去。
9: 点菜？哎呦妈，还我姐够意思呀！
7: 你这次走的时间可不短呢。
8: 那
7: 顺利吗？
8: 顺利，穿山过水，走哪儿上哪儿。哎，老好了，逍遥自在啊。咋样？我看你这

0: 生意真好啊，姐。
1: 这是的，能活着就不错了。
2: 弄了没？
0: 那屯子一个一个病，林子一片一片烧啊，可苦了咱老百姓了。
1: 咋还烧林子呢？
0: 那小鬼子让抗联给打迷糊了，完了就烧林子，让抗联没地方藏呗。
1: 病屯子就是让老百姓跟抗联断了联系，现在连林子都烧，小鬼子真是把人往死里逼。
0: 可不是吗？要不叫小鬼子呢，多损呢。姐，我听说就冬天的时候，那抗联被逼的马粪里的苞米粒儿都拔了出来吃了，
1: 真是苦了咱爷们儿了，心疼死了。
0: 哎，

0: 又干啥去啊？
1: 看看门关好没，家里来钱了。
0: 去跟后厨说，再溜个里脊炖条鱼。
1: 嗯。
0: 别瞅了。谁呀这是？看眼生啊？你咋那么好打听啊？新来的伙计。姐，我可告诉你啊，这人有杀气啊。
2: 傻气吧？
0: 没跟你开玩笑，你看那走道那腿都能弹起土来，那是一般人吗？
2: 哎呀，你快拉倒吧，这人呆头傻脑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0: 哎呀妈呀，你可长点心吧，这啥世道啊，多乱呐，你别到头来让人给坑了。
2: 正闷得慌，全当养个猴玩呗。
3: 咦，这大阔子儿，这心真大呀。
4: 哎呀，这父老乡亲，各家掌柜都来了呗，那我们哥俩给大伙来个大熏香咋样？
5: 好好好，
4: 月底师傅请。
6: 王掌柜，哎，您的酒，
7: 哎，来来，放着。
8: 师傅，哎，
7: 哎，
8: 这人家看戏听曲儿都喝茶，你怎么还喝酒啊？
7: 你懂啥呀？茶那玩意儿啊，越喝越凉，这酒啊，越喝越热乎。哎，特别是喝了大阔子家的酒，这心里暖呐，跟热炕头。
9: 有。
7: 你这，怎么今儿没看彭爷？彭爷没来吗？
10: 哎，你们还不知道吧？老金钩死个人了。
8: 哎呀，老金钩死个人算什么稀罕事儿？
10: 死的不是老狗，就是那个叫泥鳅的，想起来没有？
8: 啊，就是经常给金钩带劳工，然后下馆还来钱那个。
10: 让人给杀了。哎呀，别，开心开心，看唱多好。哎。
7: 钱忘给了，
6: 谢谢掌柜的。
8: 你看看，你要不给他钱，我跟你说他就不走。
7: 哎，这下唱的好，
8: 散开他。
6: 掌柜的，
2: 哎，
6: 好事儿，那个死泥鳅这回是真嘎了。
2: 啥意思？
6: 刚才我不是去送酒吗？几个掌柜的怎么说的？
1: 你确定死的是泥鳅？
2: 这我咋确定啊？无风不起浪呗。

0: 哎呀，螃蟹，螃蟹，您没去听戏啊？来点，哎，虾呀！哎呀，螃蟹，您是公事缠身，您忙得很。
1: 别没逼哥老嗓子啊！哎，
2: 这儿
1: 有
2: 来了，哟，螃蟹来了，
1: 给你捧个场，坐那儿。
2: 也就您惦记着我这生意，
1: 经理，你说可咋整？心里边装的全是你。哟，那
2: 您这心可真够肥的。
1: 又是断头饭呢？嗯。
2: 犯的啥官司啊？
1: 杀人了。
2: 为啥呀？
1: 我管他为啥呢？杀人不就得偿命吗？老规矩啊，酒菜管饱，吃饱喝足，送他上路。
2: 我去安排。
1: 嗯。
3: 门前喝顿酒，一只鬼门像人事儿。要学我为啥来到了关东山？老家是没吃没喝没活路，爹娘走了没棺材。听说关东有金山，黑土地里转出油，水里一舀一瓢鱼，躺在炕上有野酒。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一头扎进了关东山。白山黑水好光景，遇到了泥鳅把我带，来到金沟把我拴。要说是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水，这把这金沟扎就端不上金饭碗。金水哗哗淌，淌不到我身上，累死累活半口饭。泥鳅不是带我入金山，而是把我踹进金沟里边。一不留神命搭上，冤有头债有主，我杀泥鳅天和树，官府过来就把我抓。可怜我满肚子委屈没地说，只怨我的命不好，生在了这个坏世道。爹啊，娘啊，儿来了。
1: 别嚎了，你们几个谁伸手？
4: 老三，轮到你了。
5: 我爹要过寿了，我这手还留着给他捧寿桃呢。
4: 老四，你来吧。
6: 我媳妇眼瞅就生了，我这抱儿子的手。
5: 去去去去，
6: 大哥呀，那上次就是我喂的呀，不能光和我一个人霍霍呀。
4: 上回我也喂了，他喂的菜我喂的酒。
1: 啥意思啊？我得亲自动手呗，是这意思不？养你们这么一群白眼狼！
2: 我来吧。
1: 真儿，别的别的，这事儿你干不合适。
2: 有啥不合适的？都是人，娘胎里出来，无非生死二字，能送他一程，也是一件积德的事。
1: 你们看看大哥这气度。再看看你们几个，啥也不是。

0: 这位兄弟，还有啥惦记的事儿不？有尽管张口，我都给你办了，别客气。
1: 老板娘，死之前能吃上这一顿，值了。这辈子，你对我这个隐情，我是报不了了，只能就此谢过。
0: 我有一个兄弟。

0: 那我跟你传句话，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
1: 有件事，我死后一定要把我扔到江里面，我把威也给我吃了。包在我身上，我让那位兄弟一定办好。家里还有啥人呢？我帮你打封信。
0: 不用了。
2: 爹了，我的腿不好，到时候你注意点儿。
3: 我这菜还合口味吗？
2: 咋还唠上了呢？
4: 要不咱们喝一个？
2: 我嫌你晦气。
4: 再来两口菜，一口酒，上路。啊！走啊！哎呦，哎呦，胖爷，您等等，
2: 这不还喘气儿呢吗？你着啥急呀？胖爷，我以为我都不能孝敬您。
5: 快点啊！哎，兄弟，别走，别走！我说大兄弟，我是这个棺材铺的掌柜。
2: 那你还真是高看我了。你看我这身行头，是睡得起棺材的人吗？
5: 哎，你这副黄金门牙，那就能换一副一指厚的棺材呢。
2: 那你等我闭眼了，扣下来，装你兜里多好啊！哎，乱坟岗子呢，头顶头，手机手的，我这身板，我哪抢得上啊？也是，万一撞个头破血流，你咋送了命？不值当。哎呦！
4: 谢谢啊，谢谢啊！我什么好，脑子里边装什么玩意儿？金牙还能落你手？早查过了，假的。走。

0: 兄弟啊，看来也算是有缘分了。你杀了那个人啊，也是我的仇人。把我想干的事给干了，敬你是条汉子。也不知道能为你做啥，过来再送你一程吧。 这辈子受苦了，下辈子争取托什么好人家吧。不多说了，我走。还说啥了？
1: 他跟我说他腿不好，让我注意点儿。你说这人都要死了。 这腿好不好的有啥关系啊？

干啥呀？哎呀，啥玩意儿姓侯的？

0: 秀死的倒是罪有应得，可这人可怜呢。还有事啊？
1: 把这东西收起来吧。哎，那东西可招眼啊，你一定给我藏好。
0: 给我了？
1: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0: 啥玩意儿？
1: 占了你的桌子，吃了你的菜，喝了你的酒，总得有点表示吧？
0: 就为这？
1: 啊？
0: 你的命就值这点钱？
1: 哎呀，行了，你爱做啥是啥吧，赶紧收起来。
0: 能不见钱眼开的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你厚道，我也得讲究。肩膀头子一边齐，才有滋味儿。

0: 谁啊？
1: 我是深航的朴掌柜。
0: 来了。朴掌柜，这深更半夜的，您是有
1: 能否借一步屋里说话？
0: 能，请。我小心啊。
2: 太有意思了，
1: 话我可带到了，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你们自己去聊去。您得帮我长长眼，不是？你这个眼睛比我还毒呢，你就别开玩笑了。你叫什么人？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别再找我了。我就是个普通生意人。
0: 您要是老这么说呀，弄着我这心里也慌慌，
1: 我这慌的都睡不着觉啊！我慢走了。

0: 先泡了，我先走了。
1: 今年这砂锅
2: 吃饱了，
1: 家怎么样？
3: 我
1: 今天
3: 也吃啊。我抽两回，一定送点那个镇的之类的。
1: 镇着还有肉呢，
3: 下雨大啊。
1: 你抽干啥？
3: 刚才不是你先抽我的吗？
1: 是的啊，你一进来，你那眼睛就没闲着，是逮谁你瞅谁，咋的？第一回来澡堂子啊？
3: 咋你还不让抽？我操！
1: 让抽，随便抽，不行你过来抽，来，来，
3: 你俩拉倒。这是你叫我来见面的啊，这东挪西藏也不见人啊，言而无信非君子，翻来覆去可惹人嫌的啊。
4: 别叫吵吵了，进来搓搓去去火。

0: 松，让你久等了。
1: 你这搓澡啊？
2: 妈，
0: 哪人呢？
3: 牡丹江的。
0: 那地儿啊，俺去过。
3: 是吧？
0: 嗯。还走过三宝桥呢。
1: 哪儿？
2: 我没听说有三宝桥啊。
0: 哎呀，那是俺记错了。
1: 兴许吧。
0: 到这儿干啥来了？
1: 找宝贝呗。
0: 就为求宝贝啊。
1: 老娘病重，这不等一下要银子呢吗？
0: 呀，还是个大孝子啊。
1: 可不嘛。
0: 这白白胖胖的做啥呢？再给你搓澡还不行？唠点闲嗑啊！
1: 唠，但你摁脑瓜子别那么使劲，你这后背上点劲儿啊！
0: 尝，
1: 啊，
0: 尝！
1: 哎，
2: 好，宝贝呢？
1: 银子带够了吗？没点儿赶上这儿来，有你这话就行了。
2: 行，拉倒吧。搓的生疼的，
1: 你就告诉我多少钱，在哪儿交货，啥时候交货就完了。
0: 说快。
1: 嗯。
2: 不，那咱还早疼。
4: 这说话间，江面上来了一艘船，红色的大旗迎风飘展，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官字。这大船越来越近，只见关羽关云长青金蓝袍坐在船上，旁边周仓捧着青龙偃月刀，这边鲁肃张望着，这心想，这关云长怎么就带这么几个人过来呀？

0: 但是太谨慎了，这蝉可就飞了啊！我再提醒您一句啊，在松林镇那宝贝要是我不收，你就得烂在手里头了。
1: 别瞎吵吵了，把银子给俺看看，
0: 罩子放亮点，瞅真着了啊！不是银子，货真价实的金条啊！
2: 向前走九步，
0: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走完了啊！下面呢？
3: 说是迟，那是快，大船靠岸，关羽稳稳当当的下船。
4: 哎，我小子不是个东西。
5: 爷们儿，你这不仗义啊？你这明抢啊？这是
4: 你仗义啊？哎，树后面的草盒子里面的，别躲了，都给爷出来！
3: 卢寿一介，这腿有点花软呐。他定了定心神，暗自琢磨：我设下这天罗地网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关云长，纵使你有三头六臂，那又有何用？
6: 哥们儿，你眼睛挺好使啊！
4: 那也是被贼练出来的。叫你的人。往后退50丈，不然我一枪打碎你的脑壳子！
5: 别！退呀！
3: 让你们退呢，没听着啊！
6: 哥们儿，那个人你爱咋地咋地，只要你把身和钱给我留下，我今天就让你活！
3: 你大爷的，过河拆桥是吧？
6: 李掌柜，对不住了啊，俺们还想回去跟四爷交差呢。
7: 我说你的人缘挺不错呀，啊，
5: 爷啊，八根金条，你全拿走，你就把我命留下就得了。
6: 爷们儿，你就一把路子吧，你看看俺们兄弟有多少？
4: 你咋就认定俺是一个人啊？
6: 你搁这唬我呢？
4: 没有本事，向前走两步试试。各位伙计，下一枪瞄准他们的脑壳子打，退还是不退？
6: 走！
3: 开！
5: 爷，你手里的家伙，小心别走火啊！
4: 走！住了吗？
5: 这我也看不真真啊，只多不少。
4: 下来吧。
5: 哎
4: 啊！看啊，
5: 我
4: 你的宝贝人
5: 是啊，
4: 在树上搁着呢，等你醒了，自己上去瞧去啊啊！
3: 说罢，关羽松开卢树，上大船。拍着肚子说：“好酒好菜，我把关宝是撑着了，多谢都督款待。”
5: 说，说，我们歇会儿吧。
8: 怎么？
5: 我屁股蛋子都要钉烂了。
4: 哎，再下一步啊，就直奔八棵松了。
5: 那咱骑着马还快呢，
4: 不行，这一路上肯定不消停，咱们骑马太招眼了。还有啊，咱得把金条好好的藏起来。
5: 咱这回有钱拉队伍了。
4: 哎，去前面再歇着啊，你的屁股再坚持点。来，
3: 说吧，红旗飘展，大船乘风而去，消失在了江面上。
6: 好。

0: 你总比这老山参没了强啊！那么多根金条啊，就换来这么个草根子，我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我这心就堵得要死。不是草根子，老山参的呢，宝贝。
1: 我看看你这宝贝。
0: 过来，过来！我不打你，过来！他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啊？你可能他能管饱吗？
2: 哎呀，你轻点儿！你我，哎你，哎呀！
0: 你庞老四怎么跟我说的？说是不花钱就能换来一个大宝贝呀？
2: 那算盘子打得叮当响，可到头来呢？我的钱没了，你说你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还不止一把，那是一簸箕。怎么就没偷成呢？这不可是摆着呢吗？
0: 这是咱花钱买的。
2: 那咱也不亏呀、啊，我再倒手一卖，没准能卖个高价。
0: 哎呀，你还说要给我。
3: 嘴了，啥也不懂，老娘们，哎呀，啥也不是。见到宝贝了？
2: 昨晚扑了个空，这卖身的还挺贼呀、啊！你别心急呀、啊。
4: 他们早晚还得来找你。我觉得你这回吧，得给我多加点人了。没那么简单，这事儿。
5: 放宽心，事成之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的。
4: 真是宝贝呀！
5: 给我这个的。
6: 何止那个呗。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好好找找，
2: 师傅，一个号都没磕上，是不是都没跑出来？
3: 你们必须把这几个岗哨解决掉。等爆炸声，把鬼子引过去，大家一起往外冲。
4: 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
2: 老唐。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気をつけて。
1: こっち、なんだお前。
0: こっちに運べ。
2: 卸了货，把车停在说好的那个地儿了啊。
3: 是。

0: 团长，赶紧大大的丰收，大大的喜悦。嘿嘿，我给太君带了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洗澡水。用中国的话讲，这叫干干净净，有吉运。请兄弟们，搬一下。
1: 喂，阿辉，嗨。小团长，你妈妈的協力下你感謝する。所以。
0: 少佐决定邀请你一起来过求职祭，一緒にお酒を飲んで、これからの収穫をお祝おうじゃないか。
2: はい、喜んで、喜んで。

0: 我们去看看老叔都在。叔，哪棵松啊？
1: 那个最高最粗的。
0: 没磕上，按理说，咱在驼子坟耽搁了那么久，咱应该是最后一个到，他们应该先到，是不是？都没跑出来，
1: 不能够。
0: 现在这鬼子一直在搜山，把老百姓都给吓坏了，所以啊，他们都躲着咱们抗联呢，啊，还有这土匪啊，还有这个伪军呢，都不消停，啊，他们这一路上肯定比咱们更苦、更难，啊。

0: 叔，
1: 嗯，
0: 浩克完了，
1: 啊，
0: 咱回松林镇等他们。
1: 回去。镇子上的联络站已经没了，这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咱了。咱就俩人，身上还背着这么多钱，回去也落不了好。
0: 嗯，他们那伙人本意是劫身，不想给钱。这钱没了，肯定不能放过咱俩。嗯，
1: 咱们得躲一阵子了。棍儿，叔答应过你，让你回家看你爹。现在正好回去吧，啊。
0: 叔，我回家，那你咋整？
1: 俺也想家了。等这阵风都过去，叔去你家找你。咱们再一块儿出来，干他！
0: 成，
1: 搁哪儿了？我看看。

0: 深一点。桂儿，甭管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家里，管好自己的嘴，还有别干冲动的事儿，千万别漏了自己的身份啊。
1: 知道了，叔。

0: 萝卜呢，嫂子？
1: 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0: 好的，谢谢嫂子。
2: 谢谢嫂子。
1: 小四川，来，给你缝个衣服，你看看怎么样？
3: 会，谢谢嫂子。
4: 嫂子，嫂子，看看咱们新晒的草药好没有？
1: 来，我看看。挺好的，给我吧。
4: 那行，那我走了。

0: 咱那几天挖那大坑，是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啊！
1: 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你们都听福星指挥，一块儿冲出去！这两个小鬼子在这儿被宰了，今天晚上这屋的人谁都别想活着。
2: 你们还在这愣着干啥呀？横竖都是个死，啥比命重要呀？就干这一次了，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哥。

0: 何事だ。
1: 報告、欲の方向、爆発した。
0: 全員向かえ、
1: 早く急げ。
2: 哎呀，这个瘪犊子呀！我走，
3: 是。
4: 团长，走啊！
2: 这瘪犊子的，等等。

0: 你走就走吧，你炸人油库干什么？
1: 你先回头再说。
2: 我来开车。啊，
0: 咋了？
2: 你来开车。啊，你想干啥？不是，我得把那帮兄弟带上。
0: 你管他们干什么呀？你走不就完了吗？把他们带上，我是要吊脑袋的。
1: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0: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2: 哥，我求你了。
1: 行，我听你的。谁让你是我兄弟？
0: 谢谢哥，谢谢哥。
3: 老唐没在车上，啊！
0: 不行，我得去找他。
3: 不是，哎，那些人怎么办啊？
0: 啊！我得去找老唐呀！小鬼子追上来了，快走，快走！

快走！啊！

大家回头。

别打我，不跑了！走开！

0: 你们这些单上他们凭啥不行啊？
1: 别喊了，人都没了。
0: 小弟，小弟，

水木！

我说小贱人呐，你是不是要饿死老娘啊？这天过都晌午了，你咋还不给我做饭去呢？啊，你给我记住了啊，我要喝那不落地的清泉水，喝完这碗那碗给我端，记没记住？想啥呢？

0: 做饭去啊！小贱人，做饭去！不行，好。王母娘，小家人一听惊慌忙，王母娘偏偏。
1: 厨房门外，厨房不远，在面前。元华，元华，你咋没死啊？元华。
2: 快进来，快进来！我说女巫啊，啊，那现在是咱俩的，来进来进来，快上炕，炕上哪儿？哎呀，
3: 六合吧，
2: 热炕头，你可享福了，
3: 享啥福啊？
2: 快，跟我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咋到这样了？
3: 要说一点，你先说呀，你咋没死呢？
2: 我好说。 有一句话，被人救了，没死了。
3: 这可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这享老福了。
2: 行了，快跟我说说，到底发生啥了？

0: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老唐真不在车上。
1: 我看得真真的。当时那车就在我眼巴前过去的，老唐没在上面。我想回去找他，但当时我回不去了，你知道吧？我要回去，我就得让小日本子干死。我回头一看，后头还有那么些人呢，我得带着他们跑。就跟当时在金楼，我看见你给拍在矿里头，我当时也想回去救你，但是他们是想把咱俩都拍死，你知道吗？我要回去我也得死这儿，所以我就自己跑了，我就没回去救你啊，雨果。
0: 哭啥呀？
1: 你别怪我呀，
0: 我不怪你，你哭啥呀？我怪你啥呀？不哭了，不哭了啊！
1: 自己跑了，
0: 回去干啥呀？能活一个是一个呀！不哭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别话。那后来呢？
2: 哎，
0: 哎，那那死人堆里没有老唐吗？
1: 没有，我看了没有老唐，半山腰上挂那个也没有。
3: 哎，
0: 别慌，没事，没事，没事，自家人，自家人，啊，没事。
1: 来了来了，
3: 前院挺忙的。嗯。抽空颠了俩菜，腾了俩馒头，不够你说话啊！
4: 行，这也就垫个底儿吧。
3: 哪来的活鬼啊？
4: 啥活鬼？是我兄弟，
3: 亲兄弟啊？
4: 比亲兄弟还亲呢。
3: 行，亲兄弟管饱。嗯，
4: 哎，你去忙吧，没事。
3: 可啥呀？家里来人了，我还不能打个招呼啊？
4: 这味儿可大了，先熏着你。
3: 你刚才那会儿味儿更大。
4: 刚从上街洗澡水呗。麻烦了。
3: 没事儿，
4: 谢谢啊。来来来，都快了吧？来来，吃吃。
1: 你刚说自家人，
0: 我说我是说自己人，自己人，就是不会害咱的，啊？
4: 哦，快吃快吃快吃。
1: 嗯，这都是荤的呀，你天天就吃这个？
0: 那哪是天天吃啊，我是顿顿吃。
1: 恨不得把你养得又白又胖。
0: 行了，我说啥你信啥？这不你来了，给你解解馋吗？
4: 快吃，别说。
1: 那我吃了，
0: 快吃吧。

0: 按着点，按着点。吃饱了吗？
1: 哎，

0: 这杯敬老汤，你这没事，老唐也活着呢，咱俩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对吧？嗯，
1: 对，这话说的有劲。 咱就盼着老唐还活着，嗯，盼着同志们都好好的，来。

0: 那好了。青儿，你真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1: 这些年咱们不都这么过的吗？

0: 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飘的那黄狗成白狗啊，杀的那白狗。
1: 别在这儿唱啊，对着后山坟头唱去。

0: 瞧你那个嗓那个熊样啊，
1: 还想退嘞？
0: 骂了一路了啊，到家了，赶紧回家喝口水润润嗓吧。

0: 你回来了。
1: 儿子，这回能待几天呀？
2: 娘，我待不了几天啊。我
3: 别动，站着，
2: 你们几个把东西拿屋里，车上还有啊。你出去。
0: 快进屋。
2: 娘，
4: 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夜的白雪压青松啊，飘得那黄狗成白狗啊，落得那白狗身行踪啊。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

0: 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归队》。
1: 除了他那死东家，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2: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他就得跟着哼。
3: 男唱女，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都能上台亮亮嗓子。
1: 咱这孙林镇有没有上台唱？
3: 那有就问了，在家掌柜都好得很，行业也好得很。
1: 行业，
4: 儿子，醒醒，你可别吓唬爹呀，快！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同志们，喝完水吧，快过江了。
1: 好，谢谢。
0: 这是祖国的水啊，多喝一碗吧，喝吧。

0: 说，高科长，你也跟车来了？
1: 怎么样，1508司令车找过江了吧？
0: 找过江了。来，我也来会会你们水。
2: 谢谢，
1: 我又不是志愿军。
0: 哎，你是铁道卫士吗？咱们铁道运输线全靠你们了。
1: 不，应该说靠党，靠群众，也靠你这个治保委员会主任呢。
2: 不好，看样子敌军要轰炸鸭绿江大桥。

0: 韩杰，韩杰，你赶快把丫大哥推过来。
1: 是，张书记，给我吧。
0: 行了，我来吧。
1: 你给我吧，
0: 张书记，我来吧，我来吧。行了，快，你赶快再叫50个人过来。
1: 是，
0: 快。通知加强警戒。
1: 是，
0: 韩杰，过来，我们一定要保证这趟军队安全过江。
1: 是，
0: 头段马上派50个人到江桥来，越快越好。你的手怎么了？
1: 没关系。
0: 卫生员，
2: 哟，
0: 来，不要紧，赶快给他包扎一下。
2: 跟我来。
0: 伙计，哟，敌机一过，同志马上发车。
1: 是。

0: 告上校，总部来命令催了。鸭绿江大桥防范严密，轰炸无结果，着令迅速执行派遣计划。
1: 喂，是我。
2: 报告上校，中朝部队已经破坏了幺零二高地。
1: 什么什么？
2: 中朝部队已经破坏了幺零二高地，向我们这里逼近，飞机正等着您起飞呢。
1: 米斯特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报告上校，这次多蒙您的器重，派我重返大陆，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的病，
1: 米斯特里，你到底是去不去？马组长，
4: 老李啊，这就是你那位王曼丽小姐吗？她在哪儿？
5: 在铁路的餐车上当服务员。
4: 那不是正好吗？这次回去还可以顺便看看她啊。
5: 马兄，我为远东情报局出过不少力，我的心脏病您不是不知道，这次去东北实在不方便。
1: 马组长，你的副手既然有心脏病，可以让他去休养。
4: 好，
3: 我可以走了吗？
1: 可以。
4: 啊，慢点。你的运气不错，来，干一杯。
1: 那么你可以去了。
3: 谢谢。
4: 那么后会有期。

0: 好，是我们远东情报局的英雄。
1: 这是他自找没趣儿。
0: 马组长，你自己去吧。
1: 我，
0: 你，
1: 好，我亲自去。
0: 好，你这次去。

0: 东北，主要配合韩战，要彻底切断共军的铁路运输线，尤其是长岭隧道。你这次去找303，他是保密局方面留在大陆辽宁区的站长，我们和保密局已经谈妥了，由你来领导他们。你要想办法把他们的人搞过来。这是接头的物件，还有，
1: 快走吧，飞机正等着我们起飞呢。哎呀，
2: 冒冒险！
3: 我们沈阳铁路局处在抗美援朝的前哨，这条铁路运输线是抗美援朝的大动脉，线路很长，运输量大，军运很多，保证列车按时开到朝鲜前线，这对抗美援朝的战争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最近敌人的飞机来得少了，但是他们绝不会停止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进一步地发动群众护路护线，消灭运输工作中的一切漏洞，不翻一辆车，不响一颗炸弹，保证列车绝对安全畅通无阻。你们公安处的同志应该分头下去，进一步地发动群众护路护线。

0: 今晚通知你们队长开户部会议。
1: 哎，我一定送到。
2: 二愣这小伙子最近闹点情绪。
3: 好，闹什么情绪啊？
2: 要求参加志愿军，没批准。
3: 我打什么事儿？
1: 王队长啊，高会长要我给你个条子。让你通知今天晚上开户部会议。哎，这太好了。我马上就通知去。哎，咱们户部组还有几车份没送了，还剩两三车了。
3: 啊。
1: 哎。这是王大娘给送去没有？
2: 送过了。
4: 楼家后墙上发现了一张反动标语。
1: 什么？
5: 你过去看了吗？
1: 走。这是谁贴的？我抓着他非崩了他不可。哎，高会长，
3: 不要死，先贴在这儿。我们大伙好好看看，敌人并没有睡大觉，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啊。
4: 我看呢，这一定是反动地方分子干的。他们一看朝鲜打起来了，尾巴又撅起来了。
1: 这些坏家伙想吓唬咱们平牧农，破坏咱们互助组。咱们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给咱们撑腰，谁不怕？
5: 二愣子，昨天晚上就有人闹鬼，说九姑娘那又显圣啊。
6: 是啊，叫我说啊，把这些家伙都管着起来，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3: 乡亲们说的对啊，只要我们提高警惕，就不怕敌人兴风作浪。走，咱们到县政去看看。哎，二愣子，
1: 嗯，
3: 一会儿叫他们把标语撕下来送到你们队部去。
1: 啊，哎，老李啊，一会儿把他撕下来交给王队长。
7: 好。
1: 高科长，你看我们沿路的民兵布置的还行吧？
3: 好，好的很呢。哎，二愣子，
1: 嗯，
3: 我问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3: 最近不闹情绪了吧？
1: 不了，从你跟我说了以后啊，心里亮堂多了。这也是抗美援朝嘛，是吧？
3: 对。长岭隧道是这条铁路运输线的咽喉，也是你们负责的重点部位啊。
1: 高科长，你放心吧，从长岭隧道到东边铁桥日夜都有人巡逻呀。高科长，最近我们的护路队是越搞越大了。
3: 好啊，
1: 最近有些妇女同志也参加护路队了。大家伙都认识到了，这也就是抗美援朝嘛。
3: 对，
1: 高科长，沿铁路线两公里以内啊，我们都控制起来了，我们保证就是连一个蛤蟆也不让他爬到铁路上去，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
3: 对，我们保证。好。

0: 哎，你们村那个九宫道最近有什么活动没有啊？
1: 听说呀，他跟东村的魏老财有些勾勾搭搭的。
2: 我看呢，贴反动标语这个事儿啊，很可能就是他干的。
3: 是啊，最近他去过北溪。
0: 是啊，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特别注意。
4: 哎，同志，你们菜来了。来，老贾了，慢回去。好，同志，你们菜齐了啊。
5: 那个真好，你吃了金丹美国鬼子，堆得一直乱成。
4: 好，哎，同志。
6: 哎，服务员同志。
4: 哎，
6: 我又要了一瓶啤酒，一杯葡萄酒。
4: 对，一瓶啤酒，一杯葡萄酒。
5: 哎，服务员同志。
4: 啊。
7: 我们那菜还没来呢。
4: 你这个是
7: 干尖，
4: 对，六干尖。好，
7: 请你快点，
4: 等一等啊，我到后面去看一下，马上就来。
8: 我们的菜呢？
7: 同志，您的菜，菜来了。
4: 哎，同志，你的烟盒丢了。
6: 啊，对，李子来先生托我向您问好。
4: 贵姓？
6: 姓马，4号晚上8点在南山公园见。
4: 你怎么知道我4号下午休班？外来人了。
9: 哦，海外来人了，谁呀？
4: 远东情报局姓马的。
9: 远东情报局姓马的来干什么？
4: 还没摸清。他约我4号下午见面。
9: 没摸清底细之前什么话都不要说。
4: 哦，他要是提出来要见你，你见不见？
9: 你先给他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到时候我自有安排。想办法吧，老头子旅馆也不是事儿。
4: 好吧，我再带你到个地方去看看。

0: 来个公约呢，真好。哎，你们那组慰问带怎么样了？
1: 我们组没问题。
0: 好，
2: 咱们快点吧，这也重要。
3: 是
0: 啊。哟，大姐你也来了？
1: 来了啊。
0: 哎，你们装了不少了啊！
1: 是啊，
0: 哎，你们得走快一点，人家都撵上你们了。
1: 好，我们落不下，一会儿就加油，
2: 快点，
1: 加油，咱们。
0: 哟，大外甥女儿啊，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哦，还有位男朋友，这位就是
4: 啊。对了，这就是我说过的在沈阳机械厂工作的朋友，他刚养病回来
0: 啊，请进来吧。
4: 三姨，忙什么呢？
0: 哎呀，你不知道，三姨呀、啊、可是个大忙人呢、啊。大伙儿啊还学我当居委会主任呢。
1: 我们这主任呢还正经不错了。
0: 得了吧，
4: 三姨当上主任了。
0: 嗨，
4: 好。
5: 奶奶奶奶，爱我姑娘第二条怎么写啊？
0: 啊，第一条是抗美援朝，
4: 第二条是
0: 防奸防特，提高警惕
5: 啊。防奸防特，特怎么写啊？
0: 嗨，我哪会写呀、啊。啊，来，请这位先生写吧。
6: 好好好，曼丽，电影快拍演了。
0: 哎，吃饭去吧。
4: 不了，三姨，我们走了。
0: 吃饭去，
4: 我们还要去看电影呢。改天吧，改天，改天。
0: 哎，来玩啊！
4: 哎，好好好。
6: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4: 我也没有想到，沈阳我是没办法，要不就到乡下去。
6: 哪儿？
4: 就在长岭隧道附近。
6: 好，太好了。贴标语，造谣言，这还不够啊！目前局面不同啊，啊！

0: 请请请啊。最近的局势很好啊，美国朋友就要打过鸭绿江了。
1: 哎，昨天东北日报还说美国军队又后退了呀。
0: 那是共产党的报纸，你信他的？哎，不，胜败乃军家的常识啊。美国朋友做战性上的转移，那倒是有的啊，是不是？
2: 那我们的铁路行动纵队得赶快成立起来。
0: 对的，当前是应该扩充人马。你把你们那些九公道的信徒，把你们乡下的亲戚，把对共产党不满的人都搜罗来。
3: 对
1: 对对，可是经费枪支是个难题啊。
0: 哎，这不愁，我们只要有了这条铁路运输线，我们就有了本钱，只要搞出的名堂来，总会是有办法。
3: 对，
0: 我告诉给各位，美国朋友方面也派人过来。
4: 好，告诉你们站长，就说我要见见他。现在局面很好，我们应该抓紧时机搞出个名堂来。
5: 好吧，我一定把马先生的意思转告给他。
0: 哎，你就干吧啊，事成之后我派人送你去南朝鲜，然后再随着盟军一同打过来啊。到了那个时候，你这位当年的副官就不会是检察官了。

0: 这个回沈阳的时候交给303啊。
1: 啊，是啊。哎，老韩了，药好了没有啊？
2: 药好了，
3: 发车
1: 啊，好，发着啊，好，
4: 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6: 还有两辆没检修好呢。
5: 哎呀，这是朝鲜前线急需的物资，一定得正点发车。
1: 啊，军代表，你先别急嘛。啊，哎，老徐啊，
6: 啊，
1: 你们回去得赶紧干了。
6: 啊
1: 啊，
6: 好。哎，你的杂志。
5: 谢
1: 谢。
6: 下了班，我到你那儿来。
5: 好。赵少，赵少，
7: 嗯，
5: 我问你件事。
7: 什么事儿？
5: 听说还有几辆车没检修好，
7: 您看，这不是在突击吗？保证今天晚上正点发车。
5: 那太好了，赵叔啊，得抓紧时间一点啊。
7: 嗯，
5: 这是朝鲜前线急需要的物资啊。
7: 您放心吧，绝不会无事。
5: 好，
7: 再见，
5: 再见。
7: 快点干啊！喂，大伙快点干呐！
8: 哎，你找谁？
6: 我找顾调头。
8: 啊，顾调头他住在楼上。
6: 谢谢你。
5: 抽个好的。
6: 好，老顾啊，事成之后能让我去南朝鲜？这趟重要的军练，老兄要是能把它颠覆了，对朝鲜的战局有所贡献，到那时候啊，别说去南朝鲜了。好，135二次军列，今天晚上能发车吗？

0: 敌人企图颠覆幺三五二次军列，破坏抗美援朝斗争。你们公安处的同志一定要深入到群众当中去，尽快地把这个案子查清楚，坚决地打击敌人。
1: 我们已经按照党委的指示下去。
0: 好，
2: 高科长，大家提了很多线索。
0: 好啊，
3: 师傅来了，
4: 客气了，
2: 请坐。来来来，大家坐好。
5: 咱们赵师傅几宿都没睡好觉，
2: 把革命分子不消灭，想睡也睡不实在。
0: 对，
2: 来来来，大家坐，
3: 坐吧，
2: 坐下，
3: 坐
2: 下，
3: 坐，
2: 去把门关上。
3: 哦。
2: 这一次，咱们质保会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
0: 是，
3: 对对，
0: 这事得搞清楚。
3: 对。
0: 我越琢磨呀，越觉得徐福祥他可疑，他常说怪话，发牢骚，磨洋工，吃吃喝喝，他都占全了，简直不像个工人。
6: 对，有人说他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官，吃喝玩乐可神气了。
0: 我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味儿，像臭鱼烂虾。别笑，他一张嘴也不知道从哪儿来那么多个乌七八糟的话。上一次咱们追查谣言的时候，最后不还追查到他头上去了？
2: 哎，对，
7: 谁跟他来往比较密切？
2: 这个事儿何兰英同志最清楚。
7: 是通讯段那个报务员吗？
2: 是的，他一会儿就来。
3: 赵师傅
2: 怎么样？
3: 已经调查清楚了。
2: 哦，
3: 出事儿的时候徐富祥的确不在班上。
8: 当时班道方老王看到他从吊车厂过来的。
2: 是，好，谢谢你们啊。
8: 走了。
2: 哈哈。
7: 赵师傅，您看，只要咱们认真的依靠群众，那就是天罗地网啊。
0: 赵师傅，赵师傅，你看这个铁板上还沾了些烟沫呢。
2: 哦，这么说这块铁板在兜里揣过。
0: 嗯，那他那兜里边一定蹭上有油。
7: 对，你们分析的完全正确。
9: 赵师傅
2: 啊，
9: 是你找我吗？
2: 啊，是我找你。
7: 何兰英同志，徐福祥常到顾调的家去吗？
9: 是啊，出事的那天下午他还去过呢。
7: 哦，
0: 哦，
8: 这是徐福祥的档案材料，这是工人群众的检举信。
10: 处长，铁板上的油和徐福祥兜里的油啊是一样的。
7: 嗯，请进。
2: 好，你们都在这
0: 儿。赵师傅，赵师傅，
2: 处长，
0: 来来来，您坐。
2: 徐福祥的鞋印弄来了。
0: 哦，您怎么弄来的？
2: 这是他们宿舍管理员帮的忙。
0: 啊、哦，
2: 趁徐福祥没在家，嘿，就这样。
0: 哦、您的质保主任可当到家了。
2: 哎，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高科长交给我的。
0: 哦，
8: 赵师傅，那手套是谁的？您查清了没？
7: 不用查了，这是敌人的迷魂阵。赵凯同志，拿去鉴定吧。
0: 您喝水。
2: 嗯，好好。
0: 徐福祥解放前做过国民党副官，当过谍报员，有罪恶，有民愤。从物证来看，经过鉴定完全可以肯定是徐福祥所为，应该立即逮捕。
7: 哎，现在夜深了，咱们手脚轻点，别影响人家睡眠。
0: 是。

0: 走，咱们到关联那了解一下。
1: 好，哪位是负责同志？公安处来电话了。
0: 好，你留在这儿吧。
1: 是。
2: 喂，是我呀。啊？哦，哦哦，好，我马上来啊。走，
3: 去哪儿？
0: 快上车吧。
4: 这是现场记录。
2: 好，
4: 这是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怀表。

0: 死者是徐福祥吗？
1: 是徐福祥。
2: 他怎么会自杀了？
0: 不是自杀，是他杀。
1: 可是从徐福祥死后注视的情况来分析，我看很可能是畏罪自杀。
0: 根据什么？你具体说说。
1: 这很明显嘛，徐福祥所以喝了那么多酒，又抽了那么多烟，这就反映他死前心里是很矛盾的。他把贵重的东西都整理起来了，显然是想他死后好让领导上把他这些东西交给他的亲人。
0: 那么为什么还把怀表放在身上呢？这不比那几件衣服更值钱吗？

0: 小韩，咱们刚进徐福祥宿舍的时候，你闻到一股烟味没有？
1: 什么烟味？
0: 是啊，抽的香烟味。
1: 这个我没注意。
0: 我闻到了，我们进屋的时候还有烟味。你想，从徐福祥的宿舍到肇事的现场最少需要15分钟，那么这股烟味是哪来的呢？
2: 徐福祥不是自杀，是他杀。
1: 那杀害徐福祥的人是谁呢？

0: 我是桂平啊。
1: 不刁多
0: 啊。哎，我来。
1: 我来吧。
0: 我来我来。
1: 才下班
0: 啊。啊，是啊，夜班。

0: 先搞了个假现场，企图说明徐福祥是自杀的，可总还露出了破绽。你看这个烟头是用烟嘴抽过的，可赵师傅说徐福祥从来不用烟嘴抽烟，而且这个烟嘴的口径特别小，
1: 这是枉费心机。
0: 对，
1: 看从锦州调来顾冶平的档案材料也证明他的历史完全是伪造的。
0: 只要我们牢牢记住党的指示，紧紧地依靠群众，敌人再狡猾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请进。
2: 高科长，有人找你。
0: 哦，何来英同志。
3: 高科长，我向您汇报一件事儿。
0: 来来来，坐坐坐坐。
3: 顾调度今天晚上回来的特别晚，又慌里慌张的，挺奇怪。
0: 我们正想找你呢。
3: 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吗？
0: 想请你协助我们把顾调度的罪证搞到。
3: 马上就去。
0: 不不，不能着急呀、啊。等过几天以后，让他觉得风声已过，那个时候你再做困难会少一些。到时候你就这样。
4: 谁？

0: 谁呀？
1: 是我，步调总。
0: 啊，是你呀，
1: 顾调总，您在家呀？
0: 啊，有事吗？
1: 这是调度试教我给您带来的学习材料
0: 啊。哎，谢谢。
1: 哎，对了，他们还叫我告诉你，星期日下午1:30在俱乐部听抗美援朝实施报告。
0: 你们家又来客人了？
1: 是啊，我姑妈来了
0: 啊。
1: 哎，我还想管您借几张京剧唱片呢。
0: 好，可以。哎，
1: 我姑妈想听，
0: 我这交给您呢。
1: 好。
0: 哎，你要借什么唱片了？
1: 啊，出伤害。
0: 啊。
1: 哎呀，哎，真糟糕！哎，真太不对了。
0: 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别
1: 怎么办呢？
0: 哎，我拿拖把去。
1: 真是。
0: 没关系。

0: 给我。
1: 不用不用，
0: 我来吧。
1: 哎，行了。
0: 行，好。
1: 那，给你唱呗。
0: 嗯。
1: 行了行了。
0: 谢谢您。
1: 不要。
0: 顾调董，您能不能借我几支香烟？
1: 可以啊。嗯，哎，对了，我那还有好的，
0: 这个就行啊。
1: 哎，我这还有大前门呢。
0: 不用了，谢谢你吧。
1: 哎，
2: 没有摸清那个姓马的来意之前，我是不见他的。
0: 为什么？
2: 我过去跟他们打过交道，远东情报局派来的人没有一个好玩意儿。

0: 你是不是怕他抢走你的金交椅
1: 啊？哎哎，那好吧，一定要见那就先派303去见他。
0: 谁是303？
1: 303是个调度员，他在沈阳。今后就拿这个和他联系。
0: 人家马先生要见你这个站长
1: 啊。我知道，你让303先去见他，这样我们可以争取主动，有回旋的余地。303有办法的。
2: 我确实跟他有仇啊。
3: 你看这是什么？
2: 啊！我这里坦白。
3: 起来。
2: 我有罪，我是个特务，请政府宽大。起来。
3: 坐下。只要彻底坦白，可以从宽处理。
2: 是，我一定彻底坦白。
3: 那么，是谁支持你杀死徐福祥的？谁给你寄来的密信？
2: 我实说吧，我本名不叫桂平。
3: 你叫曹德新，你的代号也不是303。接着讲吧。
2: 1948年的时候，国民党从锦州逃跑，伪国防部保密局给了我一个指令，让我代替303，化名顾野平，以调动工作的名义来到沈阳调度所。那时候沈阳还没有解放。
3: 你是冒名顶替，真正的顾野平是谁呢？真正的303又是谁？
2: 我只知道我的联络人是徐福祥，那天他送来了一本杂志，就是那本。指使我干的是谁，我真的不知道。徐福祥确实是我杀死的，假现场的烟酒也是我布置的，这些你们都知道了。
3: 代替徐福祥和你联络的那个人是谁啊？
2: 不敢撒谎，我真的不知道。
3: 带去，
2: 走。

0: 处长，303和顾野平肯定是一个人。
1: 对，
0: 而且这个狡猾的敌人现在还潜伏在我们国内。
1: 是。
2: 徐福祥一死，他的新的联络人是谁呢？这还是个谜呀、啊。
0: 请进。是你呀、啊、
3: 你好
0: 你好，
3: 处长好。这是刚刚收到寄给顾月平的杂志。
0: 哦，谢谢你。来，你坐坐坐坐坐。
3: 不坐了，以后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告诉我好了。
0: 好，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啊。
3: 这个我们有责任吗？
0: 以后有什么事情韩杰同志会告诉你的。
3: 好，
1: 对，再见吧。
3: 再见。
4: 家里有人来，我16号先到你处，交接头物件，手拿《自由之路》小说。就是，
1: 何连英送来的这本杂志很好。
4: 99就是顾野平新的联络人。家里有人来，这一定是海外派遣来的敌人。
2: 案情越来越复杂了。
0: 处长，我有一个建议，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0: 插入敌人心脏，摸清敌人内幕。
1: 对，这样做就可以争取把敌人一网打尽。
0: 嗯，
1: 不过99会不会认识那个假303？
0: 肯定不认识。假如认识，何必用《自由之路》这本小说作为接头物件？
2: 对，完全正确。我们马上向局党委和省公安厅请示。省公安厅同意我们的做法。为了保卫铁路运输线，为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你这次打进去一定要紧紧地依靠群众，
3: 是
2: 不允许有一针一线的差错。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4: 请问有个姓顾的住在这儿吗？
5: 顾调动吗？
4: 对，
5: 他住在楼上。
4: 他在家吗？
5: 在家。
4: 谢谢。

0: 顾调度在家吗？他不在。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您找他有事儿吗？
1: 我等一会儿再来吧。
0: 好，再见。

0: 第一次见面为什么就开这样的玩笑？
1: 这不是开玩笑，正因为是第一次见面。
0: 九十九到底是久经风霜的人物啊。
1: 你303我也是久仰啊，有人说你是一位很有办法的人。
0: 谁这么说的？
1: 站长。
0: 哈利，要知道干我们这行的是不允许有一针一线的差错的。
1: 楼下那个姑娘是自己人吗？
0: 不是。
1: 干什么的？
0: 通信段的报务员。
1: 我看她对你那关心样还以为是自己人呢。
0: 哎，东西带来了吗？
1: 明天下午2点到中山公园小凉亭底下，拿着这个和海外来的人接头，记住下午2点接头安女士。

了，完了啊！

0: 你什么人？为什么老跟着我？
1: 我丢了一把钥匙。
0: 丢的是三星牌的吗？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捡到了一把。马先生，要开你这把锁可真不容易啊！
1: 我刚回来，不得不小心点啊。
2: 哎，请你跟我搞一张从沈阳到安东的行商执照。
0: 宋达，
2: 以后再告诉你。
0: 嗯。赵师傅，这个事儿可全靠您了。
3: 行啊，你放心吧。一提起特务，我就想起徐福祥破坏的事儿。美国发动战争侵略朝鲜，还派特务到我们这儿来破坏，帝国主义不消灭，天下就没个太平。
0: 赵师傅，您说的太对了。您上车以后要紧紧地盯住他，同时要把他的住处搞清楚。
4: 来接光东西。
5: 哪位同志给老大爷让位座？
4: 老大爷坐这吧。
5: 好，谢谢了同志。您坐好吧，老大爷。
3: 哎，你怎么了？
6: 哎呀，我这个头不太舒服
3: 啊。不舒服，来里边靠会儿。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快到了吗？
7: 啊，快快。
3: 哎，怎么样？
6: 啊，挺好，挺好啊。
8: 抽抽烟吗？
9: 各位旅客，今天的报纸来了，还有新杂志。哪位旅客看报纸啊？
10: 来来，我来一份。
9: 报纸有好消息，
10: 来一份。来，
8: 同志，递给我一份。
9: 好好。
6: 来来来，给我来一张。
8: 给我来。
11: 你看看。
3: 哎。看，美国鬼子第一个师啊，又垮了，太好了！
6: 神兵自天而降，
3: 嗨，好极了！你们看，上面还有照片呢，美国鬼子跪地求饶。
8: 美国人就会标枪。
12: 中国人民志愿军。
9: 各位旅客，今天的报纸来了。
12: 用三个半小时打垮敌人，纵身而上。
3: 哎，打得好啊！
6: 啊，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
12: 哎，中朝部队。
6: 你上哪儿啊？
3: 安东，啊，回家看看。哎，你也是安东下车吗？
6: 对对。哦不不不，我前面就下。
3: 好好好，
8: 你看这第三把。
6: 哎，抽烟不？
3: 啊不不不，谢谢。
13: 你们看这个消息，又判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咱们人民政府可真英明。
8: 是。
6: 哎，你看，这里面还有美帝国主义派下来的特务呢。
8: 真的，还有美国特务呢，这帮家伙非把他们消灭了不可。
6: 对。这是到哪儿了？
3: 这，你看，反革命分子消灭掉一个少一个啊！你说是不是？
6: 对对对，要不就天下大乱，
3: 乱是乱不了，麻烦。
14: 各位旅客注意了，前方停车站是长岭车站，有在长岭车站下车的
5: 旅客同志们，长岭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把东西准备好。
14: 各位旅客，
5: 谢谢，
14: 前方停车站是长岭车站，
3: 在这下车。
6: 对对对，
3: 加在长岭。
6: 好，啊，再见，再见。
3: 他住在长岭，
15: 那是个重要部位，不能让他待在这儿，一定要配合当地民兵，设法把他挤出去。
16: 对。必须每一步都要走在敌人前头，要先发制敌。
15: 是。
6: 啊，小朋友，来了，我问你一件事。
17: 什么事儿？
6: 去长岭隧道怎么走啊？
17: 长岭隧道。
6: 哎，是不是从这条小道上走啊？
17: 我不知道。

0: 干什么的？
1: 我是过路的。
0: 哎，同志，上刘家屯从这边走的。
2: 你从哪儿来呀？
0: 我打东屯来。
2: 这是什么地方你知道不？
0: 我不知道啊。
2: 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来了？
0: 哎，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我是顺着这条小道走过来的。
2: 你是哪个单位的？
0: 我是沈阳机械厂的。
2: 你方才在东张西望的看什么？
0: 我没看什么呀。
2: 没看什么？你要注意啊，不该你看的地方就不要看。
0: 对对对，你提的意见很正确，我虚心接受，虚心接受
2: 哎，从这边绕着走。
0: 好好好好好。

0: 怪事儿。怪哦，怪不得李子来不愿意回来。有道理呀、啊，有道理。
1: 不行，得想办法。
2: 他上隧道那儿去干什么？
3: 这个不清楚，反正我看他贼眉鼠眼的，不得劲儿。
2: 我看应该马上向公安机关报告。
3: 对。
1: 哦，韩你好，你好，王队长。
2: 韩杰同志，你来的正好啊，我正有一件事情想要向你汇报。
1: 好啊。
2: 最近我们村里来了一个人，住在一位老太太家里头，他说是沈阳什么机械厂的。
1: 哦，我正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
3: 来来来，咱们坐下谈。一会儿一定要把他挤走，我看就这么办。
4: 啊，来了啊。用你们铁路行话说，你这是正点到达。你们坐你们坐。
5: 好好。

0: 托尼搞的行程之障搞到了没有？
1: 搞到了。
0: 好好，有了这玩意儿可就方便多
1: 了。颇费了一番周折呀。
0: 你那个站长不简单呢啊。
1: 我这个站长啊也是空有其名啊。
0: 哎，哎，还有件事，请你跟我找一个报务员。
1: 啊，报务员？
0: 嗯，对。
2: 就跑这儿来了。对，就跑这儿来了。就是这个。走，进去看看。走，我们带了。
0: 儿子，
2: 你看见他了吗？
0: 坐这边。哎，你来的时候有尾巴吗？没有啊。我看你还是躲一下吧。
2: 走，
0: 好。
2: 你，就是他。对。
3: 刚才叫你站住，为什么不站住啊？
0: 我没听见。
3: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条线路不准走人吗？
0: 我不知道。
3: 从什么地方来？
0: 从沈阳来。哎，各位，请坐，请坐。
3: 什么来了？
0: 哎，他是来看我的病来了。
3: 你是他什么人？
0: 我啊，他是我的表弟。
4: 哎，他是你表弟吗？
0: 啊，对对对。哎，请坐。啊，请坐，请坐。啊，
3: 哎，有证明吗？
0: 啊，有有有。

0: 对的，他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做买卖的。这是我的证明。
2: 你不是说你是沈阳机械厂的？

0: 啊，慢走，慢走。啊
1: 这家伙说的有病，我看的不像有病的样。
2: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3: 还一会儿说是工厂的，一会儿又说是做买卖的，他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人可真怪。
1: 上次在隧道转悠的就是他。他说他有病，我看就不像有病样。
2: 我看呢，他根本就不像有病的样子。
4: 是啊，
2: 咱们是得注意注意。

0: 呀，老兄，你干嘛要说你是做买卖的呢？
1: 我怕他要我工厂的证明，我不是没有吗？
0: 哎呀，要是被他们查出来，那可不妙。
1: 是啊，你得赶紧跟我想办法，我看这个地方是不能再住下去了。
0: 是啊。
1: 这次我回来，关系韩战前线的胜败，这点老兄你是知道。
0: 你放心吧，对你的一切我会负责到底的。
1: 哎，抱怨的事你得赶紧跟我找啊。
0: 好。
2: 他说要马上给他找一个报务员。
3: 哦，这么说他还带了电台了。那好啊，赶紧给他找一个。
4: 今天你倒很痛快。
3: 要知道，有了电台，我们就可以摸清他的底细，就可以把他捏在我们的手里。
4: 想得倒美，你不拿出点实力来，人家就能听你的。我看你早晚得吃亏。
3: 我这些年来惨淡经营，担惊受怕，熬了多少年的心血，现在天快变了，不到时候我是不会轻易把人马亮出去的。这就叫做实力，实力，你懂吗？
5: 好了好了，县太爷的大小姐，找一个报务员吧，这你是有办法的。
2: 嗯，只要能替我父亲报仇，行啊。
6: 小何，上楼来到顾调度假坐一会儿啊，我先看看妈妈病怎么样，待一会儿就来。
2: 快来啊。
6: 哎，
7: 跟小何谈过了吗？怎么样，有门吗？
2: 这种人好对付，只要他干上一回，他想不干也不行。
0: 那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站长要得紧啊。
0: 站长也有电台？
2: 他哪有啊，他的打算。

0: 绝不允许敌人破坏。
1: 高科长，还没睡呀？
2: 嗯。本溪保生堂的情况了解得怎么样了？
1: 经过我们和本溪公安机关的共同侦查和群众的反映，已经发现了不少可疑的人，现在已经全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2: 好。

0: 一定要把敌人一网打尽。
1: 对，而且要越快越好。
2: 怎么，还在为荷兰英的事伤脑筋吗？我看可以让他进去吗？要相信群众。
1: 可以吗？培养一员女将也好啊。
3: 是，
1: 不过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3: 我一定保证他的安全。

0: 马小飞，站长。
1: 呵，还这么多问号。你提的问题很好啊。
0: 嗯，
1: 你看，
2: 张书记的意思是不是叫马小飞和特务站长直接见面？
3: 对，也就是说要通过马小飞把特务站长的人马和他们的阴谋计划全部搞清楚。
1: 我明白了，中央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是打击敌人最有力的武器，我们要根据这个条例的精神打击敌人，分化敌人。
3: 是，高健，要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取得敌人的绝对信任。
1: 嗯，
3: 在这个问题上也要紧紧地依靠群众。
1: 是。
2: 怎么样，现在住的地方不受什么惊扰吧？
4: 好，太好了，真的感谢你啊。哎，想起长宁的日子我就头疼，那儿的民兵真厉害，没想到共产党的老百姓这么难对付。
2: 日子住长了啊，难对付的事儿还多着。
4: 是啊，夜长梦多呀。咱们得赶紧行动起来。
2: 就凭咱们两个赤手空拳吗？
4: 顾站长真会说笑话啊。谁不知道你是个实力雄厚的人呢？
2: 看实力
4: 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也好，我请你看一样东西。
2: 自委任远东情报局上校组长马小飞为我局特派专员，前去视察并指导辽宁站工作事宜。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我这个站长啊，是空有其名啊。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也是有苦难言呐。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我不姓顾，我姓曹，叫曹德新，既不是什么303，也不是什么站长。
1: 什么？

0: 我不需要看什么杂志，你知道我要看的是什么。
1: 哎，马先生，
0: 这点事儿都让你为难吗？
1: 马先生，你应该知道我们的规矩。
0: 没关系，出了什么事儿，由我担待。

0: 设法将马之来意、经费及一切搞清，并弄到手。站长，
1: 好啊，搞到我头上来了。
0: 他说了，他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争取主动，有回旋余地。
1: 岂有此理！
0: 我先把话说在前头，这件事情要叫我们站长知道了，对你对我都很不利呀。
1: 放心好了。老曹，你愿意跟我干吗？
0: 只要马先生信得着我，你走到哪儿，我一定跟你到哪
1: 儿。一言为定，
0: 绝不食言。
1: 好，今后你就是咱们远东情报局辽宁区的少校副组长了。
0: 感谢马先生的器重，为了我们的事业，我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1: 人的事儿，你赶紧跟我走啊。
0: 嗯，
1: 我到现在还没跟上面取得联系。
0: 你看楼下这个姑娘行吗？
1: 可靠吗？
0: 可靠，不过我还打算再做进一步的考察。
1: 对，你这样做很对，应该好好的考察考察。
0: 我们站长也在打他的主意呢。
1: 怎么，你们站长也有电台？
0: 他哪有啊，他是想把你的电台抓过来，好把你掌握在他的手里。
1: 哼，好，咱们得想办法把他手底下的人全给搞过。
0: 嗯，
1: 必要的时候借共产党的手把他干掉。
0: 马先生，为了尽快的实现我们的计划，我倒有个主意。你可以尽快的和他见面，好把他的人马搞到我们手里来。
1: 对，不过见面的事儿，
0: 这你放心吧，我会叫王曼丽给你想办法的。
1: 好。
2: 最近的形势不妙啊。
1: 哦，
2: 我看你不要再捉迷藏了，赶紧和你的姓马的见面，拉起手来一块干，要不然呢，连咱们的老窝都得叫别人给抄了。
3: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2: 怎么了？你看

0: 这个吧，也不能怪我，我过去吃过这方面的亏呀、啊。老兄，
1: 你这套真假战场的把戏是要耽误大事儿，要是耽误了美国盟邦的作战计划和反共复国的事业，我看谁也担待不起。
0: 这样说来，马先生还是不肯谅解。
1: 那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我之间应该精诚团结，推诚相见才是。
2: 哎呀。

0: 算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一阵风吹过去，都是走南闯北的人了，谁还没有点差错呢？来来来，为了你们的合作，干一杯。
1: 今天咱们应该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吧。
2: 那么过去咱们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1: 共产党最近来势很猛，看样子是要把我们一扫而光了。
3: 哼，妄想。所以咱们要抓紧时机赶在他们前头。
1: 对，为了配合朝鲜的战局啊，我们已经特意成立了铁道接收委员会。
3: 好，那就请你赶紧把你们的名单给我一份，我好请示上峰正式发给你们委任状。
1: 啊，好好好。
3: 至于枪支弹药，美国朋友会给我们空投的。
4: 已经联系好了，
5: 用503密码发报。辽宁站马特派员电信，速将名单报来，寄转有关方面，发给正式委令。为了扭转战局，向北挺进，跨过鸭绿江，将战火烧到满洲里和北平。因此我命令你们着即组织力量，迅速执行1351哈特曼计划，彻底切断共产党沈安段铁道干线。
1: 诸位，好消息，海外来电报。
6: 真的？
1: 不久我们就要得到蒋总统正式颁布的委任状。
6: 好啊。
1: 更重要的是，美国马上就要掀起一个大规模的新的攻势。
6: 好啊。
1: 他的目标不是平壤，不是新义州，而是满洲里和北京。
6: 哎呀，这么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打起来了，咱们比赌注啊，就要翻本了。就是，
7: 那我哪摆上帝？
6: 得得得得，又是你那二摆上帝，到了时候弄个市长干一干，不比你那二摆上帝要好吗？
1: 我呀，首先要报仇，我要亲自审问这帮穷小子们。你们这帮穷光蛋凭什么分我的田分我的地啊？
6: 对对对，
1: 我说的对。嘘，
6: 哎，昨儿晚上我梦见九宫娘娘显圣，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平步青云，谁想就应在这儿了啊。
1: 我们不能坐享其成啊，要团结一致，行动起来才对呀。
6: 来了。

0: 尤其是我常说的从海外派来的马特本人。
1: 欢迎欢迎。
2: 坐坐坐坐。承蒙各位的欢迎，兄弟十分感谢。
1: 哪来？
2: 不过这个地方确实不太方便，尤其是在共产党地区，咱们还是小心一点为妙。
1: 对对对，
2: 这回我们就要配合韩战大干他一场。现在咱们的铁路行动纵队已经正式成立了，
1: 好啊，
2: 事不宜迟啊，趁共产党尚未觉察的时候，咱们就马上投入行动，各班共军的运输线。
1: 好啊，
2: 现在我就宣布一下1351的喊麦计划。
1: 好，
3: 有了这玩意儿太好了。
0: 这个定时炸弹的威力行吗？
3: 行啊。

0: 今天晚上有一堂重要的军演
1: 啊，
0: 满载着烈性的弹药，4:05通过长岭隧道。
1: 哦，
0: 按这玩笑啊，只要它一响，整个弹药车也会来一个大爆炸。
1: 哎呀，
0: 这么一来，长岭隧道就会塌下来。
1: 哎，好。
0: 共产党的沈安段铁路干线马上就会瘫痪。
1: 太好了，
0: 这么一来，对盟军的新攻势将会发生多大的作用啊！
1: 哎。
2: 叫小何马上发报。
3: 怎么回事？
2: 快发报。

0: 你看上面写的什么？
1: 全部名单和行动计划。

0: 敌人的计划是在今天夜里4:05，在沈安县分三路进行，企图把长岭隧道、45号桥梁、2号通信枢纽同时摧毁。这是敌人报请任命的全部名单，有的参加行动，有的不参加行动，准备留下来长期潜伏。
1: 野心还不小啊，还想拉入长白山打游击呢。
2: 啊，
1: 高健同志还当了潜伏组长了。4:05，好吧。
3: 你干嘛老看窗户外头？
4: 没什么。
3: 不行，不行，我得走了。
4: 你不能走。刚才高科长还说。
3: 什么？高科长？
4: 不不不，刚才顾调的说，他叫你再等他一会儿。
3: 哼。
4: 我要走了，不行，不，你不能走，你滚滚开。你给我滚开！
2: 不行，
0: 你被逮捕了，
2: 好，马上行动。

0: 们要把这个山洞炸掉。
1: 哎，你不是说有定时炸弹吗？
0: 哦，那个一定叫马特宾亲自带去了。怎么办？

0: 第二套部署进行。
1: 好，按照第二套部署进行。
0: 是。

0: 气，冲冲，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哟，我说孩子他爸，说了你多少次了，你就是改不了这个爱睡懒觉的毛病。看看孩子们一大早啊就到外面锻炼去了，我记得你可一向是个勤劳的熊爸爸。
1: 谁说我改不了？知错就改可是咱们胖胖熊的光荣传统啊。
0: 我看你呀就嘴上说说而已。
1: 豆豆宝贝儿，拿纸和笔
2: 来了。爸爸，你想练字吗？
1: 不，宝贝儿，爸爸想让你帮着写一份熊大壮宣言。
0: 你说什么？孩子他爸，
1: 你是对的，孩子他妈，我真的应该改掉爱睡懒觉的坏毛病了。
3: 开玩笑吧，爸爸啊！
2: 当然了，哥哥，爸爸怎么会不睡懒觉呢？
1: 哎，多多宝贝儿，不要不相信你自己的爸爸嘛。要知道，说话算数也是咱们胖胖熊的美德之一啊！来，爸爸说你写。
2: 嗯，
1: 熊大壮宣言，我熊大壮决心说到做到，坚决在三天之内改掉爱睡懒觉的坏毛病。嗯，总之你们就瞧好吧。
0: 孩子他爸，写宣言是一回事儿，真正做到可又是另外一回事。
1: 当然，不然我就不是胖胖熊了。
2: 妈妈，要是爸爸真能乖乖地改掉爱睡懒觉的坏毛病，闹闹就把糖葫芦让给他吃。
1: 今天轮到我熊大壮给孩子们，当然还有孩子他妈露一手了。困死我了。哎，不睡觉的滋味可真难受啊。
4: 哦，熊大壮，你可是写了大壮宣言的人了，说话可一定要算数。
1: 哼，反正现在也没人看得见，我看我还是先睡上一觉再说吧。真是太舒服。
4: 我可真替你害羞，还是写了大壮宣言的人。
1: 嗯，真是不好意思，不过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

0: 爸真的能不再睡懒觉了吗？
1: 嗯，但愿吧。
0: 哦。哦，看呢，妈妈回来了，她一定在给我们做好吃的呢。快点，快点走。
1: 哎，不对，每次妈妈做饭，烟都是从房顶的烟囱冒出来的。这次你们看，烟可是从窗户冒出来的。你看，哎呀，不好！
0: 哦，快，
1: 快来，快！
0: 哦，哎，快快快！哎，哦，那他。
2: 嗯，干什么小子？难道现在是淋浴的时间吗？
0: 爸爸，现在也不是睡觉的时间呐。哦，既然没有着火，爸爸闹闹有点饿了。
2: 哦，看看爸爸给你们做的米粥，来，哎，
0: 哦，米粥，
2: 啊，你看，
0: 啊，哎呀，
3: 我说孩子他爸，你真的不想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吗？啊，
2: 孩子他妈，我可真的没想说话不算数啊。
3: 我知道你不过是真的有点忍不住了。
2: 对呀，孩子他妈，还是你了解我。可是孩子们，
3: 我想你要是真能知错就改，在孩子们眼里还是个威风无比的熊爸爸。
2: 真的？哎呀，值了半夜的班，还真是有点累了。哎，要是能再睡上一觉就好喽。哦，不对，不对，怎么又想到睡？

0: 哎呀，哦，哎呀，真困了。
1: 喂喂喂，干什么呢，壮？不能再睡了。
0: 这个我知道，你这个小东西。
1: 等等，大壮，忘了你的诺言了吗？
0: 没忘，为了诺言，我已经坚持整整三天没睡懒觉了。看来这并不难嘛。哎，就让我再睡上一小会儿吧。从明天开始，我一定继续的信守诺言。
1: 大壮，千万别乱动，踢倒了我，咱们这片林子可全。

0: 点走，孩子们。要知道，值夜班的时候，你们的爸爸是最爱吃一点妈妈为他做的宵夜的。
1: 哎，什么问了这么难问呢？妈妈，
0: 哎呀，孩子们不好，这好像是烧木头的味儿啊！啊，哎呀，森林起火了！哎呀，快快救火！快
2: 救火！
3: 救火！
4: 救火呀！
0: 孩子们，我想你们的爸爸一定不会有事儿的啊！
1: 妈妈，我都快困死了。
0: 哎呦，休息会儿吧。啊！
1: 哎呦，这水怎么会动啊，妈妈？
5: 火！火！快救火！谁说救火呀？
1: 是爸爸。
5: 怎么这么湿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下雨了吗？
0: 哎呦，孩子他爸，你没事吧？可把我跟孩子急坏了。要知道，刚才那场大火好可怕呀！
5: 你说大火啊？难道刚才林子里真的着火了吗？哦，这太可怕了，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呢。这是谁这么不小心呢？谁干的啊？
2: 爸爸妈妈，我想我找到起火原因了，你们看。
0: 我看一定是有人在值班的时候睡懒觉，不小心呢碰倒了灯笼，引起火灾，几乎毁了我们的林子，还差点烧着自己呢。
5: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哦，36度，孩子他爸，我看你还是起来吧，总躺着就能改正错误了。说实在的，我可真为你感到害臊呢。
0: 别说了，孩子他妈，我是真的没有脸面去见孩子们了。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一定是个不可救药的坏爸爸。
1: 到现在你还只想你自己，你怎么不想想你这样会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坏影响？要知道，将来他们也许会学你的样子，说话不算数，做事情不负责任，啊？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我倒觉得你得面对孩子们，别让他们觉得你不但是个说话不算数的熊爸爸，还是个不敢面对现实的熊爸爸。
0: 你说的对，要知道知错就改也是我们胖胖熊的光荣传统之一啊。
2: 哦，爸爸，
3: 爸爸，
2: 真棒，好棒啊，爸爸。
1: 孩子们记住，进门之前先要敲门，看看又把你们的爸爸吓着了吧。
3: 妈妈，爸爸好了没有？
1: 没什么，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只是有点担心。
4: 是担心我们会不再爱他吗？
2: 爸爸，虽说你并没有乖乖的信守诺言，可闹闹还是说话算数的。来吧，只要你不再用被子蒙着头，这个糖葫芦就真的归你了。
0: 你说什么，小子？
2: 哦，对不起，爸爸，这虽说不太礼貌，可倒也是个管用的法子哟。
0: 怎么说呢，孩子们，你们的爸爸确实是，确实有点不像话。
5: 别着急，爸爸，关于熊大壮宣言的补充宣言的补充宣言，多多早就帮你写好了。
0: 不。多多宝贝儿，爸爸不想再写什么宣言了，爸爸只想用行动证明给你们大家，也证明给爸爸自己看。
2: 哦，爸爸，
3: 爸爸
2: 真
3: 好，真
2: 好，
3: 真好，爸爸。
2: 晚饭肯定会有好吃的。
5: 你光知道吃吃吃，就没想到别的？
2: 想什么呀？
5: 真笨，给妈妈送一件生日礼物啊。
2: 哦，对了，我真是太笨了，怎么就想不起来给妈妈送件礼物呢？姐姐，你准备给妈妈送什么？
6: 我呀，不告诉你。
2: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保密呢。姐姐，你去哪儿啊？
6: 我准备礼物去。
2: 哦，我也去。等等我。等等我。
5: 哇，这么多花，太好了！我要挑那些最美、最漂亮的花，把它们变成花环，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妈妈。妈妈一定会喜欢的。
2: 哦，原来是给妈妈送花，这又有什么可保密的？我也会，看谁踩得过谁。
6: 我来朵黄的。
2: 哦，黄的。
6: 再来一朵白的。
2: 哦，白的。
6: 再来朵紫的。
2: 紫的。
5: 哎，闹闹，你干什么呢？
2: 我采花啊。
5: 谁让你采的？
2: 怎么采花还得让你同意啊？
5: 那当然，我可以采，你不可以采。
2: 为什么？
5: 我采花是想变一个花环。
2: 我也想编一个花环。
5: 我编的花环是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
2: 我编的花环也是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
5: 你讨厌。
2: 我怎么讨厌了？
5: 讨厌讨厌讨厌讨厌。
2: 你采你的花，我采我的花，咱们各干各的。
6: 怎么这样啊？
2: 黄的一朵，白的一朵，黄的一朵，再来一朵。
5: 闹闹，不许你采了。
2: 你不许我采，我偏要采。
5: 闹闹，你瞧瞧你，我采花你也学着采花，你不会想买别的吗？哼，跟屁虫。
2: 你是姐姐，我是弟弟，弟弟当然学姐姐。
5: 你是男孩子，男孩子要自己拿主意。
2: 我已经拿定主意了。
5: 什么主意？
2: 采花呀。
5: 采花的主意是我出的。
2: 主意是你的，花是我们大家的，谁都可以采。
5: 你胡搅蛮缠，
2: 你自私自利，光想着自己给妈妈送生日礼物，就不想让我给妈妈送生日礼物。哼，
5: 不是不让你给妈妈送生日礼物，是怕咱俩送的生日礼物重了。
2: 你是姐姐，我是弟弟，姐姐应该让着弟弟。这样吧，你换个生日礼物送给妈妈。
5: 你是男孩子，我是女孩子，男孩子应该让着女孩子，所以你换一个生日礼物送妈妈。
2: 你换，
5: 你换，
2: 你换，
5: 你换，
2: 你换。

0: 要给妈妈做生日礼物，明明是我想出来的主意，你非得跟我争，不是你气我，又是谁气我呢？
1: 你们女孩子呀，就是爱哭，我一见你们掉眼泪，心里就受不了。嗯，好吧，既然我是男子汉，就让着你点吧，再想办法去找别的生日礼物送给妈妈，不跟你争了。
0: 闹闹，你到哪儿去啊？
1: 不用你管，我一定会找到一件比你准备的生日礼物还要好得多的生日礼物送给妈妈，你等着瞧吧。
2: 我装哭都没看出来，真笨。
0: 哎，闹闹，你别走远了。
2: 我还是采我的花，编一个最美丽最漂亮的花环送给妈妈，让妈妈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
1: 我找一件什么样的生日礼物送给妈妈呢？花是肯定不能送了。那
3: 对了，采草莓。
1: 哦，不好，妈妈经常采草莓，我吃的都不想吃了。
3: 对，到河里去抓条鱼。
1: 也不好，爸爸经常抓鱼回家，一点都不特别。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应该找一样特别一点的礼物。什么礼物最特别呢？特别的礼物，特别的礼物。别烦我，走开。小蜜蜂，你真讨厌。
3: 我们熊最爱吃的就是蜂蜜，如果能采一些蜂蜜送给妈妈，那不是一件特别的礼物吗？对，就这么定了。小蜜蜂，快告诉我你的家在哪儿啊？
1: 告诉我，告诉我。

哎呀，别追我呀，蜜蜂啊，求求你！啊，哎呀！

0: 天都黑了，闹得这孩子怎么还不回家呀？这
1: 小小子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他一会儿回来看我怎么揍他。
0: 孩子他爸急都急死了，你还想着打孩子你？
1: 孩子他妈都是我不好，你别急，孩子不会有事的，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别哭，别哭了，
2: 妈妈别哭了。
1: 好了好了。

0: 呢就到树林里去了。他说他一定要准备一件最好最好的生日礼物送给妈妈。
1: 他去森林了。你呀，你这孩子总是跟你弟弟闹。

0: 孩子他爸还不快去找
1: 啊！我这就去。
2: 闹闹，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闹闹，姐姐不好，姐姐对不起你。
3: 没事的，姐姐。妈妈，本来我想送给你一件特别的生日礼物。
0: 妈妈知道，我的好宝宝。
3: 所以我去了森林，找到了一个蜂窝，我想了很多办法。我不怕被蜜蜂蛰，总算得到了一些蜂蜜。
0: 是吗？
3: 可是天黑了，我看不见路，我一不小心把蜂蜜全洒了。妈妈，今天是你的生日，可是我没有生日礼物送给你。我
0: 宝贝儿，我的好宝贝儿，你给妈妈送了一件最珍贵最特别的礼物。
4: 山坡上有一个小男孩在放羊，一天啊，他突然喊起来：“狼来啦，狼来啦！”这一喊呀，村民们都赶来了，他却哈哈大笑着说：“我在骗你们呢。”村民们对小男孩说：“小孩子不许撒谎，要诚实。”第二天呀，这个小男孩又到山坡上放羊来了，他又对着下面大声喊：“狼来了，狼来了！”村民们，
2: 妈妈好。
5: 哎，孩子们好。哎，小小子，在家听哥哥的话了吗？
4: 妈妈好。
0: 孩子们好，都听话了，多乖呀！真是好孩子
2: 啊！糟了。
5: 孩子，你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干什么呢？
2: 我在看书。
5: 啊，真是个可爱懂事的孩子。
0: 哦，你们的叔叔的婚礼让我太激动了，来了那么多的客人，还有那么多的花，好像是一个大花园。
2: 新娘子漂亮吗？
0: 漂亮，太漂亮了。新娘子穿着白色的婚纱，就像是白雪公主。你们的叔叔呢，就像是白马王子。白雪公主挽着白马王子，远远的，远远的走过来了。哦，对了，她穿的那件婚纱足足有10米长，长长的拖在身后，一个小男孩还有一个小女孩在身后捧着。不过，
4: 妈妈，你把婚礼说得这么好，还有什么不满意吗？
0: 我认为新娘子的项链和婚纱不相称，不协调。
2: 项链？
0: 是啊，我都跟你们的叔叔说了，准备把我的珍珠项链送给你们的新婶婶。
2: 妈妈，
0: 怎么了，朵朵？
2: 没什么。
0: 啊，这样吧，我去把珍珠项链拿来，让你们看看，你们看了一定会喜欢的。
3: 我也要一起去，妈妈。
0: 好。
2: 妈妈。
0: 什么事儿，多多？
2: 妈妈，你不是说等我将来长大了，你把那串项链送给我吗？
0: 哦，你瞧我真是糊涂，把这件事给忘了。可是妈妈只有一串项链，现在
4: 当然应该送给新娘子了。爸爸妈妈不是经常说答应了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到吗？
2: 哥哥，妈妈也答应过要给我的。
3: 姐姐，你又不是新娘子，你要项链做什么？
2: 娜娜，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0: 多多，妈妈跟你商量商量，你想，你还是个孩子，暂时还用不上珍珠项链，是不是先送给你的新婶婶？等你长大后，妈妈再给你买一串更好的、更美丽的珍珠项链啊！啊，
2: 妈妈呢？
0: 我知道，多多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2: 我

0: 让我先看看吧。
1: 等等，一会儿就看见了。
0: 妈妈怎么了？
1: 孩子他爸，你快来，快来呀！
2: 哎，来了，来了，怎么了？怎么了？
1: 你快看，快看呐！
2: 啊，哟，这是谁干的？小小子，
0: 不，
2: 是不是你？
0: 不，
2: 还嘴硬，我就知道是你。除了你，不会有别人的。
1: 孩子他爸，你有没有亲眼看见？怎么能胡乱指责闹闹呢？
0: 妈妈，不是我，真的不是。
1: 好孩子，妈妈相信你，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2: 不是小小子，那又是谁呀？
1: 不哭。
2: 大小子，是你吗？
3: 不，如果是我，我会承认的，我不会撒谎。
2: 哦，那是谁呀？
0: 爸爸，你别吃。

0: 老鼠？
1: 对，没错，肯定是老鼠。
2: 他在撒谎。
3: 他不诚实。
2: 太不公平了，难道坏事都是我们老鼠干的吗？
4: 坏事？不，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3: 哎，你什么意思啊？
4: 等着瞧吧。
5: 多多小姐。
4: 嘿，多多小姐。
6: 老鼠，你
4: 小声点儿。你下午干的事儿我都看见了。
6: 什么事儿？
4: 项链是你弄折的，对不对？
6: 你
4: 别怕，我不会说的。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4: 从今以后，我们老鼠想吃什么，你就必须给我们送什么。
6: 你真是敲诈。
4: 当然，你可以不送。不过我们也可以把这件事抖落出去。
6: 啊，别，千万别，我
7: 哥哥，那个小男孩后来怎么样了？
8: 哎呀，别闹，我还得写作业呢。
7: 求求你了，把故事讲完好吗，哥哥？
8: 哎，好好好好好，我给你讲。你听着啊，第二天呀，小男孩又喊起来了：“狼来啦，狼来啦！”村民们又都出来了。其实啊，狼根本就没来，小男孩又撒谎了。村民们说：“你这孩子也太不诚实了。”第三天，狼真的来了，小男孩又喊：“狼来啦，狼来啦！”可是狼真的来了，村民们谁也没来，他们以为小男孩又在撒谎。最后，小男孩被狼给吃掉了。
7: 小男孩真的被狼吃了，哎呦，真可怜。
8: 是啊，小男孩两次撒谎骗人，没人再相信狼真的来了。他再喊救命，也没有人认为他说的是真话。
7: 所以没人去救他了。
8: 对呀，闹闹现在明白为什么不许撒谎了吗？
7: 哦，女孩子又发神经了。

0: 撒谎了，我是一个不诚实的女孩子，我让弟弟受委屈了，我怎么会这样？
1: 不行，我必须向妈妈承认，项链是我弄折的。
0: 哦不，妈妈会瞧不起我的。我想，如果承认错误，妈妈会原谅我的，会为我感到高兴的，因为我是诚实的孩子。对，现在就向妈妈承认错误去。要勇敢，要坚强。
2: 对，哎，怎么样了啊？多多干了吗？啊？
3: 有酒吗？啊？
4: 多多，是不是有话要对妈妈说呀？
0: 是的，妈妈，我有一件事要向你承认。
4: 什么事儿？说吧。
0: 项链，项链是我弄折的。
4: 哦。
0: 嗯，你已经知道了。
4: 嗯，你的眼睛啊，早就告诉我了。
0: 妈妈，我是不是一个坏孩子？我不诚实，我还撒谎。
4: 不，你能够勇敢地承认错误，你就是一个好孩子。
0: 你没有失望？
4: 没有，我一直在等，等着你向我承认错误啊。
0: 妈妈，我错了。
4: 啊，知错就改，那就是一个好孩子。
0: 嗯，
5: 哎呀，完了，多多向他妈妈都承认了。
6: 什么？
5: 哎呀。

0: 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明星鲁西西上。
1: 我魔方侠来了。对，我就是魔方侠。对，我是魔方侠。我不是说了我就是魔方侠吗？
2: 魔方侠，魔方侠，魔方侠，魔方侠，
3: 怎么回事？
4: 快开门，我们的魔方侠变成功了。
2: 魔方侠，魔方侠，
4: 让大家久等了。
2: 魔方侠，
5: 你是谁？
2: 魔方侠，
4: 我就是你们苦苦等待的魔方侠呀。
2: 魔方侠，
5: 你才不是魔方侠，魔方侠是女生。
3: 什么？
5: 是魔方侠，魔方侠。
4: 到底怎么回事啊？
6: 不得了啦，
7: 咱们上次帮那个导演拍的电影火了，现在鲁西西成名人了。
8: 我也眼亮，怎么大家只认识鲁西西啊？
7: 还不是因为咱鲁西西人美心也美，所以特受欢迎。
9: 可当时只是想拿回镜片，才会帮忙拍电影。
8: 这一点也不公平。
10: 但我可以勉为其难做鲁西西的经纪人。
7: 那你还是别勉强自己了，鲁西西的经纪人只能是我。
8: 是我，
7: 是我，是我，是我，
8: 是
7: 我，
8: 是我。
9: 这下什么时候才能找齐地球之中的零件呀？
7: 作为你的经纪人，
8: 我有办法。
9: 什么办法？
5: 是魔方侠的签名照。
11: 魔方侠，
7: 趁现在。
8: 别骄傲啊，成了明星你还是要写作业的。
9: 那当然，学习让我快。

0: 呀，不愧是我的鲁西西。哇！
1: 忙了，家务就交给团团做吧。
2: 为什么？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0: 说得好。
3: 哼，吴凤霞在这儿，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啊，
2: 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4: 快看，这是魔方霞轻抚过的花丛。
5: 快看，这是魔方霞欣赏过的雕像。
4: 快看，这是魔方霞摸过的报纸。
3: 快看！
2: 为什么我躲哪里都能被发现啊？
0: 这个叛徒，他在直播我们逃跑。皮洛，
6: 鲁西西，你不懂。我在履行这些人的职责。你看，大家多喜欢你啊！
0: 我才不要呢！
7: 太棒了，好帅！魔方侠好帅！
8: 好好工作，干嘛呢？这是什么？
7: 魔方侠的视频，他正义又善良，所以有很多的粉丝。
8: 粉丝哪有粉条好吃？
3: 魔方侠，别动我！
8: 魔方侠，
7: 我来魔方侠是最受欢迎的角色。
8: 我命令你们想出办法。让我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6: 出了什么事儿？
9: 去参加好玩的活动啊。
6: 我们没办活动啊，不会是冒名顶替的吧？
9: 看视频就知道了。
6: 天哪，怎么网络上全都同一个视频了？
7: 小礼物，爱他，让你明天拥抱他。
0: 大浣熊，大明星鲁西西，下。
10: 到了。
7: 不袭击，除非你懂吧？去吧，
4: 大王，很荣幸和你。
8: 我懂，我都懂。下一个。
0: 西西大王太可恶了，
9: 不许你们说我的偶像。
4: 这样也行，
0: 盲目追星基本也就没救了。
2: 不能让他这么欺负人。
0: 我有办法。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请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主播。如遇到任何形式索要财物的行为，一定提高警惕，防止受骗。
1: 完美。嘿嘿。现在就等着看好戏吧。
0: 哎，会不会是没有信号？
6: 团团，快点！
0: 好，我已经在发了。
2: 现在怎么样？
0: 已被删除。
4: 怎么会这样？
2: 有没有一种可能，视频软件出问题了？
7: 已被开除了，听到没？被开除了。外部的老板老爱说这句话，真是太爽了。
1: 这就是那个视频软件公司，我就知道是大浣熊搞的鬼。
0: 你知道什么呀？明明是鲁西西想到的。
2: 别说了，快走。
0: 看来这里的人都被扔出去了，
1: 难怪视频总被删除，他们霸占了网络。
0: 那怎么恢复正常呀？
2: 再上传一次视频，看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7: 我们又来了，真烦人。哈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我们是机器人，不会死，只会砍价。哈哈哈哈哈哈！别笑了，老板说了，所有手机都要播放他的视频。放心，问题不大。现在99.99%的手机都在看我们的视频呢，那剩下的呢？
8: 你们被开除了！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别笑

0: 里到处都是，不能再看了。再看一个，最后一个。
1: 哼，看他们笑得快散架。有了，现在就看我的吧。
0: 不行了，还关掉显示器。
2: 嘿，你又在偷懒。
0: 谁说的？我们没有，别告诉老板。
2: 别急，我这个视频你们一定没看过。
0: 可是我们不能再看了。

0: 你们怎么回事？看我干什么？
1: 我的视频呢？怎么没有了？那我命令你们只能看我。看你？你谁呀？哼！你去哪儿？你们只能看着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爱好，只能有我。
2: 小小的叽叽叽大学上，我写不下去了。我要出门找灵界，写完暑假作业才能出去。我回来就写。写完一起去。大事不好了，现在不能出去。
3: 谁不看是小狗？往下看。本大学从即日起对自学成才者，本大学一视同仁，发给叽叽叽大学毕业文凭。你俩看这儿。这地址是我们学校啊。
2: 让你们别出去，非出来，出了什么事儿可别怪我。
4: 一个叽叽叽大学有什么可怕？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在我们学校呢？我们是小学啊！
5: 不是跟你们说了，他们在童话世界里可是臭名昭著，什么都干得出来。哦，
6: 是真的，没人喜欢他们。嗨，快点啊！他就是叽叽叽大学生。
7: 啊，大学生这么小，还真好玩。
8: 他看上去也太可爱了。嗯，
9: 你们是谁呀？
10: 为什么长得比我高？你好啊，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鲁西西，这是我的哥哥皮皮鲁。你为什么有哥哥？你为什么有妹妹？好羡慕啊！为什么我没有妹妹，也没有哥哥？
11: 没有哥哥很好啊，这样就不会有人和你抢零食吃了。
12: 没有妹妹很好啊，
13: 这样就不会有人打小报告了。
14: 不开心，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15: 你们看，我之前说什么来着？不能搭理他们，可是他都晕过去了，还是把他送医务室吧。他是装的。希望他们没把咱们的教室弄乱。
16: 我的天啊！哼，我就知道。

0: 们不是积极大学生，不能进教室。
1: 这是我的教室，
2: 做得好，皮皮鲁，就应该给这些积极们点颜色瞧瞧。
3: 皮皮鲁，别这样，我们有话好好说。你看他们这么小，
0: 鲁西西考100分。

0: 叽叽叽，大学生们，你们好。
1: 周伯伯，大家好。
0: 我在此宣布，在场所有人从明天起将要参加我校最历史悠久的著名活动——叽叽叽集训。
2: 叽叽叽集训，
0: 谁都有就是都没有，都没有就是谁都有。我宣布，叽叽叽集训开始。
3: 叽叽叽万岁！
2: 快走吧，你们不会想参加这个荒唐集训吧？
4: 我可不想参加什么集训。
5: 可是这种和童话宇宙重合的地方，说不准有地球之中的零件呢。
6: 地球之中的分针。
0: 课程结束后，获得第一名的人可以得到我的大宝贝。谁都有就是都没有，都没有就是谁都有。
7: 叽叽叽，嘟嘟嘟，我的眼里叽叽叽，我的心。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3: 小小的叽叽叽大学下。
4: 啊！我一定要得第一名，赢回地球之中的纷争。
5: 你们怎么还在？
6: 这是我们学校。
5: 现在是我们学校，
7: 你们校长说了，在这里的都要参加集训。
4: 我们不光要参加集训，还要拿第一。啊！
8: 叽叽叽集训现在开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羡慕？
4: 根据词典，羡慕有某种长处、好处，会有利条件，而希望自己也有。
8: 这位同学看来做了不少功课。
5: 我不同意，凭什么他可以抢答？我好羡慕，这不公平。
8: 好，好，我宣布，这位同学用绝妙的叽叽叽精神赢得了第一题。啊！
4: 可是我说的才是正确的。
8: 请听第二题，这个人有几根手指？
4: 他有五只手，一只手五根手指，答案是25根手指。
5: 这不公平，你凭什么知道答案？我好气呀！
8: 这才是高材生啊，你赢了第二题。2+2=4。
5: 你凭什么知道答案？
8: 天空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你凭什么知道答案？这不公平。
4: 你们不讲道理，凭什么抱团欺负人？这不公平！
6: 刘七七，在这里，正确答案不重要，拿到零件才重要。
8: 今天的叽叽叽集训结束，我们明天宣布谁是第一名。同学们再见！
9: 集训万岁！
10: 集训万岁！
11: 我想回家。
12: 我也是。
4: 我一定要赢，不然就拿不到分针了。
7: 别担心，等不到明天，我今儿晚上就搞定。
6: 你们今天都没有好好听讲吗？
7: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6: 哼，我今天可是认真上课了。针对他们的弱点，我已经知道了必胜的绝招。哦，只要准备这些，明天准赢。
8: 我宣布，叽叽叽集训的第一名是
4: 我。你，我羡慕你可爱，还有你，我羡慕你白。
5: 这算什么？我比你更会羡慕，我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4: 我比你的眼睛更红。
5: 这不公平！
4: 我羡慕你声音大。你让

0: 本校有史以来叽叽天赋最高的学生，大宝贝非你莫属。
1: 真的吗？我都容不下我自己。

0: 我宣布，我比任何人都容不下你，所以大宝贝是属于我的。
1: 你反赖！你不行，我演不下去了，我喘不过来气了。我要吐了，
2: 我们需要心理医生。
3: 不愧是校长。
4: 嘟嘟嘟，我的眼里滴滴滴，我的心里嘟嘟嘟。
5: 奇趣大王不见了，上。
1: 接下来我们，去这里找找。咦？
6: 哎，等我一下，
1: 皮皮鲁。
7: 不许动！都不许动！把所有的东西交出来，乖乖的就不会受伤。
2: 滋水枪啊！别开枪！
1: 就算是用滋水枪，抢劫也是不对的。
2: 露西西，又变了。
6: 啊，皮皮鲁，不要啊！你还没告诉我巧克力藏在哪儿了呢。
7: 我还把指纹擦了。
1: 都别装了，这一点都不好玩，多可惜。
6: 你看他们玩的多认真！
7: 别开枪，我们是便宜货，碰到谁会生锈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老板弄丢了小黄鸭，已经离家出走很多天了，我们只能到处。
2: 那也不能用抢啊！
7: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1: 我们得帮他们找到大浣熊，不然他们就会一直闯祸。
6: 哪儿找啊？
8: 你给我下来！
9: 这就是我们的鸭鸭船，
8: 是我们的，
6: 是我们的。
10: 什么？你们的、我们的，都是我的。你们都给我过来！我要去那儿。
11: 怎么可以？
10: 你们把我推上去。快点！把我推下去！拉船。

0: 过一个，一个大熊。
1: 嘴咋这样？
0: 没有完没完。
2: 原来在这里玩，也不打声招呼，总让人操心。
3: 好奇怪，哪看着不对劲儿？
0: 是男生眼泪池的水，多的都快溢出来了。
3: 这是谁哭的？
4: 这好吧，看我的。

0: 这狐狸的泪水，亲身经历了泪水主人的痛苦回忆，这到底是谁哭的呀？大浣熊，
1: 我怎么看他挺开心的？
0: 虽然他受伤，但其实那是在掩饰内心的恐惧。只要欺负人能缓解这种症状，
2: 不管什么原因，其实就是
0: 那你们。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4: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2: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0: 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1: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2: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在美丽的冰城哈尔滨，一群同学们正在集结。
1: 哎，今天我们就要开始探索哈尔滨的文化了，大家都有什么思路吗？
2: 我觉得应该先去中央大街，之后呢再去探索哈尔滨的一些美食，如大列巴、红糖葛娃子之类的。
3: 我觉得应该探索哈尔滨的一些历史建筑，比如说索菲亚教堂，那里面的文化遗产比较多，可以进行。
1: 我觉得应该去巴诺克，因为这里非常有一些历史文化。
0: 今天23位同学来到了素有“东方莫斯科”美名的哈尔滨，来探寻这里的文化。
4: 哇，这画的是画家啊！
0: 探寻过程中，同学们会被分为四组，分头寻找属于自己的任务线索。之后，通过完成每组对应的任务，来和冰城哈尔滨来一次亲密的接触。
5: 那边。
0: 来这里的同学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6: 瓢泼大雨，
7: 我们应该怎么走呢？
0: 他们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8: 从中间滑开。
0: 过程中，他们又会经历什么样有趣好玩的事情呢？让我们跟着异想天开一起探索冰城文化。红队同学率先来到了中央大街进行探索。
9: 走，我们去了解一下中央大街的历史文化，看看我们的任务有没有在这里有线索。
0: 成队同学也紧随其后，来到了松花江铁路大桥。
4: 松花江，
0: 可别小瞧了这座大桥，这里可是有着历史悠久的中东铁路。蓝队同学这边好像被什么声音给吸引住了。蓝队同学们可不要忘记你们的任务哦。绿队同学来到了中华巴洛克，这里边的风景可真不错。
10: 哇，我是我们绿队里唯一一个男子汉。
0: 红队同学在中央大街发现了文化墙，快来看看墙上有没有他们要找的线索吧。
9: 你们知道吗？中央大街也叫中国大街，1900年就有了，
11: 都有100年的历史了。
12: 它已经100多年了。

0: 了。
1: 你们看，中央大街仅仅用了20-30年的时间就形成了，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2: 中央大街呢，原先叫中国大街，还简称黄金大道，而且它的地面都是由俄式小面包一样的样式铺成的。
3: 那今天就让我们在中央大街寻找线索吧。
4: 没问题，
5: 没问题。
6: 刚刚好。
7: 让我们再来看看绿队同学们在中华巴洛克里面探索的怎么样了。
8: 巴洛克是17世纪意大利兴起的一种艺术风格，装修呢色彩比较鲜艳。没有，这里这里这里。
9: 我理解了，巴洛克就是5颜6色的色彩。
10: 我们是不是走丢了？是不是那个口啊？啊，这个。
7: 绿队同学好像遇到了一些问题。
11: 你们要去干嘛？
12: 我们吃饭去
11: 哦。重点是要完成任务，不是去吃好吃的。
13: 去吃巴洛克的美食来了解它。
14: 闯出去了，
15: 少林公园啊。
16: 我有点想不出来。
11: 出这个门道。之后呢，直走。
17: 我们找着了，我们
18: 快去看看。
7: 绿队同学们率先找到了任务线索。
19: 下面有东西，
20: 我们快去看看吧。
21: 好呀。
22: 这个好像
23: 是……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
24: 这些可能跟咱们今天要做的任务有关。
25: 老师好。
26: 这叫传统面食。
7: 原来绿队同学们的任务是面塑。
27: 古时候小孩子的玩具都是用面塑做的，但是现在超轻粘土比面塑更方便制作，所以我们今天的作品都是用超轻粘土来制作的。
26: 手工超轻粘土，它是取代面塑的一种新型材料，树脂变了放于掌心，给它先揉制均匀，之后用两掌心给它揉成圆，揉得特别光滑。
7: 瞧，大伙儿听得多认真呢。
26: 边要粘平它，后边呢，然后在这个尾巴的中间，
28: 圆体，这样就超成方了。
7: 经过老师的讲解，同学们胸有成竹。
8: 接下来我们要用粘土做小兔子。
7: 今天23位同学来到了素有东方莫斯科美名的哈尔滨，来探寻这里的文化。探寻过程中，同学们会被分为4组，分头寻找属于自己的任务线索。之后通过完成每组对应的任务，来和冰城哈尔滨来一次亲密的接触。让我们跟着异想天开一起探索冰城文化。
9: 我们讨论一下接下来怎么走吧。
10: 我们应该怎么走呢？
11: 看着是有这么点路，
12: 我觉得要不然你往那边吧。
7: 蓝队同学们终于要开始寻找线索了，可是
13: 你能抱动我吗？
14: 你我也抱不着。
10: 下面
13: 就是僵了。
10: 这是木质，
27: 对。因为路途比较遥远，所以说我们找到了道具，自行车。
7: 成队同学们找到了自行车道具，赶路的效率也提升了不少。其他队的同学们可要加油了。
3: 走开了，我们走开了，我们走开。
14: 先看看我的任务地图在哪里。
9: 冰淇淋
8: 是防洪纪念塔，我们去找一找我们需要的线索。
3: 那我们出发吧。
7: 红队同学又来到了防洪纪念塔进行探索，让我们看一看这里能否找到他们的线索。
11: 你们知道吗？防洪纪念塔是用来庆祝抗洪胜利的。那你们觉得地图会在哪里呢？
14: 去那面看看吧，说不定地图在那面呢。
13: 走。

0: 猜这个雕塑代表什么呢？
1: 应该是里面有鱼吧？
2: 我觉得是如鱼得水。
3: 这个
4: 是那边。
5: 那边。
6: 瞧，红队同学们发现了什么？
7: 那
1: 儿
7: 呢？
1: 那儿？
8: 怎么
1: 那儿？这儿了。
9: 还有货物。
0: 今天我们了解了中央大街的历史文化，所以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应该跟历史文化有关系。
10: 那我们去前面的方向看看吧。
1: 好啊，好啊。
2: 走。
6: 红队同学拿到了线索，准备前往任务目的地了。他们会顺利吗？
11: 这就是索菲亚教堂。
12: 索菲亚正门口有七个头钟，七个头钟是七个音符，敲钟的人需要手脚一起去敲，才能敲出好听的音乐。
11: 那个是最后的晚餐。
6: 蓝队同学这边来到了圣索菲亚教堂，
13: 觉得很有历史味道。
14: 你们看这些灯是什么形状的？
15: 我觉得就像个圆形。
13: 索菲亚建筑的都是圆形的。
16: 让我们看看索菲亚教堂里面的线索藏在哪。
15: 好。
1: 好。你们知道老江桥的名字吗？
17: 老江桥有很多名字啊，一是老江桥、中东铁路、中国东方铁路、东京铁路和东省铁路。
13: 它有运输的作用，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景区。
18: 原先是运送货物的，现在变成了观光的地方，特别有历史纪念性。
19: 我们刚刚走过了这个桥，也知道了它的历史。那我们想想，我们的任务和它有什么关系呢？
16: 那我们赶紧走吧，看看怎么能找到哈尔滨的这个飞机。
1: 好的，
17: 好的，
1: 那我们快点走吧。
17: 走吧。
20: 你看前面，
21: 这点是什么？
22: 白信封。
1: 等一下，信封。
0: 咱们往那边走吧，应该就到咱们的目的地了。咱们快走吧。
1: 好，咱们出发吧。
6: 成队同学们也拿到了线索，出发了。红队同学在路上遇到了热情的舞蹈队，跟着大家一起跳起了舞来。
2: 其实，在哈尔滨有很多这样的剧文化，我们都会载歌载舞。
1: 那现在我们出发吧，
5: 走喽！
0: 哎，他们这边好像在办画展。老师，这幅画是用什么做的吧？
23: 来，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你刚才看的是什么画吗？是用什么来制作出来的？
24: 不知道。
23: 想知道吗？
24: 想。
23: 刚才看到的那些画呢，就是用下面这个麦秆做出来的，它叫麦秆画。
0: 我们讨论一下这些东西都是怎么使用的。
2: 好。我觉得这个刀它应该是要把这个麦子划开嘛，
0: 这个刷子应该是用来刷那些胶的。
16: 我觉得这个碟子应该是把那些剪下来的纸片粘在画上。
17: 划麦子的话，你知道怎么划吗？
2: 应该是把泡过水的麦秆，然后拿刀把这个中间从中间划开，把它摊平之后呢，用刀刮取里面的纤维，这样就可以作画了吧。
6: 麦秸画也称麦秆画，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工艺品之一，相传兴起于汉代，是中国民间剪贴画的一种。成队同学听了老师的讲解，已经迫不及待要做一个属于自己的麦秸画了。
0: 你们看，
1: 这个是太阳，
0: 太阳，
2: 这个是
3: 太阳光图。
23: 这画是怎么做的呢？是跟毛笔画的吗？
13: 我觉得吧，它是把颜料撒上去。
16: 那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就跟这些画有关，我们赶紧去任务的目的地吧。
1: 走。
13: 老师好。
6: 红队同学来到了任务地点，他们充满了好奇心，准备了很多问题请教老师。
0: 摁出来的。
25: 通过

0: 手来摁压磨接来完成这幅画的制作工艺
1: 啊，墨水
0: 啊，墨水画的制作过程中咱需要添

0: 在手上，然后再压下去呢？
1: 我在纸上。
2: 今天23位同学来到了素有“东方莫斯科”美名的哈尔滨，来探寻这里的文化。
3: 哇，松花，松花江！
2: 探寻过程中，同学们会被分为四组，分头寻找属于自己的任务线索。
3: 我要走开了。
2: 之后，通过完成每组对应的任务，来和冰城哈尔滨来一次亲密的接触。来这里的同学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4: 瓢泼大人，
5: 我们应该怎么走呢？
2: 他们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6: 来了，
7: 从中间划开。
2: 过程中，他们又会经历什么样有趣好玩的事情呢？
8: 开始打水。
2: 让我们跟着异想天开一起探索冰城文化。蓝队同学可要加油了。
9: 看，我觉得看见大鹏了。
10: 就是往那走，就一上去，然后我们就从那就进去了，然后就得了。
11: 我们现在去别的地方看看。
12: 索菲亚教堂以前是用实木做的，现在是用红砖做的。
13: 我找到披风了，你们快点过来吧。
14: 来了。来了，
15: 我们现在看看信封里放的是什么。
16: 好呀好呀
17: 好呀。
18: 现在我们找找我们的任务点在哪
19: 儿。
3: 是在这边。
9: 我来看看，
7: 找了我的笔。
6: 既然找到，我们出发吧。
15: 好，走吧。
6: 走。
8: 这是有这好黑呀，根本就看不见楼梯。
12: 楼梯是螺旋的，挺吓人。
2: 蓝队同学这边终于要出发前往任务地点了。
12: 我们准备制作了，
13: 要搓成水滴状，搓成这种形状。
2: 面塑也称为捏面人，江南一带称为江米人。
5: 显得这种有点不太会，
14: 往上推，
16: 这样推。推完之后吧，
2: 它是生于民间，出自民间的民间民俗手工艺。在从前各民族区域，每逢过年过节都有蒸面花、面馍、塔山等等习俗。捏面人就是从面花演变而成的捏面人，走街串巷赶庙会，供群众儿童观赏，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10: 别把后腿。
13: V 字形，这面剪一剪，这面剪一下，插于线条的中间。
12: 我们一起来装饰一下自己的小兔子吧。
2: 绿队同学这边好像遇到了突发状况，他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呢？
4: 下起了大雨。

0: 成队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步。
1: 我的也完事了，
2: 我的也完事了，
3: 我的也完成了。
4: 呵呵姐姐，我也完成了。
0: 制作麦秆画的麦秸秆需要经过熏、蒸、挑、刮、推、烫以及剪、刻、编、绘等等多道工序，以麦秸秆本身的光泽、文采和质感，根据需要进行剪裁和粘贴而成。麦秆画具有光泽透亮、装饰效果好、艺术感染力强等等优点。
1: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剪下来了，是不是等会儿然后我们要拿着这个在麦秆上也剪下来呀？
3: 可是麦秆是这种圆筒形的，怎么能变成它这种这么大的图案呢？
1: 我们要把麦秆划开，把它变成麦条呀。
5: 可以用剪下来的图案拼贴在这上面。
3: 既然我们要拼接，那再该怎么拼接呢？
5: 我也不知道。
2: 需要一张纸，然后上面涂满胶，

0: 那我们赶紧做吧。
1: 好呀
2: 好呀。
1: 在古代的时候，麦子认为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当时进贡给朝廷的时候都是这种麦田画。
3: 踏彩冰雪画是一种表现北方冰雪奇观的特色绘画。
4: 我们来分一下工吧。
5: 好的，我先来贴美纹纸。
6: 那我来染色。
3: 黄队同学们分工明确，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制作过程。
5: 好了，用蓝色和这个绿一起混吧。
7: 我来倒墨，你来画。
5: 可以把这块滴在这块吧。
3: 拓彩冰雪画是在冰雪世界中诞生的，表现冰雪是这种画的属性，意象无穷，亦真亦幻，把偶然发展到必然，如同对自然景象的摄影一模一样，真假难辨。
7: 看来的效果怎么样？
1: 本来是想完成一座山，但是现在呢，整个黑漆漆一片，像个黑洞。
7: 再换一个颜色，那更不好了。因为你看现在都黑了，你要是再换一个颜色的话，恐怕会更黑。
8: 我本来想做一座山，但是现在感觉它有点不像山，像一片森林有点。
4: 感觉这个好像宇宙。
7: 像个河。
5: 这个也像。河流对接。
1: 在深色的墨水把一些色彩鲜艳的墨水都给掩盖了，利用一些墨水给调试回来。
3: 功夫不负有心人，蓝队同学终于到达了任务地点。
9: 哎，欢迎大家来看剪纸的艺术啊！然后我们现在桌面上放的都是剪纸，老师做的剪纸，大家能看什么吗？
5: 这个是老虎，为什么老虎有两半身子呀？
9: 剪纸的一种表现的方式，我们的剪纸收起来，然后大家跟老师一起做一个
4: 彩纸。用
10: 彩纸，
4: 我们的道具有剪刀、橡皮、铅笔、卡纸、
1: 立对折。
9: 对，
5: 我的方向大，
6: 看看特别好。
9: 一会儿咱们要画一个，这是要画整个的还是一半的图？
1: 一半
9: 的，一定是一半的图，忘记了吗？对，
4: 就画点
1: 一半的，
9: 看看。
6: 咱们需要画成一半的索菲亚教堂形象，咱们就画它的轮廓，知道什么意思吗？
11: 是啊。
6: 嗯，
11: 我觉得应该索菲亚教堂画完一半后再用它剪下来。
6: 对，剪下来就成了一个整个的了，对不对？没有，这个是老师断开的，没有关系的。大家看到老师画的了吗，宝贝？
11: 看到了。
9: 看老师这一个斜线，然后这边画个顶尖。
6: 这个小朋友，你看这儿画的洋葱头特别好，是不是？那下面该画这个建筑了，向下一点点。咱们从这儿画一个竖线。
3: 剪只猫，剪只虎，剪对喜鹊贴窗户。剪纸是我们最熟悉的传统艺术之一。蓝队同学们准备用剪纸的形式来制作圣索菲亚教堂。

0: 慢慢的。哎呀，真棒！
1: 这个门的位置可以不丢弃。
2: 我的索菲亚教堂完成了，我的教堂也完成了。我的教堂是绿色的，底下还有波浪。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帅来也。
5: 冰。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今天23位同学来到了素有东方莫斯科美名的哈尔滨，来探寻这里的文化。探寻过程中，同学们会被分为四组，分头寻找属于自己的任务线索。之后通过完成每组对应的任务，来和冰城哈尔滨来一次亲密的接触。让我们跟着异想天开一起探索冰城文化。
1: 被雨淋了，
2: 瓢泼大雨。
3: 是的，
4: 接着来吧。
2: 还有一句倾盆大雨。
0: 尽管遇到了突发情况，但是绿队同学们还是克服了困难，继续进行制作。
5: 性格就是比较狂野敞亮。
6: 这个兔子我们已经做完了，但是我们这个草地还没做完。
7: 我平常也很喜欢喝饮料，然后我给兔子也做了一个，
8: 胡萝卜做成橘色的，在底下也做片草原，做点肉色的小人，
9: 然后给小兔子旁边放一杯小饮料。
10: 还有一个红萝卜。
5: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小粘土做的小兔子固定在这个竹签上面。
11: 我们这个兔子贪吃，所以我们给它多做了几个胡萝卜。

0: 你们看，我的索菲亚教堂也完成了，我觉得它剪下来会是很好看的索菲亚教堂。我的索菲亚教堂完成了，我剪的是门，
1: 一定是很好看的。
2: 成队同学们开始拼接了，胜利就在眼前。
3: 我感觉我教好了。
2: 外感画制作出的人物、花鸟、动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给人以古朴自然、高贵典雅之美。
4: 麦杰画的，它的花瓣和花叶都是分别剪的，
5: 一起来完成一个吧。
6: 没问题。
7: 你们看，我们剪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们要把它拼接上去，形成一幅画。
8: 那赶紧动手吧。
7: 好呀。
5: 然后再沾上一些叶，再沾上一些叶子就完事了。
9: 小麦做成的，其实小麦加工一下就会变成这幅美丽的画。

0: 是描纸，第二步是剪纸，第三步是粘贴，第四步是完成。
1: 我们完成了。
2: 今天23位同学来到了素有东方莫斯科美名的哈尔滨，来探寻这里的文化。探寻过程中，同学们会被分为四组，分头寻找属于自己的任务线索。之后通过完成每组对应的任务，来和冰城哈尔滨来一次亲密的接触。
3: 那边
2: 让我们跟着异想天开一起探索冰城文化。
4: 我的完成了，我还在中间加了一个气球。
5: 我的完成了，上面有窗户和门。

0: 我们都完成了，我觉得我的比你好看。
1: 我觉得比你好看。
2: 抽人料吧。
3: 我来贴美纹纸。
4: 我来配颜料。

0: 爹。
1: 卧彩冰雪画，巧妙大胆地运用黑、白、蓝三种冰雪原色融汇拓接，成功表现了冰雪的奇观，创作出大量的极地冰雪、高山的雪、林海的雪、平原大川的雪，水雪冰相交融，是其他绘画

0: 形式所难以表现的，并且能够表现出艺术的原创性、多样性，既丰富了传统特色，而且开拓了艺术欣赏的新领域。
1: 哎呀，然后结吧，
2: 我想好，别磨了，
1: 结吧，
3: 慢慢的结。

0: 放灯谜。
1: 蓝队同学们的圣索菲亚教堂已经制作完成了，下一步就是贴到纸上，发挥同学们的想象力，为圣索菲亚教堂制作背景
0: 了。我就站中间吧。

点一下，你看我夹的。乖乖，我觉得你应该多加点颜色。

0: 我摁着这个，现在像一个云朵在下雨，然后这边是一棵树，这是一个山洞。
1: 我最后来完成，看看踏得怎么样。
2: 像沼泽，然后这下面的河是倒映上这上面，然后天空就是一些纹路。
3: 经过一天的学习，同学们不仅了解了哈尔滨的文化，更是有了动手能力的提升，为同学们以后的学习做了铺垫。最后让我们说声再见，期待和同学们的再次见面。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8: 58道工序，

0: 三小时所限。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诗高钙饼干系列。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